0: 方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指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1: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0: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1: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十八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2: 但是第一次这里数位第一块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成，但是你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地高低地低，所以你出了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你工作就好搞了。
1: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3: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平，驻外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的数量至少是10%。”
1: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3: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1: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1: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1: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3: 哎，他说是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相当于啊，看了13个点儿，

0: 其中一个是废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分析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用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2: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一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在19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19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语言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3: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坂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棚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3: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留育子孙根。

暗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

0: 初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

0: 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3: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4: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3: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5: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优质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生产的潜力在沟道，
3: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6: 整个我们对于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3: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6: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3: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7: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3: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8: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3: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9: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0: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1万多现金左右吧。
9: 现在田不够了？
10: 现在田都是钱了。
3: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 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

0: 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1: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的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0: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2: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0: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27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3: 好，欢迎我们新进。
0: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0: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5: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6: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

0: 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阶梯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啊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1: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0: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1: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0: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进行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2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3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洪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洪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呢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 低效用地与。

0: 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1: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永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2: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3: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4: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稳定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0: 督者。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应当树牢国家安全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立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沉着冷静应对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挑战，毫不犹豫地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斗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捍卫国家安全，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线索，我们要及时举报。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热爱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觉抵制外部侵蚀，从小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

0: 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说正在用手机观看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微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哈，我们会实时的查看每一条的消息哈。
1: 嗯，是的。那也希望咱们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哈，能够随时来关注我们吧。今天七彩时光延续了普通话主题的专场，昨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精彩纷呈，对不对？
0: 是的。
1: 说好普通话，文明你我他。
0: 嗯，
1: 我们邀请多位小小语言达人，通过绕口令来打磨发音，用朗诵来传递真情，用播报来展现风采，全方位的来练习标准的发音，也来感受汉语言的无穷魅力。
0: 是的。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小嘉宾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这是我们上半时段的三位。
0: 是的，那下半时段依然是有四位小嘉宾等待着呢哈。
1: 是的。
0: 那今天的小朋友们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专业的绕口令，还有一些小才艺哈。那充分的展现我们的语言的魅力哈。
1: 是的。
0: 那今天我看到我们的嘉宾台啊，做了非常漂亮的靓丽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帅气的这个小伙子哈。
1: 小伙子
0: 是
1: 由小伙子来形容，我觉得就。
0: 小帅哥，小帅哥，
1: 感觉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厉害。
0: 那今天我们首先登场的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位小美女，叫做徐若宁哈。
1: 是的，是若宁小朋友。
0: 她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小才艺呢？好像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混合的绕口令，是不是？
1: 就是我要跟大家，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来说一下，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所有的小嘉宾，我们这个宝贝们，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咱们这个特别节目说好普通话嘛，对不
0: 对，
1: 一个小小的推广大使了。
0: 是的，是的，
1: 小大使，好不好？然后就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要说好中国话，做好中国人，做中国好少年。
0: 是的。
1: 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所有的宝贝儿呢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徐若宁带来这个混搭的绕口令，它属于那种多句式，然后多字音交错，然后非常锻炼舌头灵活度的，
0: 挺难度
1: 瞬时间的反应能力的一个小表演。很多朋友说，绕口令多简单呢，八百标兵奔北坡呗，对不对呀？其实除了您知道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小了白了兔，咱们说可以在这各平台推得很火的这样绕口令之外，其实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绕口令文化真是特别的多，就是让您怎样能练好这个自己的这个普通话呀，说好咱们的语言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小朋友就可以给大家指很多的小妙招。
0: 哎呦，好期待哈！
1: 是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不逐一的这个不首先不先来自我介绍，是孩子们谁表演谁来介绍。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我们先认一下徐若宁小朋友。你好，若宁。
2: 老师好。
1: 啊，你好。那若宁，我想问一下啊，声音太小，稍微大一点啊。
0: 是的。
1: 若宁，我想问一下，

0: 一下啊，这个声音啊，若宁能听到听到吗？
1: 能
0: 啊，好的，刚才没有开你的麦啊。老师想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啦？
1: 八岁了。
0: 啊，你是在哪上学？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在济学小学上学，二年二班。
0: 哦，二年二班的小朋友有什么爱好吗？
1: 运动。
0: 喜欢运动。喜欢运动的话，你到我们直播间来干嘛？
2: 太为难孩子了。
0: 到直播间，我一边说绕口令一边运动啊。我跟大家说哟，就比如说那种踏步式的，
2: 嗯嗯，
0: 或者说轻跳一点啊，就是轻跳高式的，这样，然后一边来说绕口令，一边做这样运动的话，会非常练气息的。
2: 哦，就是配合着来是吧？
0: 对，配合着来。若宁，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有试过吗？
1: 没有。
0: 但老师说的话都是对的，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混搭的绕口令，据说有点难度，咱们先不卖关子了，看一下若宁给我们带来这个绕口令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很期待啊。
0: 准备好了吗？若宁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开始。
1: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笨了北了坡，去找哑巴吹喇叭是懒么炖塔么的锅，拿锅炖炖乱炖炖弄豆腐里头还有酒，酒里有六六两六还剩着一小口，这是胳膊嘎巴嘎了八爬爬，咕嘟嘟咕嘟咕噜嘟噜，稀里糊涂拿了个酒葫芦就往河里杵，谁知坡上卧之鹅，鹅可鹅喝鹅果喝，喝得红鲤鱼与绿鲤鱼与绿叶之打嗝。
0: 哎，你看他多可爱。
2: 哇，这真的是好混搭呀，这好像把所有的这个我们曾经知道的这些都混搭在里面了。
0: 是的，都给混搭在一起了，而且除此之外人最后还打了个嗝。你那打那个嗝是自己加的特效吗？
1: 老师加的。
0: 老师加的是啊，就是你是在跟老师学习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加了这样一个小特效。也就是说我们收音旁听众朋友的话，大家不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加这个特效，是不是？
1: 对，
0: 是吗？
2: 小创意啊。
0: 对，就大家说
2: 自己的小创意。
0: 那我普通话练得好不好，我先打个嗝是吗？不是的。有孩子就很可爱，就你像咱们成人的话就不要假这个特效了，对不对？
2: 哎呦，真的是能看出许若宁的这个语言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啊。
0: 对，而且就是小宝贝儿，你看刚才给我们这个特写镜头的时候特别好看，对不
2: 对？很端庄啊。
0: 因为这个宝贝儿呢是平常的时候经常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啊表演之类的，我觉得他也练就了就是很好的这种
2: 舞台经验。哎，
0: 对
2: 对，
0: 是的，练就了很好的台风。
2: 是。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若宁啊，我知道你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才艺展示，对吗？
1: 对的。
0: 嗯，什么展示呢？
1: 新闻播报。
0: 是新闻播报，这是一定要有一些功底的。
2: 哎，那是一定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你的少儿新闻播报名字叫做瓜奶奶，对吗？
1: 对。
0: 好，时间交给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少儿新闻，我是主持人徐若宁。夏天的西瓜为什么这么甜？你吃金桔里的每一口清甜，都藏着一位奶奶一辈子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让全中国都实现西瓜自由的瓜奶奶——吴明珠。上大学时，吴明珠就立下目标，要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好吃的瓜。毕业后，她放弃大城市的工作，一头扎进新疆吐鲁番的戈壁滩，顶着烈日在茫茫沙地里找瓜种，还和当地瓜农打擂台比种瓜。老乡们被他的执着打动，给他取了维吾尔族名字阿依木汗，意思是月亮姑娘。为了培育又大又好的西瓜品种，吴明珠像一只追着太阳跑的候鸟，春天在新疆育种，冬天在海南南繁，一辈子和时间赛跑。他带领团队培育出了30多个西瓜新品种，我们爱吃的8424西瓜、麒麟瓜都出自他的手中。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西瓜大国，全世界一半的西瓜都产自中国。吴明珠奶奶毕生潜心培育西瓜，奉献大众，值得我们所有人致敬。今天的少儿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家刚才是给我们播报了少儿新闻，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播报新闻是脱稿的。
2: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完全背诵下来了？这也是平常自己在学习这个语言表演的时候在课堂上练习的吗？
1: 对。
0: 啊，好棒呀。那你，我想知道这个稿子你练了多久呢？
1: 3天。
0: 就练了3天，加上背诵的时间吗？
1: 对。
0: 你会觉得就是自己的背诵能力很厉害，还是说自己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自己学习学习，然后就背诵能力很强了呢？
1: 一点一点学习。
0: 哎呀，好棒啊。
2: 积累的啊。
0: 对
2: 啊，
0: 积累的特别好，对不对？
2: 哎呦，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小播音员的感觉啊。
0: 是的，那我希望吧，接下来时间你来做我们同事好吗？
1: 好。
0: 好不好？然后明天咱们俩，对，咱们俩明天一块上班好吗？
1: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去取一下工作证好吗？

0: 你在那上班的话是需要我给你开工资还是你给我开工资呀？
1: 不知道。
0: 嗯，广播电台给你开工资。啊，特别可爱啊。我想问一问，未来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1: 成为一名警察。
0: 成为一名警察、哦、那你回去吧，来。跟我们直播间关系很重要，其实、嗯、对不对？
2: 我觉得孩子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啊、
0: 是的。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是普通话要说得很好的，然后之后你作为警察的话，比如说你出去办公，对不对、嗯、啊？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交流、嗯、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有的时候是有时间限制的，很短的时间内一定要逻辑很清晰的把话说清楚。
2: 哎，阿姨想问一下、嗯、为什么想当警察呀？特别想知道这个原因啊。
1: 因为我觉得警察叔叔很辛苦，他们每天都要风吹日晒的。
0: 哦，然后你就想去很辛苦是吗？
1: 嗯。
0: 是吗？我觉得你就是应该怎么想，你就觉得我也要加入到他们之中，然后帮助他们分担，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我想问你，你刚才都说了很辛苦，那你觉得你能吃这个辛苦吗？
1: 能。
0: 你可以的是不是？
1: 对。
0: 太棒了，这孩子就特别有韧劲。
2: 嗯，
0: 对不对？
2: 能感觉到。
0: 嗯，能感觉到啊。这个谁说
2: 未来可期啊。
0: 对、嗯、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啊。那我老师未来等着你的好消息，到时候你要给我看一下你到时候拍的那个警官照好吗？
1: 好。
0: 哎呀，画面感得出来了、
2: 啊、穿上制服啊，帅气啊。
0: 我给你鼓鼓掌好不好？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子啊。好的，这个有梦想的女孩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位很有梦想的男孩子啊、
2: 嗯、
0: 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2: 崔廷赫哈，
0: 崔廷赫小朋友，对不对？
2: 对。
0: 崔廷赫小朋友是继昨天吧，昨天咱们直播间里面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是只有4周岁。
2: 哎，是就坐在我左侧的这个小朋友、啊、
0: 是的，昨天的小朋友叫宇航。嗯，那崔廷赫呢是今年啊5周岁
2: 啊，就大了半岁，
0: 也不大。而且你知道，就是这种特别小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很担心，就能不能坐得住啊。崔廷赫你好呀，你好，崔廷赫你在吗？跟老师说句话。崔廷赫你好。
2: 是个很腼腆的小男孩，是不是？
0: 不是，他听见了他就不说。
2: 哦，是这样啊。
0: 你好崔廷赫，你说老师好。
3: 老师好。
0: 哎，崔廷赫你今年几岁了呀？
3: 5周岁。
0: 5周岁。你在哪上幼儿园呢？
2: 在哪里上幼儿园？
0: 在哪上幼儿园呢？
2: 没记住名字。
0: 是吗？你是上幼儿园吗？跟老师说话，老师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张嘴说话好吗？因为我们还有广播端的朋友是看不到你的画面的，
2: 想听到你的声音哦。
0: 是的。你好崔廷赫。
3: 老师好。
0: 哎、哦、那咱俩就说这句吧。你好你好你好。好，崔廷赫哈，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坐不住了、
2: 哦、
0: 我们先把今天他的小才艺带上来啊。崔廷赫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对不对？
3: 对
0: 啊、哦、然后今年是5周岁了。老师想问你，幼儿园什么东西最好吃啊？有没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有吗？没有，不吃东西，在幼儿园啥也不吃。嗯、崔廷赫老师再问你，你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小朋友经常做游戏吗？好的，崔廷赫开始你的表演吧，那就啥也不说。哎，老师，我不喜欢跟你说话啊。好，崔廷赫，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请你回复我好吗？
3: 好。
0: 好的，老师问你，你给大家带来什么小表演呢？
2: 好像是破闷儿、嗯，是不是？
0: 给大家带来个绕口令表演是吗？
2: 那请开始吧，小朋友。
0: 开始你的表演好吗，崔廷赫？如果他一会儿表演都不表演的话，哈，我表演。好，廷赫，开始你的表演。他给大家带来一小段绕口令，名字叫做“破闷儿”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趣味的一个贯口。
2: 嗯。
0: 然后那种问答式的句式，节奏也很轻快，而且呢，小朋友嘛，朗朗上口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可爱。
2: 嗯。
0: 同时，他还就是稍后还会给我们搭配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算是一个逻辑性思维的练习。
2: 嗯嗯。
0: 哦，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把时间交给廷赫，看看这个不太说话的孩子，但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哇，眼前一亮的。好，廷赫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你的表演。开始，
2: 开始，
0: 开始吧。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
3: 什么上山？
0: 吱妞妞。
3: 吱妞妞。
0: 什么？
3: 什么下山乱点头？
0: 什么？
3: 有头无有尾。
0: 什么？
3: 有尾无有头。
0: 什么？
3: 有腿加中座。
0: 继续你自己说。
3: 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

0: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出一道沟，什么人扛到桥头上，什么人落马看春秋。小蛇上山吃尿尿，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乌有尾，鞋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小船没腿有九州。
1: 好可爱
2: 哇，这是一个慢热的小朋友啊。
3: 对，等这个小朋友热起来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了。
2: 特别好玩的一个小朋友，
1: 很棒。
2: 你刚才这个绕口令啊，特别好，这是一个破闷的一个小罐口，是吗？廷鹤啊。
0: 是
2: 啊、哦，那你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呀？
3: 我发现我要跟他们说话慢一点。
1: 对对对，
2: 你告诉我，你练习了很长时间是吗？
1: 可能也没有用很久，
2: 昨天刚练的，今天就会了，非得上你们这表演表演的。大人看小孩表演好玩啊！内心的声音我跟你说出来了。崔廷鹤，那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表演是不是？听说你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力，就是你看到一幅图，你就能给它编出了一段话，对吗？
1: 小故事是不是？
2: 是的，嗯。你现在能看到我的图吗？
0: 能。
2: 哎，我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端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啊。视频号上大家可以搜索延边新闻广播，抖音上也是，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小朋友了啊。能看到。那好，我想问你啊，崔廷鹤，那我这幅图上是谁呀？是谁在这干什么呢？
0: 小熊。
2: 小熊啊，一共有几个小熊啊？
0: 一个
2: 小，你看他说的好不好？
1: 嗯，是的。
2: 有的小朋友就会说四个小熊，其实是一个小熊分成了四幅图，对不对？特别认真观察啊。好，那老师再问一下，这四个小熊，这四幅图的话，你给老师排一下顺序好吗？
0: 好的。
2: 好的。那请问第一个应该是哪一幅图？第一个应该是哪幅图？
1: 小熊在干嘛？
2: 好，我们的技术老师啊，再给我切一下画面，看一下图。第一幅图应该是小熊在干嘛？
0: 摘苹果。
2: 摘苹果呢？
1: 哦，
2: 很
1: 摘下来。
2: 你看人家描述的很清晰。
1: 是的，
2: 我只是一个话不多的孩子，但是我表述的很清楚，对不对？好，廷鹤，请问第二幅图应该是哪个？
0: 洗苹果。
2: 洗苹果。
1: 苹果
2: 第三幅图。
0: 吃苹果。
2: 吃苹果。第四幅图。
0: 吃饱了。
2: 啊，
1: 吃饱了，
2: 好可爱呀！吃饱了，那我们是不是该上幼儿园了？你现在想起来你是在哪个幼儿园上学吗？
1: 还是
2: 那个妈妈，我想问一下，他在哪个幼儿园上学？哈佛幼儿园是不是啊？啊，以后告诉老师啊，每天还要说半小时。好的，宝贝儿，那接下来时间啊，我想听一个完整的故事，你给我说一下好吗？好的，画面可以切给廷鹤了啊。好的，给我说个小故事吧，开始。根据图给我讲个小故事，开始吧。
1: 有一天，小熊去了哪里呀？
0: 去了苹果园。
2: 哦，干什么呀？
0: 去摘苹果。
2: 嗯。哦，然后呢？
1: 摘下来之后干嘛啦？拿回家干嘛啦？
0: 拿回家洗苹。
1: 啊，
2: 洗苹果，它一二三洗干净。洗完之后它干什么呀？
0: 吃。
1: 哦。
2: 怎么吃啊？它怎么吃苹果呀？
1: 开心吗？
0: 开
1: 心的吗？
2: 开心的吃苹果，
1: 啊，
2: 对不对？那最后呢？
1: 最后小熊怎么样了？
2: 看图，看一下就
0: 吃饱了，
2: 吃饱了，然后要去上幼儿园了，去是不是啊？吃饱了，然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是不是啊？
0: 是。
2: 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喜欢这个节目吗？
0: 喜欢。
2: 喜欢啥呀？
1: 快别为难孩子了，
2: 特别可爱的一个宝贝儿啊，特别可爱。那老师希望下一次的时候，你也像其他小朋友说的，也给我多说话好吗？好不好呀，廷鹤呀？廷鹤是一个很慢热的小宝贝，那我们建议他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咱们俩就疯了。
1: 有点小害羞哈。
2: 是的，给他鼓鼓掌好不好？
1: 哎，
2: 我们加油，
1: 啊，
2: 小宝贝今天战胜了自己，
1: 啊，
2: 才五周岁，
1: 哎，已经很棒了，真的。
2: 咱们其实就是咱们的感觉就是才会说话几年呢。
1: 哎，你说我们五周岁的时候，可能还不敢人家呢。
2: 哎呀，我都没上过幼儿园，我还这么优秀。好了，宝贝儿，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的这个宝贝，他的名字叫做
1: 刘婉彤
2: 、宝贝啊。刘婉彤你好呀。
4: 老师好。
2: 再说一遍，你好呀。
4: 老师好。
2: 好，婉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小学一年二班的刘婉彤，今年我七周岁了。我的爱好是朗诵和弹钢琴。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哇，太棒了啊！来点掌声吧啊！这抑制不住的想要给掌声啊！
2: 是的，而且能感觉到这个7周岁的小朋友，他就是很善言辞的。
1: 是的，
2: 对不对？而且我还浮现了一个画面，一边弹着钢琴，一边给我们朗诵一段这个诗歌呀、散文呐、名著啊，哎，这画面多美啊！而且这个孩子真的长得可好看了哈！
1: 哎，是的，像洋娃娃啊！
2: 是的，像洋娃娃。然后他刚才呢，在咱们这个小记者团啊，这个咱们这个标志的这后面，我就感觉哇，那我们七彩时光的小记者哈、这形象特别的高大，特别的美丽，对不对？好，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时间，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呢？今天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绕口令和一段朗诵，
2: 一段绕口令和一段朗诵。因为今天所有到直播间的孩子，他都要起到一个宣传的这个普通话推广的一个作用，对不对？然后都会给大家准备一段绕口令，说得很清晰，然后也会告诉我们很多的大人朋友们吧，大朋友们吧，就是你看小朋友都可以说得这么好，咱们也开始练习吧。
1: 是、
2: 好的，那你准备的绕口令名字叫颠倒歌，对吗？
0: 对。
2: 我能想象的就是上说成下，左说成右，是这样吗？
0: 不是，
1: 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的，是吗？那是颠倒，怎么你要倒立着说吗？
0: 所有的事情都倒过来了，
2: 所有的事情都倒过来，理解得多好，对不对？很趣味十足的颠倒歌，它很活泼，然后呢还能够锻炼口齿，真的挺好玩的。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3、2、1，开始你的表演吧。
0: 颠倒歌，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又怕石头咬我手。
2: 好棒啊！
1: 真的是好，
2: 你能再来一遍吗？我都没听懂。就是整个你这个世界是颠倒的一个世界，你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世界，对吗？
0: 对，
2: 对不对？好，那你再给我们来一遍好吗？
0: 好，
2: 3、2、1，开始。
0: 颠倒哥，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又怕石头咬我手。
1: 哇，怕石头咬手啊！
2: 你如果我让你这个配着钢琴的话，你能合得上吗？
1: 有点乱哈。
2: 能合得上吗？
0: 有，就是那种钢琴的那种右手的单手曲可以。
1: 哎呀，就是不要双手来。
2: 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因为我是不会弹钢琴的，但是我身边的这种明玉老师，人家是很资深的，弹钢琴弹得非常的棒的啊、他说的这个节奏你觉得可以吗？
1: 啊，是可以的，
2: 是
1: 就但是要单手，双手就有点乱了。
2: 啊，然后就要创新，然后就听那个就是钢琴键那种很清脆的声音，再配上刚才他很清脆、很爽朗的声音，
1: 是
2: 很活泼的声音，是不是整个感觉就是哎，你们这个钢琴和我们的绕口令又有一种创新的
1: 配合结合了啊？
2: 会很搭配的是吗？
1: 是的，很。
2: 我好期待啊，期待我们直播间然后就搬进来钢琴，然后你给我们演示好吗？好不好？
0: 好
2: 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朗诵的选段，对不对？
0: 对，
2: 是一个散文名篇，叫什么名字？
0: 叫紫藤萝瀑布。
2: 我对紫色特别喜欢。我觉得紫色是很浪漫的颜色，
1: 很高贵的，
2: 很高贵的。然后就还有稍微有一些些，就是说小忧郁的这种在里面，小情绪在里面，对不对？好，那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刘婉彤带来的散文名篇《紫藤萝瀑布》。
0: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蹦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串挨着一串。

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

0: 作品当中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我觉得他是那种唯美的天使的化身。
1: 嗯，是，而且带着不自觉的这些小动作哈、啊，一展现、啊、这可爱的洋娃娃，哇，沉浸其中 啊，
0: 特别可爱、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看他的那个笑容，
1: 是很自然
0: 啊，特别的美好，让我都觉得哈、啊，就是我今天能够看到孩子这样的笑容之后，让我觉得整个一整天都是很美好的。
1: 明、嗯，而且能够感觉到孩子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语言。
0: 是的，嗯、老师想问你啊，你是现在有在学习语言表演是吗？
2: 是，
0: 嗯，有学习多长时间了？
2: 三个月了，
0: 才三个月就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展现的情况、
1: 啊
0: 嗯、对不对？那他真的是首先先天是很好，而且是他是有内驱力的孩子，
1: 而且他很热爱。
0: 对、嗯、我们也给收音机旁的这个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前面的粉丝朋友们，就是我们有个小倡议，又一个倡议，没听过倡议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与其说追在孩子屁股后面说你要学这个学那个，你不如问问他孩子你内心的声音，
1: 对
0: 啊，
1: 你热爱什么啊？
0: 是的，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内驱力，或者说他有这方面先天，或者他自己内心是很喜欢的话，你放心，他一定会很笃定的坚持下去。
1: 没错，自己就会发自内心的努力了啊。
0: 是的，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唯美的表演啊，谢谢你。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以说今天上半场的三位小嘉宾的精彩展示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1: 是的，嗯，那三个小朋友风格可以说是各异啊、嗯、表现也非常亮眼，
0: 特别可爱，各有风格，嗯，
1: 趣味绕口令也是非常的灵动活泼哈、嗯、那这些作品啊小才艺的展演也是非常的唯美治愈哈。
0: 是的，
1: 每一段的表达都字正腔圆，清晰流畅、嗯、也充分展现了我扎实的这个普通话的功底哈。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啊直播间里的这个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平时在家的时候在校园里啊、嗯、也可以多多的朗读，多多的开口，坚持练习，就能够慢慢纠正发音，提升表达能力。我们还是那句话，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
1: 是的，没错哈、嗯。普通话的进步呢，藏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朗读里哈、嗯。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后感受哈，说说你喜欢今天哪一段表演，最想学习哪个绕口令哈。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大家的留言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

0: 八八。
1: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正在用手机观看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微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哈，我们会实时查看每一条消息哈。
1: 是的，欢迎继续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七彩时光普通话专题专场啊。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是普通话专题专场，其实我们前面应该加一个就是推广或者说宣传，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咱们一个小宣传大使啊。
0: 没错没错，
1: 就做好中国好少年，说好普通话。休整过后呢，我们精彩还会继续的，让我们一同来见证更多的少年的语言风采。
0: 是的，
1: 接下来登场的呢小朋友，第一位他其实真的是重量级选手
0: 哦。是谁呀？我有点好期待呀。
1: 他的名字叫李明浩。
0: 哎，掌声来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掌声欢迎一下啊。
1: 我指的重量级选手不仅仅说我就明浩小朋友特别壮实
0: 啊，
1: 对不对？
0: 而是呢实力是吧，
1: 实力也是在这儿呢，对不对？他带来了很高强度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舌尖音的专项的绕口令练习。
0: 哇，这个真是很考验人呢。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滋滋滋吧。
1: 啊，对对对，
0: 就嘴唇嘴唇前面的这
1: 个、这
0: 个、
1: 字音，而且还要叠加。我们听起来或者看字面，我们觉得
0: 挺难的，
1: 挺简单的呀。其实练起来其实挺难的，
0: 不容易不容易啊。
1: 没有一些生僻字，但是字音连起来很难啊，
0: 是
1: 非常考验他的舌尖控制力。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有说舌尖上控制，我就控制不好呀。听这个
0: 可以练这个对吧，
1: 练这个我说你录个屏好不好。好，那我想迎进一下明浩。明浩在哪一端坐着啊？
0: 在我这里。
1: 明浩你好。
2: 老师好。
1: 你是属于明玉老师小队的是不是？
0: 我这边的。
1: 好的，明浩我想问你几岁啦？
2: 我七周岁了。
1: 七周岁了啊。明浩在哪里上学？
2: 朝阳小学。
1: 朝阳小学。你在朝阳小学的时候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担当呢？有人说我是颜值担当，有的人说我是体育担当，有人说我是文艺担当，你是什么担当？
2: 几乎就是口才这一方面。
1: 哦，语言能力是很强的对不对？
0: 全部拿下了
1: 那你们学校里是不是有这种什么主持活动啊，或者说一些讲话之类都是你来做？
2: 最近就是有点少。
1: 有点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长胖了吗？我们因为什么呢？
0: 活动举办的有点少是不是？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学校没给报上名儿。
1: 哦，没给啊。这个
0: 错过了。
1: 那你有考虑是不是自己最近你功力退步了呢？是不是呢？有没有呢？
0: 并不是。
2: 没有
1: 没有。是不是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不是？
2: 对，
1: 好，那刚才说是哪个学校？朝阳小学是不是？
0: 朝阳小学。
1: 啊，朝阳小学，咱听到没有？
0: 多给这个机会多多的哈，然后别给咱漏报了。
1: 是的，完
0: 六参与。
1: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孩子已经说了，相关部门啊，相关部门，你看能不能多组织点这样的语言类的活动？我想参加，因为我喜欢。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思维或者思考方式，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一个少年，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啊，一定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的。然后以后你多多的锻炼，然后多多能够在这个各种场合看到你的身影，好吗？
2: 好。
1: 说了这么多，水平怎么样？
0: 对，我们要看一看啊。
1: 是的，你给我们准备绕口令是仨厨子，对不对？
2: 对。
1: 哎，你想要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那你自己的水平能力也要精进的，实力也要可以的。你觉得你实力咋样？
2: 挺好。
1: 挺好不挺好，我们听他练练怎么样，对不对？
0: 哎，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二一，开始你的表演。
2: 杀厨子，做四菜，采茨菇，择紫菜，催粗菜，碎菜，随手择，碎菜粗菜分次择，厨子择菜，催洗菜，洗菜洗菜擦瓷台。

0: 哇，怎么样？
1: 哎呦，
0: 这个姿势是怎么样？
1: 太精准了！
0: 我们叠加的怎么样？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我们舌尖有没有力量？
1: 有力量，
0: 控制的好不好？
1: 真的是很不错呀！
0: 哎呀，那确实是，确实应该多多的让我们展示，嗯、对不对、啊？这么优秀的少年，哦、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嗯，没听够啊，
0: 没有听够，没有听够。我们接下来时间他还有一个才艺展示，哦、对不对？好，我想问一下明浩，你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2: 烈火金刚邱少云，
0: 烈火金刚邱少云。接下来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明浩同学，他是来自于朝阳小学的小朋友，为我们准备的是一段非常非常激情的红色经典故事。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开始你的表演。
2: 火足足烧了30多分钟，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他严守纪律，咬紧牙关，忍烈火烧焦身体而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抠进泥土中，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邱少云的战友，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下午5:30，敌人的枪声不响了，火焰渐渐熄灭了，阵地上一片寂静。忽然，潜伏在草丛中的500多名志愿军战士，像爆开的定时炸弹一样，轰然一声炸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邱少云牺牲的朝鲜391高地上，伫立起一座高高的石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目的红体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鉴定完毕啊，语言这一块子李明浩没有问题。
0: 那看来李明浩就是我们确实是倡议相关部门相关学校多多组织各方面的语言类的活动。你太棒了、哎、而且我们真的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们延边少年的这一面，就是孩子你看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庄重的，
1: 哎，
0: 用这么好的普通话来致敬英雄，这是我辈少年，吾辈少年，
1: 没错
0: 必须
1: 没错
0: 啊、要传承的，对不对、嗯？而且呢，让我们觉得肃然起敬。
1: 是，
0: 嗯，他前面的复杂的这个舌尖音绕口令、嗯，然后李明浩读的是字字清晰，
1: 是
0: 区分的也很到位，对不对？
1: 对
0: 啊、完美的攻克了舌尖音易错难错难题的这样的问题，而且他的红色故事诵读真的是庄重沉稳，情感真挚，语速平稳。虎字铿锵，用标准的普通话来缅怀革命先烈。
1: 哎，我想了解一下、嗯、李明浩啊，你学这个语言、嗯、这个口才呀、啊，学了多久啊？
2: 嗯，也就2-3年。
1: 哦，
0: 2-3年
1: 哦，
0: 说得好轻松，
1: 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孩子真的是很棒。
0: 是 的,、嗯、是的，其实能感觉到他的热爱，而且离不开家长的支持。
1: 嗯，
0: 对不对？啊，孩子这么字字铿锵的话，我觉得未来的你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不仅是有能力，而且是一个很坚韧的孩子，一定的。
1: 嗯，
0: 对不对？好吗？
2: 好，
0: 那明浩，那以后多多展示，然后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你的好作品，好吗？
1: 继续推广我们的普通话，好不
0: 好？
1: 好
0: 的，我们非常感谢明浩啊。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认识另一位非常优秀的小朋友，
1: 叫做傅依然小朋友、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他也要给我们带来这个。首先，我有一个这个推广的这个宣传的
1: 热情
0: 和任务，对不对啊？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绕口令。好，请问一下，傅依然。

0: 哎，小朋友，你在哪个方队呀？
1: 举下手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付依然在我这边是吧？
1: 是你的方队。
0: 依然你好，
2: 老师好。
0: 啊，依然你几岁了？
2: 七周岁。
0: 好，那老师，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小朋友？
2: 师范附小。
0: 师范附小的小朋友啊，在学校里的时候，那我又问你了，有没有对学校意见和建议？
1: 学校活动多不多哈？有没有给你漏报什么项目？
0: 没有。那我想问一下依然啊，平常在学校的时候，你会经常上台来表演吗？
2: 会，
0: 也会经常表演的。平常自己喜欢做什么呢？
2: 平常自己喜欢朗诵
0: 啊，很喜欢朗诵是吗？
1: 都是学校这个语言担当哈。
0: 啊，而且我觉得依然他说话这个性格，他应该是喜欢那种很唯美的那种朗诵风格，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你也要给我们送上一段绕口令来推广我们的普通话和宣传普通话啊。那请问你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绕口令呢？
2: 黄幌子和方幌子。
0: 黄幌子和方幌子，对吗？
2: 对。
0: 哦，这就是咱们就是过去的那个饭店前面放的那个，
1: 外面挂着的、那个、
0: 哦，叫幌子那个，是不是那个？哦，应该是吧。好的，我们现在听你的绕口令表演好吗？
2: 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开始你的表演。
2: 黄幌子和方幌子，老方扛着黄幌子，老黄扛着方幌子，老方要拿老黄的方幌子，老黄要拿老方的黄幌子，老黄老方不想让，方幌子碰破了黄幌子，黄幌子碰破了方幌子。
1: 哦，没听够哎，给点掌声啊！
0: 我发现你对每个孩子都是没有听够啊。啊，我觉得对于依然的这一段绕口令，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个小启示，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绕口令不就应该越快越好吗？
1: 嗯，
0: 不是的。越准越好，越稳越好、
1: 嗯、
0: 然后你又准又稳之后，你想要提速，那就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了、
1: 嗯、
0: 对不对啊、他刚才这个方幌子的这个绕口令的一小段的展示，其实我们不必多评价，就一句清澈标准的普通话，
1: 是的，非常稳啊，
0: 对不对？给我们示范的非常的稳啊、嗯、准备了一段朗诵，对不对？
2: 对
0: 啊、是一段儿童诗，叫什么？
2: 我想。
0: 好，我就是特别想多听你的声音，接下来时间开始你的表演好吗？
2: 好，
0: 有请傅依然为我们带来儿童诗朗诵《我想》。
2: 我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游啊游，游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结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啊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成为柳絮和蒲公英，都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0: 傅依然用清晰、自然、不刻意、不浮夸的普通话，把孩童的天真烂漫、对自然的美好向往展现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句句温暖人心啊，
1: 非常的灵动啊，
0: 是
1: 把孩子这个天真烂漫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的一位粉丝朋友叫孙红露啊，他说纯洁的少年太可爱了，
1: 哎呀，
0: 而且童声简直是天籁的声音，
1: 受到感染了、啊、
0: 最美好的声音。对，而且在刚刚啊那个前面两位小朋友展示的时候，这位粉丝朋友说了一句很中肯而且很有力度的话，说少年强则国强、
1: 是这样。
0: 谢谢您对我们今日之少年的这个怎么说，
1: 肯定吧，
0: 肯定和鼓励吧、
1: 嗯、
0: 谢谢您。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也因为您这一句话我就变得熠熠生辉，对不对？
1: 是这样，
0: 精彩时光休忘吧，我们把很多的正能量，很多的这个我们成人和小朋友沟通的桥梁都传递给大家。而且我们希望在这里面所有的小朋友展现出一份正能量，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的。
1: 接下来好像又要登场了另外一位小帅哥哈、是我们的张恩赫小朋友，在哪里啊？是哪个方队的？
0: 是你那个房队、是我这个房队，对不对？好，恩赫你好。
3: 老师好。
0: 恩赫是第几次来到直播间？
3: 我是第二次。
0: 第二次来到直播间，第一次的时候咱们是设备刚刚进入在那调试当中。
1: 是的，我记得他这个表演的是我们那个狮子。

0: 次专场哈，
1: 是的，
0: 孩子非常的这个飒爽英姿的展演了一个观沧海啊，我记忆犹新啊。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看他那个大气的样子，他平时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慢热并且是有一些小紧张的孩子，一个很害羞的男孩。
0: 那在现场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这种感觉。
1: 是的，然后你私下里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说这个古诗词的时候特别有范儿。
0: 哦，
1: 然后之后再说咱们现代语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点害羞。然后于是妈妈说上节目，经常上七彩时光节目锻炼锻炼。他今天着装啊，包括在今天的这个展示啊，其实都是上一次的作品。
0: 嗯，
1: 哦，然后上一次因为咱们是那个设备刚进直播间的时候，咱们进行调试，然后上半时段咱们这个抖音和视频号这个端口的粉丝朋友就没有看到他的形象，只是有广播端的朋友听到了，
0: 听到声音。
1: 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他再次帅气登场。
0: 没错，也让我再一次一饱眼福哈。
1: 是的，
0: 总是没听够嘛，这次又返场了。
1: 是的，我想问一下恩赫啊，你今天穿这个服装是这个属于正红色对不对？
2: 是的，
1: 特别的漂亮，是不是？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切一下画面，看他多帅，对不对？能，你稍微站起来一丢丢，别站出太多。你看，对，看你的画面别太多。好，请坐。
0: 哦，真的很美啊，
1: 很美。你看下面是有设计的，对不对？
0: 是
1: ，是那种古代的那种长衫式的那种设计，特别好看。然后其实这个衣服也是挺有讲究的。你把你的袖子伸出来，来，胳膊伸出来，来，给我们切画面。回来一点，我要看你手臂的位置。对对对，手脖这个位置，大家能感觉到这个衣服是稍微有点小。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是哥哥以前表演的时候服装，对不对？
0: 哎呦，传承下来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是的。其实，在当今这个年代的话，这个不是说，哎呀，妈妈说我抠门儿，说我哥哥穿完弟弟穿，不是的，其实是家族的一个传承。
0: 嗯，没错，没错。
1: 妈妈希望哥哥把舞台上的那个气势，哥哥把自己的那个学识，
0: 传给弟弟
1: 弟弟一个美好的祝愿，对不对？
0: 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
1: 是的，特别有爱的家庭。然后呢，妈妈还是那种，就是一到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到处的去旅行，
0: 开拓眼界啊。
1: 啊，然后今年就说没有去旅行，但就是在咱们延吉周边说，因为什么？我要宣传我们延边文旅。
0: 哦，这样啊。
1: 对，我们延吉火了，哎，对不对？
0: 好有正能量的妈妈。
1: 我在家里面铁锅炖，我发抖音。我对特别有特色那种，特别可爱啊。
0: 是的，
1: 我们说了很多哈，恩赫，我就是想让你不要紧张好吗？
2: 好的，
1: 我希望你发挥出最棒的你，因为他平常的这个私底下的基本功超级的好。
0: 嗯，
1: 今天作为一个我们普通话的推广大使，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绕口令呢？
2: 腾绳
1: 都说的这么有感情吗？
2: 腾绳
1: 这俩字说的这么有感情吗？还带气声的，你看没有？好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开始你的表演。
2: 房后一根藤，藤拴一根绳，绳缠着藤，藤绕着绳，风动绳晃藤，藤晃绳摆动，分不清是绳晃藤还是藤晃绳。
1: 藤和绳。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是疼痛的疼。嗯，听他说完之后我们知道，哦，是草字头那个藤，
0: 是
1: 字藤的藤，然后绳子，对不对？啊，
0: 草
1: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提升咱们舌头反应能力的
0: 啊，藤绳啊，
1: 哦，
0: 这个
1: 专项训练，嗯
0: 这个音，
1: 哎，前后鼻音，对不对？然后字音呢也是快速的切换的这种
0: 啊。
1: 那恩赫，你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它难吗？
2: 还挺简单的，
1: 还挺简单的，是不是？那就应该给它分个更难的。你练了几天？
2: 练了两天。
1: 练了有两天的时间，还好是不是？然后我能感觉到孩子们这个练的是特别的清晰的。那你还给大家准备一个曹操的千古名篇，对不对？
2: 是的，
1: 给大家说一下名字吧。
2: 观沧海。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接下来时间有请张云鹤为我们带来曹操的千古名篇观沧海。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盛志在，歌以咏志，兴盛志在，歌以咏志。

0: 哎呀，这个我也要说一下，我们粉丝朋友在这视频号留言，他说、
1: 啊、是什么呢？
0: 七彩时光为少年小朋友展示了一个阳光平台。
1: 哇，好！
0: 然后我还要借用你后面那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啊！哎呦，
1: 太棒了！这官方还仿佛让我们看到一代枭雄，我们的曹操哈、啊，然后也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啊！
0: 是，而且你看刚才张安赫那个表情了吗？
1: 看到了，
0: 你看那个表情了吗？哇，是不是感觉就是大将之风？
1: 是这样
0: 啊，溢于言表，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少年的英气哈、啊，展现的真是太棒了，
0: 好像他在说多说一个字都显得浪费，
1: 多余啊！
0: 而且你看每个气口
1: 是
0: 气息，然后呢？气沉丹田的那个沉着劲儿，
1: 太棒
0: 了，实在是太棒了，气势磅礴，余韵悠长，这么形容行不行？
1: 节奏也非常的好啊。
0: 是的，诵读的非常的大气恢宏，而且呢抑扬顿挫，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完美的诠释了古典诗词的豪迈风骨，大中国的文化底蕴就在这儿呢。
1: 看没看到、刘老师对您的这个认可哈、啊、太喜欢了，
0: 因为它太适合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七彩时光尽显少年气度，
1: 真的是这样哈，
0: 对不对？太棒了，恩赫，恩赫呀！你在这个表演上，你觉得你自己满意不？我说这么多，你能不满意吗？是不是？你觉得你这次表演要比上一次呢？
2: 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因为上次有点卡壳。
0: 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是你还能更好是吗？那我期待你下一次好吗？
2: 好的。
0: 三出三进，就用一个作品吃一辈子，老艺术家呀！好的，非常的感谢恩赫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然后，甚至他刚才说完了这个观场，跟我们朗诵完《观彩海》之后，我们肃然起敬，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不需要很采访他很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翩翩少年郎，他这个帅气英姿的外表下，他的字字这个心意的外表下啊，给我们感受，我们就知道说他一定用了很多功。
1: 嗯，没错没错。
0: 哦，哪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1: 是这样，
0: 对不对？只是我比别人多。努力一些，对不对？
1: 继续加油啊！
0: 是的，加油，恩赫，好吗？
2: 好的，
0: 好的。你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孩子？
2: 我是来自北山南的孩子。
0: 北山南之荣幸，之荣耀，对不对？今天以北山南为荣，明天北山南以你为傲，好不好？
1: 是，
0: 好不好？好，接下来时间啊，我带着这份激动吧，我得平复一下，是不是？
1: 迎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登场的小嘉宾哈，
0: 他老好看了，
1: 张佑成，
0: 赶紧给我们特写。
1: 张佑成，你好。
3: 老师好、
0: 老师在，你看不到老师，
1: 是我这边的团队对吗？
0: 对，因为我们好多电脑把我们挡住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他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今天真的是、
0: 看正前方，看镜头，
1: 好可爱，
0: 好可爱，好漂亮呀！明浩，你笑起来，你刚才明浩在表演的时候哈，我有发现那个
1: 佑成，
0: 人家全程表情配合特别好。
1: 小
0: 是不是？哎，小哥俩在旁边还搭配的特别的好，然后明浩这回你也给我们配合一下好不好？好吗？
3: 好，
0: 好的，好的。老师想问一下，佑成，您几岁啦？
3: 六岁半。
0: 六岁半也不大，
1: 也是小朋友、
0: 你在哪里上幼儿园？
3: 在向阳幼儿园。
0: 在向阳幼儿园，
3: 北山西校区旁边那个。
1: 在那里。
0: 地址说的非常的清晰，打了一波宣传，对不对？我们向阳幼儿园的老师们听到了吗？孩子，你看，心系向阳啊，健康成长，对不对？好的，老师想问一下佑成啊，那你给大家也是，你是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大使了，请问你给大家准备一段什么绕口令或者是贯口之类的呢？
3: 十八愁。
0: 十八愁，你哦。那我从他的着装服装我看不到一点愁。
1: 对，虽然名字是这个啊。
0: 你告诉老师，平常你有什么小忧愁吗？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我只是在表示表演，对不对？
1: 每天都很
0: 这个没有忧愁的孩子为我们来展示一段十八愁经典的贯口。三二一，开始你的表演。哦，还有道具，准备好了吗？开始。
3: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个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把那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白蛇举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周月，月底嫦娥犯六愁。要说愁，净说愁，天王手上一十八种愁。虎也愁，卧狼也愁，象也愁，来鹿也愁，骡子愁的一身瘦，羊猪头身长白丘，牛猪愁的直甩头，马愁背鞍。

0: 行千里，猪愁离不开臭水沟，鸡愁刮风乱抖动，鸭愁水上飘悠悠，鹅愁脑袋长个包，人愁万事难自由，那个人愁万事难自由，
1: 那个人愁万事难自由。哎呀孩子，你给我说的我这个愁听啊，好愁听啊，说的我们大人都惆怅了，但是让你说完之后我们就释怀了。好，咱把这道具放好，先不要动，有声音啊。好的，你刚才可真好看，然后妈妈今天给你的着装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又是一位翩翩少年郎，快给我们一个特写，
2: 真的是
1: 好漂亮啊，对不对？
2: 这个配色非常漂亮
1: 啊，这个绿色的小衣服，然后之后呢还有一朵小红花，是不是啊？给我们切一下画面啊。好的，宝贝儿，老师问你一下啊，你接下来是要给我们来个什么展示？一个朗诵，对吗？
0: 对。
1: 乌篷船。
0: 乌篷船听雨眠。
1: 乌篷船听雨眠是一段散文朗诵，话不多说，开始你的表演。老师把他道具收走吧。对。
0: 乌篷船听雨眠，一蓑烟雨指江南。对于一些人来说，江南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用一支软笔蘸一点墨，就能画出心中的江南梦。烟雨朦胧，小桥流水，再添一只乌篷船，就是那梦里就最诗意的风景。停靠岸边，寂静如初，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
1: 他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好？我觉得张佑成哈，他是给我们用温柔雅致的普通话带我们来沉浸式的邂逅了烟雨江南的诗意风光，也作为我们节目最美好的一段结束的这个压轴节目，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嗯、哇，这是让我又一次这感受到了这个江南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状态、啊、
1: 是的，太美好了、嗯、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几位小朋友，一共是七位小朋友、嗯、对不对？
2: 是
1: 为我们这个今天呢
2: 带来
1: 做了
2: 精彩的表演、
1: 啊、精彩的表演，同时呢、嗯、也是提醒大家啊、哦，咱要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推广普通话是我们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对不对？声声普通话、嗯、悠悠少年情，
2: 是的，说好普通话、嗯、文明你我他，将标准语言做自信少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

0: 关注。
1: 延边新闻，
0: 我州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2: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在延边州吉智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旅居、民俗体验、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记者散志华。
4: 我现在就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30名游客休憩。极真膳房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亲子体验、健康的康养氛围，让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司成为众多家庭夏日休闲亲近自然的首选地。天津游客吕艳霞：
5: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放松一下，这里的空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安静，适合带孩子出游。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喜欢看小羊，喜欢看这边的大自然。
0: 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项目负责人董旭：
6: 我们紧扣一村一养、一村一俗、一村一品、一村一药的发展思路，把当地的蜂蜜、土鸡蛋、土鸡、人参、百合等中药材和农特产品深度结合。夏季呢，鱼池垂钓、林下萌宠乐园互动体验、天然河道生态漂流、全域森林穿越徒步，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项目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康养的这个需求。
0: 如果说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养、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外地旅居者张瑞华：
7: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 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儿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0: 延边金江文旅康养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朴曙英：
4: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五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四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班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0: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运行。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该指数已连续7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经文者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诏，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之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0: 为了让我州广大电视观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清视频服务，延边广播电视台自2022年起历时4年，累计投入170万元，对广播电视高清编码传输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在今年1月全部完成。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和技术测试，目前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已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 与原来的标清频道相比，高清频道画面清晰度约为标清的五倍，色彩更加真实自然，画面细节更加丰富。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还是体育赛事，都能为观众带来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

0: 体验。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1: 目前家中使用即时传媒高清机顶盒或光纤机顶盒的延边州用户，可以同时收看汉语综合高清频道、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以及原有两个标清频道，不会影响原有收视习惯。
0: 如果高清频道暂时没有显示，用户只需重启机顶盒或者进入一次频道手动搜索，一般就可以正常收看。如完成这些操作后仍无法收看高清频道，可拨打即时传媒24小时客服热线96633，由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上门服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7月25号，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四场比赛分别在我州四个县市同时打响。安图队坐镇主场迎战延吉队，延吉队反客为主，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最终以4-1战胜安图队。合龙队在主场与敦化1-1握手言和。汪清队主场迎战图门队，以2-1战胜对手。龙井队则在主场以6-1大胜珲春队。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和延吉队均以两战全胜积6分的成绩暂列积分榜前两位，第四轮比赛将于8月2号进行。
3: 7月26号18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为7月24号8:30至8月12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
3: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6家企业携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依托展会平台积极拓展西南市场，持续打响严字号特色产业品牌。
0: 图门市边城欢歌百姓金嗓秀全民歌唱活动火热报名中，图门市全体常住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报名，单人或双人组合、通俗、民族、美声、原生态等所有曲风皆可。报名时间截止至7月31号。
3: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将于8月4号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已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商户们正加紧装修铺货，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也已全新亮相。
0: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近日在延边地区开展了使用中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状态更换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对14个电能表坯进行了抽样检定。根据检定结果，共对53301只电能表检定时间延长4年。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我去买菜啦，中午我想吃什么？
7: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8: 我跟儿子一样，
6: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7: 妈，那我一碗就够。
8: 我也一碗就够。
9: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0: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9: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0: 是吗？哟，那太好了。
11: 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8: 哎，好好好，
11: 不够再来盛啊。

0: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

0: 坚守三尺讲台，
1: 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0: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0:30。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5: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响应政策报废货车，补贴名额却擦肩而过。记者协调运管部门补贴手续终办理完成，

0: 门前小路被邻居圈围，乡镇社区多次出面协调，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纠纷能否化解？半年前，图门市的货车司机赵贵斌来到我们栏目组反映说，2025年5月份，他受朋友委托到运管部门办理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手续，并按规定把车辆进行了破拆。可是到了领取补贴时，却因他排队靠后而没有领到补贴。赵贵斌对记者说，2025年5月，他朋友因在外地治病，所以委托他到图门市运管所办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手续。
1: 五月份吧，来个周里，就周里有个文件，这个报废车补贴这个文件，提前报废，国家有补贴，补贴是报废完了，光国家政策给45000块钱，但属于提前报废嘛。
0: 办理完手续后，赵贵斌把朋友的货车开到敦化市一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公司，对车辆进行了拆解。随后他带着拆解手续来到了运管部门。
1: 手续办理全之后啊，我是8月6号给周运管那个管理科打一电话，说你等两天吧，等了你勤打个电话，完总打电话，我们是隔几天打一次电话，每周打一次电话。
0: 2025年年末的一天下午，赵贵斌终于接到了领取补贴的通知。
1: 十月十号，我们从土门到周运管去办理报废车补贴手续。我们排队排，由于人多，我们排队排到了晚上七点多，工作人员说不办理了，我们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天，完了。他们又说停办了，我说为什么停办呢？我说我们这已经提前董事在打电话，他说已经名额已经到了，名额都超了。完了，结果我说什么时候能给办理呢？他说等通，他说不，年前不一定能办理了。我说年前办理不了，我们这个车已经报废完了，朋友车已经报废完，我受朋友委托，车已经给报废完了，车已经赶成废铁了。我们由于这个事，我们损失太大了。这个要是这个车，假如我也没办车没嘎完，我可以恢复的情况下，我这车也，但是损可以继续开。由于响应国家这个政策呢，咱也提前给帮朋友去报废完了。
2: 今年是否可以继续那个办理这项业务呢？
1: 他说不一定，工作人员。他说额度能申请下来也有可能。我说我们车2025年报废的，明年能不能享受这政策？他说不一定。我说不一定，我说得找领导或找什么的，得解决这个问题啊。完了，当时工作人员说找领导也没有用。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多次联系州运管部门，工作人员说他请示领导后再答复记者。一说后，记者接到了州运管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3: 图门市这俩人之前来过我们单位，就是说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啥呢？他报废完之后，然后咱们这边也是因为资金额度的事儿，所以暂缓办理了，然后他这个就没提交上。然后你说那个一天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也提前通知了，就是新一批的额度下来之后，我们提前通知要开始修理了。但是那一天就是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一天将近有100多个人，共修理了200多辆车，这个资金额度确实又不足了。恰巧因为他可能就是来的晚了，或者没排上队，所以他这个没修理到。啊，因为我们当天是确实也受理了很多车了，啊，所以他这个目前的话是没办法在，就是现在因为额度这个事儿嘛，然后我们单位也在积极的去向上级部门去请示，看怎么解决。然后暂时这些人呢，我是给他做了这个登记，留了他这个电话号，然后如果有消息的话，我是这边去联系他。
0: 不久前，记者再次见到了赵贵斌，他对记者说，他已经到州运管部门办理了领取补贴的手续。
1: 在你们媒体的协调下，完了那个交通部门主动与我们联系了，完了那个让我们登记了，完了那个可能马上2026年的6、7月份吧，这款就下来了，感谢媒体。
0: 合龙市福洞镇老养鸡场片区居民张传富反映，自家门前原有一条通往

0: 新建大桥的小路，如今被邻居私自圈占成自家宅院，导致他和另一户人家无法正常通行。多年来，镇政府、村、社区等相关部门都曾进行调解，但由于邻里纠纷互不退让，通行不便问题难以解决。接到求助后，记者来到张传富家，看到他家是临河而居，门前建有一座不到两米的简易小桥。
1: 就这一条临时道，别的道没有。
2: 这条临时道为什么走不了车？
1: 走不了，他那个是一发大水就冲好了，一发大水就没有了，就冲几个涵管，一会儿就冲的找不着了，我就没法走了，我就在搁村里走小胡同里，转，或者是在就找村里也就再修，就这么年年就这么整。
0: 为解决老养鸡场片区居民出行问题，浮洞镇政府申请资金修建了一座坚固耐用、可通行车辆的新桥。可新桥建成后，张传富家因为邻里之间互不退让，导致无法享受到这一便利。
1: 就是他家搬来之后，就是搬来一最早那老李家，人家这地方是道，谁走都行，随便走，人家没夹上，上面没夹门，下边也没夹门，也没做门。人家大伙儿谁走都人没有吱声的，他们家
2: 后来
1: 他们家搬来，这姓高的搬来之后，就把这个道给上边加上门，做上门，下边做上门，他都给占上了嘛。
0: 现在临河而居的共有三家，其中张传富家居中，两侧分别是老高、老能两户人家。以往大家只能依靠简易桥出行，可是现在村里新建的大桥紧邻老高家一侧，另外两户想要通行新桥，最佳的通行路径是经过老高家圈占的地块。此外，老高家后院紧邻的另一户老五家院里，早年也有一条通往村里主路的便道，现在也被圈占。
2: 那到底是谁挡道？是他家挡道阻止你们，就是下雨天就没有路出去，还是后面那条道挡道？
3: 那当然是主道挡的呗。
2: 你就是后面的老吴家那边
3: 啊？你主道挡上，主道谁家加大道？你主道怎么得留出来吧？
2: 哦，也就是说这个老吴家和这个老高家分别把你们两条出的道都给挡上了是吗？
3: 人关键主道这个河套边吧，是他家还是不对？他是对，但是他是家的河套边嘛，那跟咱也管不着啊。你他关键你主道都堵上了，你那不找主道那玩意儿你找啥呀？对不对？你主道通了不就都通了吗？
0: 为了进一步协调此事，记者与浮洞镇政府和民光村民兴社区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再次回到了养鸡场片区。面对记者和工作人员的调解，老高一家十分气愤，坦言自家占用区域原本是河滩荒地，并无公共道路，是自己一点一点清理石块、平整沙土才整理出自家院落。
4: 我家第一个来的，当时没有我。
2: 哦，就你家是这个坐地户。
4: 我要是第一个来的，我当时没有啊。
5: 父亲在这时候就是。
4: 对，原先那个矿里刚建的时候，这个为啥建养鸡场，你知道吧？
5: 不知道啊。
4: 这是延边矿的父子米基地，这个养羊养鸡。
6: 知道吧？
4: 完了，我家来了。
5: 一点点聚集。
4: 对，人一家的，或者这个。
2: 然后这条道，当时你们搬来的时候，这条有道吗？
6: 我那么能。
4: 这个没有道，怎么有道呢？这个，我把那大石头都周走了，完了之后。就天天垫到这种程度，
2: 垫到这种程度哈，就说这原来没有道，说道是在上面是吧？
4: 那边嘛。
0: 采访中，早在三年前就参与过矛盾调解的浮洞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吕勤雷也说，三年前他们就介入调解过此事。养鸡场片区多数住户都存在私自圈占土地的情况，想要解决就要全片区统一丈量，可当时包括张传富在内的所有住户都不同意统一丈量。对此，镇政府一直在协调解决他们几家的邻里纠纷。截止节目播出前，浮洞镇政府和村委会向我们反馈说，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又多次出面找到了张传富，经过耐心劝说，张传富也意识到了邻里和睦的重要性，也明确表示会积极配合政府解决邻里纠纷，各退一步，以邻里之间共同利益为重。 一边是居民日常出行的现实需求，一边是各家圈占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想要打通公共通道，邻里之间不能只顾个人利益，应该正视各自问题，互相让步。特别是在镇政府已经多次出面调解的情况下，应该各自放下邻里积怨，才能将问题彻底。

0: 解决。最近，合隆市金色家园小区四号楼居民向栏目记者反映说，小区内一处公共空地被栅栏长期圈围，多年来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希望拆除围挡收回公共空地，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记者来到金色家园小区后，了解到小区目前处于无物业管理状态，车辆可以随意进出。加之小区紧邻合隆市第三幼儿园，每到上下学接送高峰期，大量外来车辆无序涌入，随意占道停放，小区通行秩序十分混乱。
1: 然后就是一个工薪阶层，我花50000块钱，我也能买台车吧？谁家家没有车？就像这样的车也是，几乎家家都有。你说他停一排的话，你说占不占道？也占吧。我们小区我们同意可以停在这儿，但是你停在这儿的情况下，得是不是允许让我们？如果真正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能不能让我们及时施救？有没有这个条件？我想问这个事儿。现在没有人给我们解决。
2: 现在你说这块地，你们想要把它这地方收回来以后变成停车场或者什么用途？
1: 对，就是即使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用户自己在这健身、坐着聊天，我都觉得可以。
0: 除了应急救援通道受阻、停车难问题突出，围挡带来的生活困扰也时刻影响着周边住户。受园区空间限制，小区没有合适位置摆放生活垃圾收集桶，物业缺位后，垃圾桶只能就近放置在栅栏旁。
1: 啊，你看这个垃圾桶，你们可以设一下，一到夏天天特别热，这几年特别热，苍蝇很多，味儿也很大。我们的厨房就在这个小窗户这儿，完了这边也是小卧室，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都不敢使劲开窗户，一到夏天，我们家五楼也是味儿很大。
2: 这为什么不能移走？这个
1: 现在，咱说了，小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哈，每个人家家几乎都有车，出行方便嘛。车一到晚上停的时候，两边几乎差不多都有车。垃圾桶一停到中间的时候，影响人停车，他们就挪就给挪到这儿来了，就无形当中就固定在这儿了，就已经固定很长时间了。
0: 为了拿回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空地，居民们自发前往相关部门调取小区原始规划图纸。经过图纸核查确认，这片被栅栏圈占的区域的确归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可是现在居民想要收回公共空间，却处处碰壁。
3: 我们这次就是代表这个就是居民社那个委员会吧，就到社区呢，跟他们多次反映这个问题，社区也派人就是到现场来看过，给我们的答复就是，一直跟他们协调，也通过市里各委办局相关部门，但结果呢，一次一次就是，推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2: 多少年了这个？
3: 这个从这个房子是，交工以后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0: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来到合隆市民汇街道惠民社区了解情况。党总支书记杨娜坦言，社区作为基层服务单位，没有行政执法权限，针对栅栏拆除、违规围挡清理这类问题，社区多次牵头协调多部门沟通处置，但始终无法推动问题落地解决。
4: 金色家园小区在物业存续期间是划了这个停车位的，然后随着车辆的增加呢，然后居民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出行方便，就会把车呢就近停放了，这可能是造成这个车辆拥堵的原因。但同时呢，金色家园的消防通道呢，它是设在正门，侧门呢它不属于消防通道，所以说呢，金色家园呢它不存在没有安全通道和消防通道的问题。
0: 随后记者又前往合隆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未接受记者的正面采访。可是在知晓记者采访来意后，该局相关主管领导第一时间协调科室负责人调取了该地块产权及规划档案，核实确认该地块的确为小区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用地，并且工作人员还专程前往小区实地丈量，精准核算出围挡圈占的公共土地面积。然而即便如此明确的产权关系，拆除围挡归还私占土地的事情还是无法顺利推进。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第一时间将小区现场情况、地块权属核查结果完整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等待统一处置批示。时隔数日，记者再次联系合隆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的主管负责人， 他答复说，该地块围挡拆除事宜已通过上级部门审批批示。

0: 明确这片公共空地周边栅栏将由合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权负责拆除。一片小小的栅栏困扰小区居民数年之久，居民多年奔走维权却迟迟无法拆除，基层社区有心协调却无执法权限，职能部门前期因为政策依据不足，权属界定流程繁琐，也一直束手无策。好在经过多方部门层层核查逐级审批，如今这件民生烦心事儿终于迎来圆满结果。记者从合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获悉，城管部门将于近期安排施工人员完成该处栅栏拆除工作，彻底归还小区居民公共用地。几个月前，延吉市朝阳川镇德新村的王宏伟打来电话反映说，他们家土地确权证书上他的名字被漏写了，他找到村里要求把他的名字给补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想把名字重新补上可没有那么容易。王宏伟说，他的父亲由于身体原因一直在外地看病，家里的土地就租给别人耕种了。土地确权后，家里人一起核对家里的土地亩数时，发现土地确权登记书上他和他姐的名字没有了。
1: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我家是分了五口人地，分别是我父母还有我们兄妹三人。土地确权时把我和我姐的名字给取消了完了我姐现在是通过找的名字给填上，现在我的名字是没有了。
0: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更多的麻烦事儿，于是王宏伟找到村里反映情况，但是村里并没有给他进行处理。
1: 我们村土地研报工作基本结束，我的名字依然没有恢复，我是合法承包人，村里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取消了？多次找村领导，依然不给我恢复这个土地承包人身份。
0: 王宏伟说，为了解决此事，他来回跑了很多趟，去过村里，去过镇里，也去过市里，但是自己的名字一直没有补上。
1: 这个我也去找过很多相关的部门村里没有资格取消我这个土地承包这个资格这个权利，是吧？完了我现在干活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完了就希望这个媒体同志们帮我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困难。
0: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德新村村委会。由于村里正在换届选举中，村里表示等换届选举结束后再答复记者。半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延吉市朝阳川镇德新村，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接待了我们。针对王宏伟所反映的事情，他给做了登记。一个星期后，记者再次与德新村村委会主任进行了联系。
2: 咱们村是不是把那个土地那个就是登记错误的都给变更了吧？
3: 都给他了。
2: 啊，都变更了是吧？
3: 啊，不是，都登记在那个在电脑上都整完了。
0: 几天后，王宏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村里已经将他的名字补登上了。
1: 这次土地研包之前有我的名儿，完了这次没有，通过记者帮办的记者哈帮忙，协调啥的，我这个名儿又我们重新加进去了。谢谢你们帮忙记者。
0: 本期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 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

0: 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初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

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苏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苏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苏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苏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苏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苏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苏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苏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
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

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
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的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

0: 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

0: 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遇，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所示海域和地区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在四川盆地的西部、甘肃东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5到32摄氏度，抚远20到26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20到34度，榆林20到30度，咸阳24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7度，南充26到39度，乐山24到38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4到38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5到34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29度，黄海南部阴，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0: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0: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语》。第38集，饥饿的双龙镇。
7: 双龙镇掉进了饥饿里，国家供应的标准粮供不上溜，他们就靠山野菜充饥。反正二龙山上野菜有的是，什么山菠菜、明叶菜、蕨菜、灰菜、猴腿、猫爪子、老长芹、小叶菜、鸭巴掌等菜到处都是，采回来洗一洗，放进锅里一煮，再撒上一碗苞米面，甩一把盐，也能填饱肚子。可是大伙儿都觉得肚子刚刚撑起来，还没转完一圈就又瘪下去了。双龙镇人这才知道，山菜只能染绿肠胃，染绿肚皮，但不抗饿，充胖不了自己的肉体，只能越吃越瘦。特别是3、4岁的小孩子，不仅有一个硕大的头，也舔着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双龙镇人一寻思，不掺点粮食和荤腥看来是不行的，于是镇里的男人便想

0: 想着法子钻进山里，去套山兔，去叫狍子，去抓母牛河里的鱼。有能力的还提着猎枪去追杀大的山牲口，可是没有几个能得到猎物的。镇上的男人们一听失望了，眼瞅着市场上的猪肉、山牲口肉猛提到20元钱一斤，割上一块肉钱就没了，那荤腥还是冲不掉肠胃里的绿色。大人还能挺得住，孩子们可受不了。于是人们又看中了麻雀，晚上麻雀钻进屋檐下，只要拿根电棒一照，麻雀就雀蒙眼了，老老实实的备勤。有一阵子一到晚上，双龙镇除了星火和灯火，又多出了许许多多流星一样的光柱，家家都在自己屋檐下寻找麻雀，寻完自家的再抢着去公共房屋的屋檐下去玩火。有好多人家买不起电棒，只好举块点着了的松明子在草屋檐下忽悠忽悠地晃，晃到麻雀的时候一着急也就忘掉手里的火会不会点着房子，直到麻雀们相约着赶快离开了双龙镇。双龙镇人不知道饥饿为什么会突然而来，广播里说3年自然灾害没有吓倒中国人，别人卡我们的脖子也没有把中国人卡死。县里杨新书记和林相基县长他们一商量，决定下发一个关于大搞瓜菜带食品的通知，要求全县人民做好长期缺粮的思想准备，同时大量收集食品，贮存食品，以防更大的饥荒。通知一发，全县就动起来，凡是能吃的都收集起来，家菜山菜晒干了贮备起来，苞米瓤子、葵花瓤子、豆毛和橡子磨碎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制成了带食品。人人都像背冬的鼠一样，整天忙忙活活，山上田间河边爬满了人，一棵棵榆树被扒去了皮，露出了白花花的树干，顶着团大大的树冠，羞羞答答地摇曳在风里。带食品上市了，但十分昂贵，一斤杂合面饼干需要12元人民币，人们攥着钱踌躇不安，但一寻思死赚着钱有什么用呢，肚子空着钱不顶饿，想开了的人还是把钱颤颤巍巍地递进了柜台里。龙女和龙卓一样，和金光珠结婚的第2年就又生了一个男孩，金光珠给这男孩取名叫城南，金城南。金光珠抱着城南逢人就说这才是他自己的儿子。如今城南已经5岁了，脸型极像龙女，白白净净的。龙女曾经对顺基阿玛尼说，这孩子80%是托生错了，应该是个女孩。只可惜这孩子有个毛病，总爱淌哈喇子。龙女听人说鲜辣罐能治哈喇子病，10岁的小全龙就踩着冰碴走向母牛河边，搬着柳条毛子一粒粒地往下掰豌豆大小的鲜辣罐，掰了3天把小手都磨起了泡，才积攒了半小碗。在龙女的指点下，全龙手端一个铅饭勺，里面放点豆油，蹲在灶门口，在火上把油烤冒烟了，就把碟中的小毛虫倒进饭勺里，吱啦啦一阵响，小毛虫在小油锅里翻滚，顷刻变成了一个个金黄色的小颗粒。金光珠不知啥时候站在了门口，啪的一下抽了小全龙一个嘴巴。龙女用身子护住了小全龙，一边摸着孩子发红的脸，金光珠吼叫着，短胳膊上的手指头就要戳到龙女的脸，独眼珠鼓得像要弹出来。
1: 不是呀，不是，是偏方，给城南治病的，错了，你打我也不该打全龙呀。
0: 龙女吓得搂着全龙离开了金光珠，泪止不住地往下掉。金光珠化生软了，甩掉鞋 慢

腾腾地拽开拉门去看他的儿子城南。城南刚被吵醒，正在揉着眼睛。全龙用小手给妈妈擦着泪，他没有哭，只是咬着下嘴唇，拿一双愤怒的眼睛瞪着金光珠。金光珠要抱城南，城南一甩的跑出了外屋，站在了全龙的面前，口水不停地往前襟上流。全龙拿起系在城南肩上的手绢，轻轻地给他擦。哎呀，快弄饭，快弄饭啊！哭哭啼啼的啊！你给我收回去，在外边人家不停地说我哈、啊、是什么啊？这回家了还见你哭丧个脸啊！龙女不声不响地钻进灶堂里给金光珠弄饭，她生怕再招来怒骂和毒打。龙女嫁给金光珠之后，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全镇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公安局副局长金光珠有个特殊的家庭，龙女是汉族，是朝鲜族阿玛尼把她养大的。朝鲜族丈夫牺牲后，丈夫的好朋友金光珠又自愿走进这个家庭，帮助汉族血统的龙女抚养混血儿全龙和可敬可爱的朝鲜族阿玛尼。在双龙镇一时传为佳话，金光珠也第二次戴上了大红花，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丈夫。殊不知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家却是个暴君，一喝多了酒他就对顺基不敬不孝，对龙女和全龙也非打即骂。他不让小全龙姓许，上学的时候他把许全龙的名字改成了金全龙，还让全龙称他为爸爸。他想让龙女和全龙永远忘了许永石，他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不想让家里有一点永石的阴影。全龙小的时候稍不注意惹出点是非，金光珠便怒发冲冠，把屋门关得严严的，扑向全龙。龙女怕金光珠打坏全龙，就死死地护着孩子，用自己虚弱的身子抵挡着劈头盖脸的毒打。这时要是让顺基遇上了，赶上前去劝阻，他就瞪起毒眼，喷放着讨厌的光芒，狠狠地把顺基甩得到一边，大声地朝顺基喊，不用你管，然后当着顺基的面还得打龙女和全龙一顿。顺基气得要去找县长林相基，他这才停手罢休。但金光珠还是动不动就小题大做，对龙女非骂即打，这时全龙就会攥起小拳头，瞪着小眼睛怒视着金光珠。金光珠要是看见了，就会没头没脑地去打全龙，龙女扑过来护住儿子，娘俩又一块儿遭到毒打。有一次金光珠又喝多了酒，进屋就指着龙女骂，全家人见他喝多了，谁也不敢出声。顺基拉着全龙去了里屋，进屋就抽泣起来。全龙挣脱了顺基，他怕金光珠打妈妈，他悄悄地从炕角抓起了一根洗衣棒槌，站在正在哭泣的妈妈背后怒视着金光珠。但龙女把她手中的棒槌抢下来了，那一辈子的崔浩。龙女见顺基彻底清醒过来，忙拆开信封，把厚厚的一沓信纸递给了顺基。那信上记述了一个悠长的故事。瞬间已别三十载，弹指一挥间，你我都已经年过五旬。30年呐，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顺基，你信吗？不知道之子将你的白衣裙转给你没，也不知道你见到我夹在阿爸吉书里的那首诗没有。我很后悔，不该把白衣裙交给之子，也没想到日本鬼子会垮台的那么快。之子是日本人，日本垮了他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双龙镇除了我，没有谁知道他是反战联盟的战士。他要完了，白衣裙也就完了，没了白衣裙就无法解除爱妻对我的误解，就无法在你心目中证明我的清白，
就不

会再见到你那美丽动人的可心的微笑。顺基呀，跟你说吧，是我救出了中共党员叶芳，就在那样的危急关头，我没忘留下他穿的你的白衣裙。一是我有了这条白衣裙，也是像有了爱妻在身边；二是一旦咱们见面了，我就会拿着白衣裙召回我的爱，也召回爱妻对我的爱。可是啊，咱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见的面呢？腊月23，日本人的屠刀下，我不敢认你，甚至对你毫无表情。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认你，那不只是你，那一对孩子，那一村人。爱妻呀，自己的心上人就站在咫尺，却犹如陌生人。谁能相信这活生生的残酷场面就发生在你我之间？我知道你认出了我，你那愤怒的目光告诉我你误解我了，在误解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一层恨。你知道吗？我当时真不敢瞅你，只有眼泪往心里流。那个称你丈夫的大个子男人绝对不是你的丈夫，我看出了他在见义勇为，我十分钦佩他，甚至想到你可能不会再等我了，你要真嫁给他，也算是对我的一个安慰吧。顺基呀，我是金日成将军派人亲自安排给平川太郎当翻译的，我知道当我接受任务那天就可能失去你，因为在你面前我不能表明我的身份，那你就会不理解我，甚至把我看成是走狗败类。但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日本人多次考验我，在我面前杀死我们自己的同志，杀害无辜的百姓，甚至要杀害李万通大哥。可我只能强装着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眼瞅着自己的亲人被残害。顺基呀，我心里不是流泪，而是流血，流血呀。接到指示，利用之子的关系，把押送李万通大哥去敦化的秘密时间送了出去。赶巧在救李大哥的时候，平川太郎被抗联打死了，金日成将军立刻通过关系把我派进了关东军总部。后来我就单线和金将军他们联系了，直到日本人倒了败回本国，我也没接到归队的通知，只好随日本人去了日本。到了日本，我就被日本军界一脚踢开，他们给了我一笔钱，在他们的监视下，我自己经商糊口，我当了5年商人。1950年，美国对朝战争爆发，中国也参战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指示，让我想办法去南朝鲜。我真的去了，凭着我那流利的中国话、日本话和朝鲜语，我被李承晚伪军雇用了，在一个军部里帮助他们翻译中文资料和日文资料，还参与审问中国战俘。我通过关系把我的代号传给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立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跟我联系上了，我又能为祖国做贡献了。停战前夕，我所在的军被志愿军打垮了，军部被摧毁，我也被俘。顺基呀，你不知道，别的俘虏吓得丢魂丧胆，可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抱着一个军官跳着喊，同志同志，我可回到家了。那个军官看我情深意切，就把我带到一个屋里单独找我谈话。我说了自己的身份，那个军官就直接通话给人民军，得到证实后，那个军官扑上来就抱住了我，眼里含着泪说，同志你辛苦了，26年呢，你忍辱负重，你是保卫和平的英雄啊，同志。顺基呀，他这么一说，当时我就哭了，我立刻想起了你。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解放，同志们终于了解我了，可是我的爱妻还在误解我呀，别人误解我，那

0: 是因为我明着是敌人，暗里是战士，谁又知道这暗中的事情呢？我想误解就误解吧，可我怎么能让爱妻误解呢？这辈子如果不让顺金你理解我，到死也是我最大的遗憾呢。爱妻顺基，我不知道这几年你是怎么生活的，我想可能你又嫁人了，嫁给了那个大个子，可有时又产生一种预感，觉得你还在等我。我想了又想，想打听一下你的情况，但我又害怕听到你嫁人的消息，直到今年我才鼓足了勇气向组织说了你。没想到很快消息传过来，说你还活着，还在双龙镇，而且孤身一人领着个女儿。我知道那女儿就是我见过的那个大眼睛女孩子，那绝不是你女儿。我激动得几天几宿没睡好觉，找来一些朋友庆祝，同时给你写这封信。顺基，来吧。爱妻，我等你回来，把那个女儿也带来吧，我们的女儿。爱妻还有一事相托，打听一下之子的下落，她是个好姑娘，假如她死了，你就用什么方式带我慰藉一下她的灵魂吧。爱妻，我等着你。顺基决定要去朝鲜了，龙女哭了，她舍不得让这位把自己拉扯大的阿玛尼走，他整天高兴地为阿玛尼忙活，盼报上去的通知书快点批下来，背地里他就偷偷地流泪，一想到阿玛尼要走了，再很难见面，龙女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顺基更舍不得龙女，舍不得全龙，这回他真去找了林相基，说要带女儿走。林相基说不会批的，再说了金光珠也不会放龙女走啊，人家是夫妻嘛。顺基没有办法，只好悄悄地告诉林相基说金光珠脾气太暴，对龙女和全龙不好。顺基真的走了，临走前他去了趟龙泉村，去告诉之子，并把信给了之子看，之子的泪打湿了信，不停地呼唤着崔浩大哥，感动的顺基抱着之子哭。1959年4月8日，顺基去了朝鲜。顺基一走，金光珠突然变本加厉地虐待起龙女和全龙来，又开始拳打脚踢。龙女搂着两个孩子躲在里屋默默地听着，金光珠的骂声越来越高。全龙看出来了，他又要打妈妈，他立刻起来挡住了妈妈。小城南也学着哥哥的样子护在了妈妈的前面，嘴角淌下了一溜咸水。金光珠怒骂着扑向了里屋，见到两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要把金光珠气疯了。他一巴掌就把全龙打倒在炕上，冲上去揪住龙女的头发，又踢又打。城南吓得直哭，全龙爬起来抓起一把笤帚，拼命地朝金光珠身上抡打。金光珠丢下龙女就去打全龙，没想到全龙像头小雄狮，用头一个猛顶，顶在金光珠的肚子上。他本来就喝多了，脚下像抹了油，站都站不稳，扑通一声坐在了炕上。全龙转身跑出了屋，越过炕墙站在锅台上，伸手就操起了一把菜刀，拿着刀红着眼睛往里屋跑。龙女一看什么也顾不得了，向前一扑就抱住了全龙，刀把龙女的胳膊划出了血。全龙一见划坏了妈妈，扔下刀捂着妈妈的胳膊哇哇大哭。城南也跑过来抱着龙女哭。这回金光珠傻了，他慢慢地爬起来，愣睁着一只眼睛盯着小全龙，又瞄了瞄那把刀，酒醒了一半。龙女拖着哭腔哀哀地求着金光珠， 全龙瞪着金光珠，金光珠抱起了城南就去穿鞋，嘴里还骂个不停，但骂声比方才小多了。小城南张着两只小手吵嚷着让哥哥去，却被金光珠抱着强行走出了院子。全龙扑进了妈妈的怀里，龙女的泪水像开闸的洪水，堵也堵不住，娘俩抱头痛哭。天黑了，金光珠打着饱嗝，领着小城南一步三晃地从外面走进来。小城南穿件白背心儿，背心儿掖进了小短裤里，他捂着小肚皮，躲着金光珠跟在后面走。金光珠一边嘟囔着，一边歪歪斜斜地上了炕，小城南出溜一下钻进屋里。龙女慌手慌脚地给金光珠铺好被，金光珠衣服也不脱，短身子像油桶，咚的一声滚倒在褥子上，龙女忙给她盖上了毯子。
1: 哥，给饼干，我偷着给你留的，就放在这儿贴肚皮，他没看见。哥，你吃。
2: 城南，哥不吃。
1: 哥，就十块，我吃五块，没多吃啊。哥，你为啥不吃？
2: 城南，别哭，哥吃，哥吃好吗？小弟。
3: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8: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引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0: 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么昨天呢有患者咨询说啊，既然夏季扶阳这么重要，那么还有什么自己在家里能做的扶阳方法呢？
5: 好的，那我今天呢就介绍给咱们大家呢来讲一讲咱们自己呢在家啊怎么样啊来扶阳。我呢教给啊大家呢一套方法，那么这套方法呢不仅呢咱们夏天扶阳的时候呢可以用，可以说啊你要是学会了之后这一生呢都非常的受用。那么这也是啊咱们医馆给大家呢在夏季啊准备的一道呢大礼，所以呢我希望啊通过呢学习呢能让咱们大家呢掌握一些啊夏季扶阳的方式呢和方法，能让咱们大家呢在夏季啊阳气盛的这个季节呢，那么介绍啊这个天时好好呢帮大家去一去啊咱们身体这些隐藏的顽疾，把这病去了，那么健康呢自然呢就来了。我今天呢要教给咱们大家的这套功法呢，相传呢是吕洞宾呢所做，当然了这是呢后人呢牵强附会了，那么讲的是修真的一些方法，借着呢外界啊这个阳气，我们说呢顺天而行，这叫呢得道多助啊，失道呢寡助，借这个天时呢我们排除啊自身的疾病。当然了这个贴啊三伏贴呢只是呢其中啊一个方法，那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叫什么呢？这个方法也是呢咱们好多位啊老中医帮大家定制的这么一套啊养生吐纳的方法，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扶阳啊五式。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啊扶助咱们人体的阳气，五式呢就说明啊它一共呢有五个动作啊，也很简单呐、啊，就是呢一二三四五。那么这个五个动作，每一个动作能够啊辅佐咱们人体啊一个脏腑的阳气，因为呢咱们大家呢都知道，咱们人体呢有五脏和六腑，就是说呢人呢有心肝脾肺肾，这呢叫五脏。咱呢这扶阳五式的每一式呢，它呢都对应啊一个脏腑。你比如说有专门啊针对什么呢？专门啊针对这个心脏阳气的方法，那么这一式呢我们叫做阳火，也就是啊固心阳，还有呢专门啊养肺的叫做固肺阳，养脾的呢叫做温中补脾阳，养肝的呢叫做生木呢属肝阳，还有啊关键的一个叫养肾的，那么养肾的方法呢叫做滋水肾肾阳。那么这五脏阳气要是都上来了，你看呢、啊、人家五脏功能好啊就好，是不是啊？脏腑呢各司啊其职，那么人的啊元阳之气呢还充足，那么这个时候呢人是啊百病不称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脏腑器官各行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啊，那么身体啊元气很足的时候呢，这人呢、啊、病邪可以说不可侵了。这在、啊、咱们中医当中呢有句话叫什么？叫正气啊存内，邪温不可干，就是啊身体元阳之气能够抵御啊病邪的阳气足，外邪呢是进不来的，身体里头呢有点我们的阳气足了，也能够呢给它排出去，那么这种人呢自然就健康无病了。所以呢这套方法呀可以说是凝结了咱们很多位啊老专家的一个心血，因为呢当时啊我们在研制的时候呢有这么、啊、几个初衷。第一呢就是啊要简单，因为啊需要扶阳的好多呢都是老同志了，那么上了年纪这个脑筋呢记性呢也跟不上，所以说呢 不能啊太复杂，也不能呢太难了。那么太难了，大家呢学不会。另外呢，咱们可以说老胳膊老腿的，恐怕呀。

0: 哪些复杂动作呢也做不了，这是呢其一。这第二呢就是效果呢还要好，那么坚持做呢得让大家呢见到效果。那么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呀，这一套方法呢还要呢和我们呢各种病患一些病症呢相结合，那么就说啊，做的时候呢让大家能够明显呢感觉到身体这个病气的衰退。所以说呢这个方法做出来当时呢那么推翻了好多的方案，那么有的呢是太复杂的，而有的呢是太慢了，所以呢后来啊选来选去，哎，选来选去，那么选出啊好的五式呢来交给呢咱们大家。那么这个方法呢咱们学会之后啊，咱们每天呢坚持做，你呢就能感觉到一股明显的温热之气。你比如说哎，做这个助脾阳的这一式呢，那么脾胃啊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脾胃呢主消化吸收的，是吧？那么就它呢也是管呢生清降浊的，那么它呢就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很多人呢脾胃阳气不足，就会出现什么感觉呢？你一摸啊这个小肚子这块呢，包括呀往上肋骨往下的这个位置，你呢别管呢它这个天气呢多暖和，那么这一摸呢就感觉到冰凉。那么有的人呢吃完饭后呢一摸更凉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哎，就是啊气血呢不够，那么唯一啊那点气血都消化呀吃进去的东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整个外面啊这一摸这阳气呢就全没有了，那么一摸呢就很凉，这呢其实啊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阳气呢有走外的还有有走内的，那么走外的呢这叫什么？叫做胃气，它呢不是啊肠胃那个胃，它是保胃的这个胃，那么说白了就是啊保护呢咱们人体不受呢外界侵犯的一股气。那么咱们人体的阳气不够的时候呢，那么里面啊一吃这个东西消化，那么外面这个呢都回里头帮忙去了，那么消化不了这些东西啊，因为阳气不够啊，所以啊外面的胃气呢也去帮忙吧。那么站岗放哨的都到啊国内镇压叛乱了，你说外敌是不是他就趁虚而入啊？所以呢好些人呢、啊、这个吃完饭后呢就有啊不时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呢着凉了啊就特别的呢难受啊，甚至呢立刻呢就上吐下泻都有。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脾阳呢不足了。那么这种情况你做的时候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呢？其实就是啊通过双手这个掌心哎搓热再敷上去，你呢就会啊慢慢感觉到啊这股热气呢慢慢呢就往里头去渗，那么暖洋洋的这一块哎就这感觉。而且随着啊你做的次数呢越多，那么这股热气呢就越加的明显。那么做到最后就你啊按摩这一块位置呢就整个呢就都啊热起来了。那么热起来之后呢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那么吃东西呢也不胀了，哎，吃东西呢也能够啊消化了，这脾阳之气呢就慢慢啊补上来了。而且呢脾阳之气上来之后呢还有啊一个好处，因为呢我们中医上啊有个说法呀叫脾主肉啊，那么身体四肢啊这个肌肉归水管呢可以说啊归脾呗，所以呢经常啊暖这块你呢就会慢慢的发现这个四肢啊开始呢有劲儿啊。我们很多人呢、啊、一开始做的时候吧，因为啊一开始呢咱们人体呢这个阳气虚，所以啊一开始做的时候呢那么站都站不了。因为这个扶阳五式呢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呢站桩，你所有的动作呢都是啊站在那块的，你呢需要得站得住。那么有的人呢站了一会儿呢就不行了，他呢以为啊自己站老长时间了，后来呢是不是啊我这一看表，那么站了一共呢也没有啊五分钟就站不住了，这个腿呢也抖了，膝关节呢也没劲了，哎呀这个腰呢也不舒服了啊就全出来了。其实呢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啊你这个人呢阳气啊大亏。所以呢这个扶阳五式它不仅呢是治病防病的一个窍门，它还是呢一个辨病查病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你像啊我们做这个补肾阳的时候呢叫滋水哎扶肾阳。那么这个方法啊说有一个动作你呢看不见。在嘴里头呢就是说啊你这个舌尖哎要抵住啊上牙膛， 那么牙膛呢正中这个舌尖，你呢把它抵住啊。为什么要抵住上牙膛呢？那么这个在中医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搭天桥啊。那么小说当中啊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打通啊任督二脉。那么这一个普通人打通啊这个任督二脉，那就成了啊了不得的武术啊高手了。那么内力深厚呢，是不是啊就成了成名的侠客了，了不起了。但实际上呢差呀就差在你这个舌尖啊搭在上牙膛那一点。所以啊当一个人他的舌尖一抵啊这个上牙膛，那么任督二脉呢他呀就连接在一块了。那么就像啊给他们俩之间呢搭了一个桥呢一样。所以啊我们管这个叫做搭天桥。那么这两个经脉可不是啊普通的经脉呀。那么这两个经脉呢它是奇经八脉当中排在啊前面。咱们也都知道咱们人体呢有十二正经还有呢奇经八脉。那么加在一起呢一共啊是二十条。那么十二正经我呢不用说了。那么对应啊咱们这五脏和六腑。那么奇经八脉呢它是统领着啊这个经脉。你比如说这个任脉。任脉呢它是主管呢一身之血气的。之前呢我给啊咱们大家也讲啊这个扶阳贴的时候呢，我呀就讲了一个穴位关元穴。我说呀这个叫关元穴为什么要贴呢？那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那么它对应的是咱们人体的这个任脉，还有啊命门穴，这是呢督脉。那么这两条经脉啊，一个呢是管气，一个呢是管血。你说啊这个人活着这个气血多重要啊，人活一口气吗？那么气呢又为血之帅嘛，血呢又为气之母，这是呢咱们人呢、啊、活着的呢一个基础。所以呢任督二脉啊对我们关系啊是非常啊重大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时候呢，把这个舌尖啊一顶这个上牙膛，把这个任督二脉呢搭一个桥，那么这气血呢就更加的流畅了。那么气呢能推动着这个血呢跑，血呢还能够啊滋养到这个气，那么就体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气呢为血之帅，血呢为气之母，气血呢交融，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人的身体啊是大大受益的。但是呢这一个小动作呢很隐蔽，我要不说呢咱们好多人呢也不知道在里边还藏着这么一手呢。那么咱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自己啊就能体会到这神奇之处，而且呢做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呢你就会啊感觉到这个后腰呢热起来了。那么咱们这个方法呀需要呢一个周期呢30天做一个，坚持呢30天，坚持30天之后呢，你再看呢、啊、你的身体呢怎么样，哎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那么五脏的阳气啊它逐渐呢在往上升，阳气呢是越往上升你的感觉呢就越好啊。那么人活一口气吗？活的啊就是什么阳气，哎，那么咽了这口气人不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扶阳啊对我们来讲特别的关键。你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哎，给我呢来个信儿，我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针对性的来讲一讲。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那个，是那个，我一给你打电话，我一紧张，好像有点说不出来了似的。
3: 啊，咱别着急啊。
2: 你提醒我，是那个风湿。
3: 啊。
2: 是风湿，风湿吧？但是我去年吃了3个月的糖药，有所改变，但不是在你这看的啊。咱先说明，
3: 啊、
2: 在那个个人那看的、
3: 嗯，
2: 到现在吧，也不咋太好，也不是那完全那么好。我寻思，我听好。好几天了，你这一讲座，我看你这样有好医生，你能帮我那个啥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完了晚上睡觉吧，完了两个脖子盖那个啥胳膊弯
3: 嗯，
2: 也疼，
3: 嗯，
2: 我是半月板手术，手完术以后吧，完了打针就得的这个病
3: 啊、
2: 哦、啊。
3: 首先呢、啊，咱治病啊，第一要确诊，哎，是确什么叫确诊呢、啊？确诊你是什么病，哎。第二呢要查病因，就什么原因而造成你得这个病，啊，所以说治病啊不是猜的也不是想的，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得找医生亲自看， 给你做出啥正确的诊断，确诊你什么病，确诊你的病因之后呢，才能啊对症去下药去啊。
2: 我但是我这个吧哈，我去那个上那个就是号办，哎，我去化验去了。

0: 去化验没化验出来，但是啥呢，就是说我这种情况这种症状就是那个风湿，
1: 嗯，
0: 哎，但是我没变形，
1: 嗯，
0: 啊，你看我这个病怎么解决呢，你给我解决，给我治一治。
1: 咱们这个医院呢、啊、它化验呢、啊
0: 嗯、
1: 咱们是现代西医学，它有很多的局限的地方、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现代西医学不是发展的非常完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病症，也有很多的病呢西医是治不了的啊。那么咱们中医呢，中医有中医的长处，中医呢也是啊在不断的完善啊。所以说呢，你像刚才你说你到医院去化验，验血去，是不是啊，验啥，验风湿因子啊。那在西医来说，诊断来说，它只能验出你的湿，知道吧？啊，那像我们中医说的，说风寒湿痹，还有啥风热湿痹？那像我们中医说这个热，啊，然后还有什么风和寒，在西医那块检验是看不出来的，啊，这就西医的弊端了。
0: 那个就是我那个啥一怎么一会儿吧，就呜点是冒汗，
1: 啊。咱们说这些吧，那、
0: 嗯、
1: 意义都不大、
0: 啊。
1: 你怎么办呢？你到咱们医馆呢、
0: 啊？
1: 你找谁？找李友李主任啊。
0: 李主任。
1: 哎、嗯
0: 啊，
1: 知道李友李主任不？
0: 李友不知道，我记一下吧。
1: 啊。
0: 啊。
1: 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可以拨打咱们场外那个电话，咨询电话，问一下咱们李友李主任哪天出诊啊？
0: 啊啊！我感觉咱们这个那个啥直播这个讲的，我感觉到挺靠谱的，挺那啥的，挺接近地气儿的，所以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一下、
1: 啊。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啥，贴近百姓生活啊，真真切切的为百姓去服务去，是不是？我们在咱们中医，中医是啥呢？中医啊，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啊，是吧？流传几千年，里边有很多的精髓的啊，一些知识和文化，特别一些古方和验方。所以说，咱们一些中国人有很多在这方面都屏蔽了，就认为西医好啊，它治什么病？所以说，你看我们医馆每天看了大量的患者，那有很多患者啊，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哭不？激动的，激动的，后悔的。他说我早知道你们医馆能看好我这病，我何必我花这么多钱呢？有的把房子都卖了，有的都离婚了，你知道为了看病啊，他难受，我遭罪呀、啊。但是老百姓讲话，死还死不了，一天活遭罪呀、啊，是不是？
0: 对对，你说这是，我这那个啥，这里我就疼的吧，拿东西吧，哎呀，我现在强点的，就是拿东西吧，哎妈，都老疼了，就现在早上起来就现在发木那样疼。
1: 啊，如果说你这个病要真是确诊是风湿的话，
0: 嗯、
1: 这在中医来说都是个小病、
0: 嗯、
1: 啊，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0: 我就听你讲过一个，就是说什么就是骨头里头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儿，我不会说，就是还、
1: 啊、
0: 我感觉到我就是你看我吧，一整就是哗一下老热了，天可冷可冷就老热了，完了就我感觉那都不是就是更年期，就好像是那个里头有湿气出不来似的。
1: 啊，对，
0: 我自己
1: 那叫啥呢？啊，就湿气啊深陷于里，或是寒邪深陷了，或者病症啊比较重。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得找医生看，让医生得见着你这个人啊，是不是
0: 啊？啊，咱们那
1: 好的，咱们
0: 啊，谢谢啊，哎，
1: 好，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3: 喂，
1: 哎，你好。
3: 喂，藤老师你好啊。
1: 嗯。
3: 哎呦，听着你声音可亲切了，跟你连线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
3: 啊、
1: 听你说话非常柔和、
3: 啊、
1: 一看脾气秉性就非常好这位阿姨。
3: 嗯。我吧，我第一我想吧哈，就是我特别感谢三个人。
1: 啊，
3: 第一吧，我必须得感谢你呀、
1: 啊！哎呀，感谢我就不必了。
3: 嗯，那不行、
1: 嗯，
3: 为什么呢？哈，要没有你的讲座，要没有你在那个电波中，就是元仁堂的这些那个名老中医吧，哈，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完了，那个这个我要感谢你。再一个吧，就是通过跟你连线之后吧，我就看病去了。
1: 啊，
3: 嗯，第一吧，哈，我就是。找赵小芳看的
1: 啊，找的赵教授。
3: 嗯，赵教授看的，因为我这心脏吧不是很好
1: 啊，
3: 我这心脏吧就有十多年了，之前就是怎么的呢哈，他就心慌似的，就像
1: 嗯，
3: 但是不是很严重，
1: 嗯，
3: 不是很严重吧，之后他就是早搏，
1: 嗯，
3: 早搏就是跳三连律四连律就那样，心脏特别特别的难受。完后来听说吧，听过您讲座，我也听说有赵教授，
1: 嗯，
3: 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吧，我就在那第一次用药的时候，他给我拿了一周的药，我吃到第三袋的时候哈、
1: 啊，
3: 就是有效果了。
1: 啊。

0: 接着我说也不能这么快呀哈，我说我就觉得这心吧，就一下就想就下来了似的，
1: 嗯，
0: 就是也不那么难受了。第三段不是第三副
1: 啊，第三段才一次一天半
0: 啊，对呀，
1: 嗯，
0: 因为我说这可真是的哈，
1: 嗯，
0: 我就当时也挺惊讶的，后来我就接着吃，一共我吃的是21副药
1: 啊，21副
0: 三周
1: 啊，三周
0: 药，
1: 嗯，
0: 后来吧我就。后来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有耳鸣
1: 啊，
0: 后来我就也脑鸣就晕了，眩晕，晕到什么程度呢哈，就是低头也不行，左肉都不行，而且这个脑袋里就什么感觉呢哈，就像有个陀螺在转
1: 啊，
0: 就是人就那么响响完之后他就开始晕，
1: 嗯，
0: 当时吧哈我也就特别害怕，我就上咱们挺有名的那医院，我就上那住院去了，因为我住了能有10天医院吧哈，当时他给我打的用药了，用药之后是不晕了，不晕，但是我感觉我这头不舒服，就像这个药物吧哈，在我这个就抑制我这个神经似的，就是头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昏头胀脑的。
1: 嗯。
0: 后来我也不吃了，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吧，又听说来的就是那个李博士。
1: 啊。
0: 后来李勇。我就找他去了
1: 啊，
0: 我说嗯，我就找他去了之后吧，他就给我诊脉，诊完脉吧，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就特别眩晕，我当时吧哈，我心情也挺不好的，
1: 嗯，
0: 完了我就开始不停地就哗哗淌眼泪，不停地流眼泪
1: 啊，
0: 就给那一住我都哭得上火了
1: 啊，
0: 哈哈，嗯，我就不停的我说李教授，再看最后一次医生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治不好我的病，我再也不看医生了，我就这样了，因为我你看哪儿都看了，看也看不好，住院也住了，
1: 失望了，
0: 嗯，后来我又看的其他地方的我也去了，
1: 嗯，
0: 但是吧也不行不好，吃头三天的时候吧哈，他给我做完药回家就按他的那个医嘱我就开始服药，
1: 嗯，
0: 服药他说你不能咕嘟咕嘟一下喝，一口一口喝，后来我就按他说的那么服药，告诉我忌口什么的，
1: 嗯，
0: 我吃头三天的时候吧，反而病情加重了。
1: 啊，还加重了。
0: 嗯，特别特别厉害，晕的，可厉害了。
1: 啊。
0: 比原来还难受。
1: 啊，那赶快联系我们医术啊，问问怎么回事。
0: 那我也没问。
1: 啊。
0: 后来我就觉得可能反应现象是怎么的啊？
1: 嗯。
0: 我说是坚持吃吧，要是第三天呢也看不出来啥，到第四天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好转了。
1: 嗯。
0: 他不是那么太晕了。完了我就继续吃，吃完之后我又上周一我又去了一次，完了又拿了7天的药，
1: 嗯，
0: 这7天的药吃完之后吧，我还准备再去复诊一下
1: 啊，对，应该复诊一下，
0: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这个药吧它不能说现在症状确实是减轻了，但是我必须得巩固一下，咱们得根治一下这个，
1: 对，
0: 嗯，这个你说就当时吧哈，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吧哈，李教授也确实挺高兴的，他说你还晕不了，我说我不晕了，他说你真的不晕了，我说真的不晕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给他转了一圈，
1: 啊，
0: 反正他们无晕，他们都乐哈，我给转了一圈，说不晕了，我今天吧哈，我说我所说的话，我也为什么我要跟你连线呢哈，我说大家都知道，因为就是我住院的时候哈，病房里的这个眩晕的这个患者特别特别多，
1: 嗯，
0: 他们也找不着病根，也是在北京啊什么上海呀、哪儿都去看呢，一直也没看明白，
1: 嗯，
0: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这找到这李博士了哈，看这帮我对声音这个病治好了，我心里也

0: 啊，治病救人他是天职，可是每每啊看到可以说医生啊通过他的努力哈、啊，把这个病人几年几十年内顽固的一些病症治好了，其实可以说他就是啥非常有成就感，也看到病人通过啥解除病痛是不是啊，所焕发出来那种精神是不是啊，那种兴奋那种高兴，可以说真不是用语言呐、啊、所能表述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老百姓啊看病啊确实太难了，就像你讲到的，现在患有头晕症的人太多太多了，是不是啊，到医院呢花了很多钱倾家荡产的，哎，怎么治也治不好，最后啊都失去治疗的信心了、
1: 嗯、
0: 真是难。嗯
1: 嗯，现在吧我说的是什么呢，那个我吧不用什么华丽的语言哈，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真的。后来我常常这么想哈，我就现在我虽然头不晕了哈，这是中医馆这些名老专家给我的一缕阳光，我要把这个阳光折射出去，我要告诉所有类似我这种病症的人，你们赶快去上中医馆去治病，肯定能治好。我现在吧就是逢人便讲哈，原来他们都知道，因为我经常出去玩去，他们都知道。你不是眩晕吗？哈，我说我现在好了。
0: 嗯，
1: 我说我现在真的好了。完了，他们也挺相信的，原来啥样他们也知道。
0: 嗯，
1: 后来吧，我逢人就介绍他们，就介绍我，不管走到哪儿，真的我，假如说我听见了说他有晕的，我不管我认识不认识哈，我都会说一遍，说一遍这个事儿。
0: 嗯，
1: 不管他去看，或者他去不，他相信或者不相信，我都告诉他。
0: 嗯，这确实啊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有一老话嘛，说送与别人什么呀，不如送健康最主要。
1: 对，
0: 嗯，是不是你能把啊你自己所亲身的经历的这个治病过程和痊愈过程，把这个喜讯呢传播给大家，真是啥呢？就是啥呢？帮助别人嘛，是不是啊？快乐自己啊、嗯，别人病痛都解决了，说咱们可以说看着也高兴嘛。
1: 对对，现在吧哈，就是我特别相信中医馆这些名老中医啊，我特别相信。
0: 嗯，
1: 以后我准备吧哈，把我的女儿，他们现在都是亚健康，因为工作忙了没有时间去看病去。
0: 嗯，
1: 我准备把我的女儿啊都领去哈，好好诊诊来看一看，你把这个疾病吧消灭在萌芽之中，你别等它大了大了的。完你再去看去，
0: 哎，不好治
1: 了、那个、啊，需要对人力财力精力了都需要投入很多，我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嗯，
0: 老百姓不常说一句话吗、
1: 嗯、
0: 养虎为患，咱们养病也会为患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病也是啥呢、啊、不能对他客气，发现马上就得给他啥嘛解决掉他。嗯
1: 嗯嗯
0: 嗯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打进这个热线、
1: 嗯、
0: 啊，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你呢、
1: 嗯、
0: 对咱们这场节目还对我们医馆所聘请的专家和教授的信任、
1: 嗯、
0: 啊
1: 嗯，
0: 好，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哎、
1: 嗯、
0: 咱们及时联系、嗯、啊，
1: 行行，那好了、
0: 哎、好的、
1: 嗯、
0: 哎再见、
1: 嗯、
0: 啊，哎不客气，好的，
1: 谢谢，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爸这样事儿的，我让我老头吧先说两句，他搞那牙吧先看三回，完他让我去，完了我再说，行不？
0: 哎，好的，哎。
3: 来，
4: 哎，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治疗那个胃病，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啊，
4: 这些日子吧，吃完饭难受，
0: 嗯，
4: 完了那个还受刑，
0: 嗯，
4: 后来去了，到那找那个赵小芳专家，我找他看，他给我号脉，他看你可。

0: 信心了。
1: 嗯，
0: 开完麦吧，开了5天的药，可能是。
1: 嗯，
0: 吃完了吧，这些症状就好了。
1: 啊，
0: 赶后来呢，就天都热那热那几天吧，我那晚上可能睡觉，把那个风扇搁我跟前了。
1: 啊，凉着了，到啥？
0: 就哎，右胳膊就疼。
1: 啊。
0: 疼完了，疼几天吧，也没见好。后来他给我开了，皮肤啊是那个汤药，还当茶喝的那个，那个药渣子呢，完了还让那个烫脚喝的。
1: 啊，
0: 那药用完了吧，我这个症状就好了。
1: 嗯，哎呀，
0: 好了，咋后来呢？我这个腰吧是腰椎间盘呐突出。
1: 嗯，
0: 那个二姐呢？16年以前吧，有亚速性骨折，这车呢刮一下子，我那骑自行车，后来那个就变成陈旧性的。但最近吧，完了，又有点疼，我一干点累活就不行，我就找赵小芳主任给我看，看他那个给我开那个，链子药，链子药吃了大概是大概一个礼拜了，我就见好了，见好了，我就跟我老伴说了，
2: 俺家老头啊，就听你讲座
1: 啊，
2: 他才看病去了。他天天听你讲座了，老铁的也听。
1: 嗯，
2: 完了，他这么上你们那去看的病，看了3回他挺病去了，让我去。但我刚开始我不想去，我说你从这么老远，我打车很迷糊，说坐车还挺远。完了，你不行，你得去。我就挺不住。我去以后吧，哎呀，那屋人呐，哎呀，我打车去，我又迷糊又恶心，我强坐，我再回家不看，到底这么多人呢？可是呀，对呀，那个，这个李主任，你有老师看可好了，我看这么晚上看了，哎，你说那个唐老师，我这管理主任不也不叫主任，叫谁你的，这可神了
1: 啊。
2: 我吧，我3年之前吧，我做一个这个直肠手术。
1: 嗯，
2: 我去时我也没告诉我做手术啊。
1: 嗯，
2: 我就看我的胃去了，看我脑瓜去了，又看心脏啊，我也没给你提我做手术。哎呀，一大脉就看出来了。
1: 啊，
2: 完就问我，但是人家你那个是不是做过手术？哎，我说愣了，我问你怎么做过手术呢？俺老头说吧，3年之前做一个直肠手术，完了洗肉，完了做去了。哎，我就说啥意思呢？你这医生吧都不跟你说话，人把你这个病情吧跟你说回来。咱们有这岁数大吧，还想说还忘呢。
1: 嗯。
2: 回家想也这事咋地说？人家这个李主任吧，不点。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你这赶上那个喜来乐的神医了吗？他不都乐，咱不看那喜来乐的神医，哎，跟他一模一样。
1: 啊。
2: 一号脉，这主任咋不行？看你真好，我去一回以后吧，他给我号脉开了药。完了，我又去第二回，就有好果，就有一个见效。我刚开始什么症状呢？哎呀，吃完饭嘛不能坐，马上坐，得溜达，得活动，得打几个饱嗝也费劲，完再坐呢，看电视啊，再歇一歇，都不行。吃完汤药以后吧，不得了，震惊了，震惊了，
1: 那挺好。
2: 这个胸口我和肚子呀非常舒服啊，哈。
1: 嗯。
2: 完了吃东西呀、啊，完了以后吧。那个坐那家看看电视了，你洗个脚了，你干啥活也不那么肿上衣服了。
1: 嗯
2: 嗯，我说啥？我说这个李主任吧，看得好，
1: 啊、
2: 就是特别是对我来讲，反正挺见效的。
1: 嗯，
2: 完了那个，人家就跟你看我啥病呢？跟你最好咱们心情就好，因为我这今年都76了。嗯
1: 啊，
2: 嗯，这还有一个啥事呢？这个助理也挺好，助理呀、啊，嗯，这个你们这个药吧，真的真药。有见效，咱也不白花钱呢。
1: 嗯，
2: 对。你吃完见效，完了那个心情也好啊。看病说，我说，哎呀妈，家这么多人这闹啊，把你们助理吧，把我上厕所还扶我，就帮那服务员，还有那个干护士，
1: 都
2: 还好。就但凡就点再有个坡，我说这个医院呢，你进去以后吧，不让你心堵上，让你心情好。你要有病，心情好，病得很快的。
1: 对，
2: 你要上别医院一问，不爱出声，不爱搭理你，什么心情？
1: 对
2: 吧？对我来讲吧，哈，挺好，挺地震。嗯，帮我说的，刚来我跟俺家头说，这么点小岁数看病就这么大拿，嗯，你说这国家培养这么优秀一个主任多好啊？
1: 嗯
2: 嗯，完了吧，再说那个药吧，哈，我吃吧还挺好。完了，我跟俺们同志和人说，我说我咱也不白花钱。有病啊，就上这个仁医堂看去。我说你天天听广播，

0: 这个彭老师天天讲座，天天讲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年纪又大吧，不好说呀，有病嘛，你找不着好大夫吧，因为给你看不好，还心情不好。
1: 对。
0: 当我从哪看这个三回以后，是你就你们那个北京同仁就在这个地方，反正我因为吧，我去对了。
1: 啊。啊，来对了。
0: 哪找？在哪找的好大夫？你没有啊。你听人，你看不见这样大夫一搭脉就说你啥病，你看，你说我这手术这个事儿，我这刀口在我的肚里头，他怎么给我做手术呢？
1: 嗯，哎，这就啥呢？这就是技术，多少年呐？那个总结出来，
0: 嗯，就现在像这样的大夫吧，你说少啊？
1: 嗯，好的，哎，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0: 哎哎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对，
4: 滕老师你好，辛苦了啊。
3: 哎，你好，你好，让你久等了。
4: 感谢你啊，你就为那个咱们就是吉林的那个就是百姓呢，给我们创造一个很好的健康平台。使我们感到很是欣慰和高兴，因为我爸是4月5日到李永那个大夫去看的病，我呢就是心脏不好，在我在这段时间呢，在那个李啥李医生的那个关心下和那个对我的那个用药方面啊和治疗方面，那个李医生呢就是他的医德高尚，完了之后呢。病看得好，但他用药呢，用药就是也这个用药也恰当，我呢也深感呢感谢那个李友大夫，给我呢在健康上给我创造了身体健康的财富。我在这一段服药期间呢，我有深有感触，因为咋我自己身上病我自己知道，我这段时间我4月5号到现在我服药期间吧。我感觉收获挺好的，心脏方面有了改善。原来我是心慌，好像就是心脏就是灵敏下一跳，完了再一会儿再跳，还得我觉得心闷。这段时间吃药了呢，我觉得那个效果挺好的。所以说呢，那个感谢李友大夫呢，就是他的这个在医疗方面呢那个。技术挺高超的，我那用药呢也对症，所以呢我的身体才有了这么好的改善。我觉得呢身体好呢健康才是自己的财富和福分。
3: 对，
4: 所以说呢我那个啥我就这个深信哪方，我跟李大夫说了，我深信呢因为大夫看得好呢，我觉得药材得好，所以说呢我就是相信你们中医馆的那个大夫和你们这就是所说的所有工作人员吧，我们到了之后呢感觉他们那个服务热情周到哈，让我们心里感到很那啥很温暖，所以说是夏天但是心里吧是温暖的因为他们的热情周到服务嘛也感动我们，所以说嘛我们做患者的吧哈，也愿意配合大夫，在这期间大夫怎么说呢我就按大夫的那个就怎么做，也为了自己的病呢得到更好的那个缓解和改善，能够彻底的治愈，给自己身体呢带来更大的健康和财富。因为身体好才有财富，因为那个心情好才能快乐幸福，所以说呢我挺认准那个你们中医馆的大夫和你们这个药材上的我所信任的，所以说呢我也感谢李大夫，那个到他看病之后呢他呢总是面带微笑，给人一种吧特别关心和那个态度和蔼的那个让人感到欣慰，所以呢我也祝福你们中医馆在今后的工作中越办越好，深受人民的欢迎和爱戴。
3: 老人家说的太好了啊！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吧要是按啥都76了。
3: 啊、哦，哎呀，76了啊！一听你。

0: 话呀，就特别有文化，哎。你看，
1: 有
0: 不仅是慢，
1: 陈老师
0: 说的也有理。
1: 我哪有那么多文化？
0: 哎呀，咱们医馆呢、啊，自成立以来啊，哎，可以说救助患者啊，啊，咱不说无数吧，是不是？哎，这是有很多事情啊，都是有目共睹的，哎。就是咱们医馆为什么啊这么多年哎受到啊咱们这么多的患者的追捧呢？就是啥嘛？咱们追求的啥？一种质量，什么质量？就是诊疗质量。哎，咱们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是？你要帮助患者呢，解决真正的病痛。哎，这是咱们医馆的成立初衷。
1: 对，
0: 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说光有好医生还不行，一定啥要有好药。哎，所以有很多说，哎，我找个好医生那不行的，好医生水平再高，你药材质量不行，那也白搭。是不是？就是名医，
1: 你
0: 药才有好药效嘛。嗯，
1: 你说你在病看的好吧，但你药用的好。我们有人邻居吧，我跟你说，我因为啥？我这人比较实在，我有啥说啥。只要我信任的和我认同的，我就去做。别人谁说我也不信，因为我们这家有邻吧，在中医看病10天才300多，所以说在我心里吧，我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讲嘛，我就不认同。我觉得吧，虽说药在那个各方面可能价格不同，但我觉得在药材上肯定有不同的那个效果。所以说呢，我就是深信药材和大夫，因为大夫素质高，药材好。所以说呢，我就愿意吧，滕老师也感谢你们中医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也特别感谢李大夫。把我病治好了，我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0: 哎呀，谢谢老人家呀、啊，对咱们医馆和医生还工作上的认可啊。
1: 那个就是我也改心那啥，病症也改善了，有缓解了，我这心情也好多了。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这身体好，
1: 说是我病好了，我心情肯定是好啊。那得好，我告诉李大夫，说李大夫啊。我带着希望来的，你一定让我满意。我这现在有点基本满意了。完了，我那啥呢？我再坚持，再服用那个，看看根据李大夫意见吧。因为李大夫就是他能掌握出来，你在那个服用，肯定他肯定是有数。但我听李大夫的意见，他要让我再吃呢，我就再服用。完了，根据他的意见吧。我也配合他的治疗，我也支持他的工作。
0: 啊，对，咱们不有句话吗？叫谨遵医嘱嘛，是吧？医生认为你这个病好利索了，不需要再吃药了，哎，一定不会让你再吃药，是不是？
1: 那天我说李大夫，我平安大学多少毕业的，问他乐，我说那我不问了，要好的你肯定告诉我，不用我问了。管那小刘也说，李大夫说。所以说我既然信任了，我就那啥，就是那个一直把我病看到好为止。
0: 就是你看你积极配合医生，他的疗效呢就非常显著，哎，这是啥必然的，是不是？就是医患一定要配合好，什么事情呢？大家去做下商量，做研究，哎，研究目的啥？就是咱们获得健康吧，解除咱病痛吧，是不是？
1: 对。
0: 哎呀，挺好的，挺好的，老人家啊。
1: 那谢谢你了，滕老师，辛苦了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人家啊！也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好
0: 的，那咱们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主要是心脏，我是奔心脏来的，总找波，总
3: 找波啊，
2: 总头疼。
3: 啊，你自己能感觉那个心脏头疼？
2: 对，完了那个我自己不量吗？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他那个脉搏吧，他跳的不准，有时候70多，78。
3: 哎，那你这药吃的感觉真是效果太理想了。
4: 刘叔这个吧，他这是啥呢？他这是处于早期，心脏脑的吧，还是早期。尤其像这个补阳黄骨汤嘛，跟那个天麻共同饮这个方综合一起吧，这个临床是啥呢？治疗像这个早期或者是中期的是这个高血压，它效果好。它吃上以后，基本上是啥呢？就是一天两天，它药效马上能发挥出来。所以说他直接敢提供下药。你要是说是那些顽固性的那个又心衰呀、伴发这什么脑梗啊那些大面积性的，你这就不敢停了呗。尤其这个补阳黄骨汤，你看这个补阳黄骨汤这些小药，这个补阳黄骨汤，这就是临床是专门治疗这是啥呢？这是这个血管淤堵啊、狭窄啊，包括什么静脉啊、什么有双块啊、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这些，它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完了底下就把这个天麻共同饮给它加上，加上以后这样是啥？在这个清除你管壁杂质垃圾的基础上哈，增加你心脑血氧含量，同时哈，把这个血压我给你降下来。他那个加上是咋回事？其实他这个血压，如果按这个情况来看，他这血压吧是高是高。如果按西医话吃，如果按中医说，他用不上吃加药，没达到那个程度呢。他处于这个早期中，他是整体血管问题了。他这种情况就不是说单独心脏问题了，对，
3: 整体血管
4: 问题了。你像那个把这个脑供血这块给他缓解过来，这补阳黄骨汤临床是专门针对这个心脑血管这个屏障含量这个不足的，用上特别好使。所以说你看给他用上以后，他马上就有感觉。再一个是啥呢？你像这个咱们这个都知道，是一到冬天就是哎呀点滴吧，通血管吧，打几天呢？咱们中医这个点滴通血管的药就是这个药。对，尤其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一进冬天的时候，你像这个临床有很多人50来岁人哈，过50的，其实这个药是年年应该吃上点，吃它一个疗程4周5周的，就盯他那西医通血管了，但是效果比西医要强多多。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看你有，我是怎么的？我是让别人看了，我都没有信心了。看了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哎呦，就不看吧，反正72，我就挺吧，越挺越厉害。我第一次来呀，我就是说听这个收音机啊，听那么多收音机，我心里头都没有那个印象，我也不想那事儿，感觉才听一个来礼拜啊，我就来了。来了我一听，哎，我心里老高兴了，我心里就亮堂了，我就好像是，我就是给我看的准，确实是那么回事儿。
3: 他号脉说的那个病情和你身体这个情况
5: 啊，对，啊，他一看就给我看着，心脏睡不着觉，肝火大引起。你对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供不上血呗，人说就是有道理不是吗？然后我又那个回去跟老头商量，老头说你去看看去吧，我就回来看看，他说的也对，他一看你挺准，上不来气儿啊，心肺的也是有那个什么，心肺来这个地方，你就看这些患者的这么多人，我一进这个屋，我头一次来，我一进这个屋我就看到这么多患者，我就知道挺有信誉的。然后呢，我心想，不管对是错，我让他给我看看号号脉，我心里就知道了这个大夫他看的对不对。他一看我挺对症的，哎呦好乐了。
3: 对，
5: 老乐了。
3: 就是那个配合，就是李医生，好好吃的药。
5: 对，
3: 我想你下周每周都会有一个变化，是吧？会越来越好的啊。
5: 我下周我来那个什么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打嗝？
3: 怎么个打嗝？
6: 就是那啥，那个气儿一来吧，就开始咯咯的就，晚上就躺下睡觉的时候有。
3: 也打嗝
6: 啊？对。
3: 那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不打嗝？
6: 哎呀，有好长时间，2年了吧。
3: 那你打嗝的时候是持续不间就不间断的那么打呀？
6: 啊，对，就是晚间躺下吧，一会儿就憋醒了，说睡不好觉。
3: 对呀，那人在嗝的状态，他不可能睡觉啊。
6: 对，完了有嗝有屁都得醒了以后才能站。我等你嗝完以后，那消停一会儿，一宿吧，可难受了，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
3: 总是那么
6: 多。反正现在吧，李老师给我看，基本差不多好了。
3: 那个，您除了看这嗝，还身体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有。

0: 我的病毒啊，心脏。
1: 心脏平时怎么不舒服啊？
0: 心脏心肌缺血。
1: 不过就是刘老师给你调理，你现在觉得你这嗝见好吗？
0: 见好，轻多了。
1: 晚上就是说的那个，就以前是不间断的嗝，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吧，就是基本晚间能两次吧，那行两次。
1: 哦、
0: 原来就是一个小时一趟，一个小时一次起来嗝，嗝完以后，我再那啥减，那还困减，有速就好了。
1: 啊，是这样哈、啊。那你心脏这种，就是说心血造成这种乏力啊，就是这感觉，你觉得好一些吗？
0: 有，这个也进去了。
2: 郭姨吧，他这次治的是这个嗝嘛，因为他这个嗝吧是啥呢？它不属于脾胃，
1: 它是啥事儿呢？
2: 膈肌。
1: 膈肌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胃的中脘嘛，中脘这块这个这个胃嘛，后面是脾嘛，它这个中这不有这个膈肌嘛，就是膈肌痉挛，咱们西医学叫这个叫膈肌痉挛，那么咱们这个中医学叫膈逆，它这个就是属于啥呢？痰气互结，因为这个郭姨吧，她最这个去年这是在咱们治的时候是啥？治的不是这个，它是奔豚。奔豚这个是咱们那个金匮要略里的知识，这个咱们这个是张仲景不写两本书吗？一个是啥呢？伤寒论，第二是这个金匮要略嘛。金匮要略里就提到这个奔豚气，奔豚气就是啥呢？从肚子上往上直接冲，好，就往上这个奔豚就跟如说小猪一样，再来回这样式的。那个郭姨最先他是这个毛病。他最近这个毛病，所以说那郭姨那个就是调这个毛病，你看这小方调这个毛病调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毛病好了以后哈，但是啥呢？他这会儿会影响这个膈肌，所以啥？有的时候像这种病的时候，如果是这个郭姨这个是啥呢？我是他这个主治医哈，他如果上别的大夫的话，他不懂的话，如果郭姨再不学说他这个病史的话，肯定按胃病给治起来。那治起来我跟你说，那治起来的话，那治。治不对劲了，反正偏不偏，但是肯定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啥？有些病嘛都是相互联系的。你看那个郭姨，她这个病哈，她这些就是能看这两个大病哈，她这俩病哈都是这个慢性缠绕病，都是啥呢？可能是你听好像没听着的一些毛病。
1: 对，叫采访你听的话。
2: 嗯。
1: 我采访了你这么多患者，我就听的还没听明白呢。对，让你别乐。您这个病真是很特殊的哈，它是膈肌痉挛，
2: 膈肌痉挛，
1: 痰气互结是吧？
2: 对，
1: 造成的啊。那你怎么给他调？这天南海北治也没治好，你
2: 这。他这个郭姨吧，这是啥呢？因为有这个最先这个病史，最先病史吧，他有这个奔豚。因为这郭姨这个吧，他是在哪儿呢？他以前是我老患者，就他这个身体是，一哪块发生变化，一打的话，我脑我就马上知道。就跟咱们说啥，为啥说这个他看病啊，人看病就是你去理发，你像我们男同理发，就上一家就找一个的，别人不理。
1: 对，
2: 你再好我不找，因为啥呢？你我这个都是理啥同行各方面你都知道了。
1: 对对对，
2: 就郭姨他身体哪块一发生变化，我马上我就知道了。
1: 哦，是这样。
2: 就为啥说我这一边呢？我的老患者哈，吃完这个汤药以后，我都告诉你，一月必须来一回，来一回一定会你来看我，我给你摸脉，我观察你，我观察你大半年，你像身体哪块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完了以后就拉倒了。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0: 1-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悦耳。

0: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今天人们看到的天安门城楼其实是彻底拆除翻建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曾对天安门城楼进行过多次大大小小的修缮，或者粉刷楼体，或者更换部件，或者添加设施，或者加固廊柱，但是已经历时数百年的城楼依旧不断出现新的安全隐患。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 7.2 级大地震，致使天安门城楼原本的损坏及变形更加严重，维护人员只能用海量的铁箍钢材对城楼进行加固，这也使得城楼内部的重量负荷更加大到难以想象，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于是1969年12月，国务院最终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工作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从1969年12月15日正式启动，到1970年4月7日彻底完工，整个工期历时112天。实际上，这并不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重建。明成化年间和清顺治年间因遭受火灾，天安门已经重建过两次，不过自从成化年间的重建确定了其式样和规制之后，天安门城楼的样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此次重建工作整体上也遵照原样不动的原则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营造行业的精英们组成木工、瓦工、采油工、架子工等多支施工联队，不但组织严密、密切协作、运作高效，而且采用古代工匠的放样方法，将城楼上原有的传统元素都一对一保留了下来。中国古建筑建造修缮有八大作之称，包括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搭材作、裱糊作。八作中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中国古代建筑行业中长线的被称为大木作，负责房屋设计、结构构件的制造和木构架的组合安装，是营造行业的灵魂。小木作负责门窗、屏风等各类细木工活。天安门城楼重建时，由于安保措施严格，施工过程图纸不能带出房间，老艺人完全凭借着三根杆子及古建行业里的杖杆，一根管面宽，一根标进深，一根柱高杠杆标高度，天安门城楼所用的尺寸都标注在这些杖杆上，工人们只需要按照杖杆标注的尺寸就有了施工图纸。传统技艺的高超折服了现代建筑专业的工程师们。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计，保留了原有外形和结构布局，依旧为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顶建筑，不过加大了斗拱的尺寸，增加了屋面坡度，比原城楼增高了87厘米。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外檐油漆彩画由原来的金龙和玺图案改为大丽花和玺图案。此次天安门城楼重建时，对采用什么样的图案和彩画有过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城楼属于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古代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认为，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等都是四旧，应当去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 在相持不下之时，周总理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图案，钩头等小型琉璃瓦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直到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大丽花和玺图案又被改回了传统的龙和玺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刚才我读到的这段文字来自于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中的记载，一条线尽显古都壮美秩序，北京中轴线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时空观、价值观、审美观，堪称是中国的人文脊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中轴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中轴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多元一体的天下观、中正和合的价值观在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见证。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本书秉承历史演进与文明传承的大历史观，立足大历史的视角，书写北京中轴线 7.8 公里土地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交集。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组织了众多非遗研究、北京史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撰写，借助梳理中轴线上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呈现中轴线上的人、中轴线上的物、中轴线上的生活、中轴线上的精神，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类别，凸显人民中轴的立场，以空间为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纬，用串联起周边的主要街巷、会馆、故居、老字号等标志性文化设施，以物言事，以物言人，以物言迹，以古联今，以文促旅，将非遗介绍与体验镶嵌的中轴线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内涵之中，传播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创新文化。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中的内容。
1: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本书系统梳理了北京中轴线15处标志性文化遗产点，书写了北京中轴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交集，同时秉承历史演进与文明传承的大历史观，以物言人，以物言迹，以古言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之中，让读者充分感受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名城之美。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史地工作者组成，堪称阵容雄厚。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当中的内容，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这篇序言是由北京市研究

会原会长李建平撰写的，我们来节选阅读其中一部分。开卷有益，您读到的这本书为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本书涉及两个概念，一是北京中轴线，二是非遗之旅。什么是北京中轴线？这是人们提问最多的话题。梳理北京城市文化，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城市中轴线这一概念是20世纪40到50年代由梁思成、侯仁之等先生在不同文献中提出的。尤其是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4月明确北京城市有南北中轴线这一概念，并称赞北京城市中轴线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这里的计划等同于规划，由此在5000年中华文明里存在于古遗址城址之中的中轴有了正式和规范的名称。2009年北京提出城市中轴线申遗，并以此为抓手，引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根据世界文化遗产名称构成特点及遗产地名称加遗产要素名称，官方正式确定北京城市中轴线为北京中轴线。通过申遗文本进一步梳理，明确北京中轴线北端点为钟楼，南端点为永定门，全长7.8公里。在这条中轴线上有古代皇家建筑、宫殿、园林、祭祀性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城门与钟鼓楼和居中道路、御道、街道、桥梁等，以及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其中15处标志性文化遗产点纵贯北京老城，由南向北依次为永定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农坛、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金水桥、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端门、故宫、景山、万宁桥、钟鼓楼。那么什么又是非遗之旅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非遗。非遗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要说来，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是世代相传，被不断的再创造，为相关的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有各种分类，人们熟知的有地名、口头传说、语言、礼仪、节庆、饮食、医药、技艺、民俗、友谊、体育、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显的交融性，也就是说，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也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具体物质载体。这种交融性在北京中轴线就有着鲜明体现。在北京中轴线保护范围内，含核心区和缓冲区，既有物质的文化遗产，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处处城市景观建筑，包括居中道路和公共空间，都是物质的，而这些物质的建筑与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又是非物质的。这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的、气质的，给人们留下永恒的思想和观念，例如中华民族善终的理念、守正创新的传统，以及中正和谐、天人合一的追求等；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成为一种生活现象，得到传承和延续的，例如中轴线上的地名与传说、北京烤鸭的制作技艺、戏剧演出、手工艺品制作技艺等。据统计，在北京

0: 中轴线上，受中轴线历史文化影响而产生、传承、传播及发展的非遗项目不少于365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不少于80项，市级不少于128项，区级不少于208项，非遗代表传承人不少于725人。北京中轴线上的非遗之旅，就是沿着北京中轴线所提供的石窟，让人们体验丰富的、富有文化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深刻地体验北京中轴线的优势所在、魅力所在、资源所在，进一步擦亮北京中轴线这张金名片。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本书，为大家阅读《护城河上鸭子来》。北京战火的永定门虽然日益成为一座孤楼，但在瑞典汉学家喜仁龙的眼中，它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仍不亚于当年马可波罗步入大都时所体会的。不只是喜仁龙，在若干其他史料和个人追忆文字中，永定门喧闹而宁静，似乎带着一座大城打开自己前的悸动和羞赧。瓮城内景色优美，有大片的树木和店铺，挑担者鱼贯而入，人力车吱扭扭地沿着车辙通行，随着一声起舵的号令，瓮城内外的14钱人头攒动，门外是田际的旷野，门下是川流不息的人群，门内是宽阔笔直的御道，一路向北走，就不会错失前朝故事中的草蛇灰线。喜仁龙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意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袖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食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碎裂。喜仁龙的描述引出了一个男孩。运河般的宽阔城河是这幅风景画的主体，岸坡下有幼童在芦苇中像青蛙一样的玩耍，水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鸭，溅着水花发出嘎嘎的声音，回答着主人的呼唤。1947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马克·考夫曼在永定门下为养鸭户拍摄了一组照片，北京史地民俗和老照片的收藏鉴赏专家李燕山看到这组图片后，萌生了寻找照片中小男孩的想法。李燕山多年来也致力于全聚德的文史研究，看到照片后，他推测照片上的小男孩有可能来自当年给全聚德供鸭子的老鸭户。永定门官乡背风，多水且向阳，是很多为城内烤鸭店提供食材的养鸭户的理想驻地，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鸭子来。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来景轩的养鸭人通过兴建南鸭北养专用鸭舍，母鸡孵化、雏鸭圈养、人工填喂等，培育出了全新的北京田鸭。田鸭烤之后口感酥脆鲜嫩，一口下去满嘴流油，不仅备受百姓追捧，而且也得到了宫廷的青睐。为了吃到新鲜鸭子，御膳房为来家特许了龙票印章，作为其运送鸭子进宫的凭证。来景轩的后人大多幼时即随家人养鸭，即使是家里的孩童，拿起一枚鸭卵对着灯光一照，就知道能不能孵化。此后数年间，鸭子来的鸭子房遍布北京护城河水系，并带动起更多的养鸭人，城墙下 护城河边白鸭成群曾是老北京的一道美丽风景。被李燕山告知这一消息后，全聚德登报寻找照片上的当事人。小丫童被找到时已经是年过古稀，身份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资深工程师莱森路教授，被尊称为莱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很多大楼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都出自他的笔下。当年入京时他只有5岁，他的祖父带着全家在永定门西墙根下养鸭，他的家里并没有这组照片，只有一张残破的小合影。1942年，莱增禄出生在永定门外的东来记鸭子房，鸭子来在当时京城是尽人皆知，从朝阳门、东便门一直到广渠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外的护城河两岸，大多都是东来记鸭子房的养鸭场。拍摄的起因源自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他是北京烤鸭的迷弟。据其生活秘书叙述，司徒雷登经常派人用保温盒买烤鸭，在燕园灵湖轩招待客人。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马克考夫曼将永定门的东来记鸭子房定格在了镜头中。年幼的莱增禄起初并不愿意配合摆拍，考夫曼夫人拿了糖果饼干引诱我，我不稀罕。后来考夫曼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计算尺，我一看是个能伸缩没见过的玩意儿，就问他是否给我玩一下，还是永远送给我。他答应送给我，我才配合他的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莱增禄的父亲在北大养鸭场工作，他也成了北大子弟，在北大校办工厂工作，后来通过学习深造在北大文博馆工作，逐步晋升为工程师和副馆长。再后来，莱增禄先生把家传的鸭食瓮、捣药臼等17件藏品捐赠给全聚德展览馆。
1: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一张通往北京非遗的时空门票。想要在永定门放飞你的风筝，感受南摇北鸳的自由吗？想在天坛与古人一起仰望星空，体验祭祀的庄严吗？本书带你一一实现。这本书就像一个装满宝藏的宝箱，每翻开一页都有新惊喜等着你。这本书不仅是你的知识宝库，也是你的旅行指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非遗之旅，发现北京中轴线的无限可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

0: 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翻开的是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部行走的文化密码会带领我们从永定门行至钟鼓楼，在晨钟暮雪中触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动，古建彩绘匠人的金线牡丹在书页间绽放，景泰蓝的火彩映亮颐和园的长廊。当我们翻动泛着墨香的纸页，永乐年间的轴线早已穿越时空，将大石栏老字号的市声、火神庙祭司的祝祷声编织成一条生生不息的文明绶带，绶带的这头牵系着今天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了解景山的前世今生。
1: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一张通往北京非遗的时空门票。想要在永定门放飞你的风筝，感受南摇北鸳的自由吗？想在天坛与古人一起仰望星空，体验祭祀的庄严吗？本书带你一一实现。每个章节都是一次探险，每个故事都是一场盛宴。在这里，你不仅能了解到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还能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学习那些快要失传的记忆。图文并茂，让你在阅读的同时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看到文化的风采。语言通俗易懂，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为北京文化的小专家。知识量爆棚，但绝不枯燥。这本书就像一个装满宝藏的宝箱，每翻开一页都有新惊喜等着你。这本书不仅是你的知识宝库，也是你的旅行指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非遗之旅，发现北京中轴线的无限可能。

0: 都北京的中轴线中部，景山可以说是逐步长大起来的一座飞来峰，它的岁数甚至超过故宫，距今已有800多年。辽太宗天显十三年即938年，升幽州为南京，设为陪都。除了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建设都城以外，他们还在都城东北侧建设了瑶屿行宫，也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这么大的皇家工程，剩下的工程废料和渣土就被堆放在后来景山所在的地方。景贞元元年，海陵王置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作为正式的都城登上历史舞台。金王朝按照都城的规制建设北京，大大提升了北京的城市规模档次。金大定19年，金世宗在辽代瑶屿行宫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离宫太宁宫，为了达到水面要求，还开挖了西华潭，也就是今天的北海，把挖出的土堆积在北海东侧，形成一座小丘，并建成皇家院囿，称为北院，用两重围墙将其围起，又在山上建了瑶光楼，被称为金中都十二景之一，这是景山的发轫时期。到元代时，这里还是一座小土丘。元世祖忽必烈建设大都城，讲究的是大气磅礴，故在金代太宁宫基础上重建宫室。原太宁宫宫殿区后北院内的这座土山成为元代御苑的一部分，称为青山，这就是今天的景山。据元人熊梦祥在《西京志》中记载，后在门乃晋中之院囿也，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种花木，自有熟地八顷，内有小殿五所。这里就记载了元代御苑内的一些景象。元代景山继续被作为皇家花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建设景山的场景。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围墙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高整整100步，四周长约1.6公里。山上栽遍美丽的常青树，皇帝也就是忽必烈一旦得悉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带土挖出，不管有多大多重，也要用大象运到这座小山上栽种。因此这座山上的树木四季常青，并由此得名青山。进入明代以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大规模建设城池、宫殿和园林，其规制愈加宏伟。他还依据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之说，认为紫禁城之北乃是玄武之位，当有山。而此时的青山还是小山丘，十分不起眼。于是明成祖决心将青山进一步加高，将挖掘紫禁城筒子河以及城建的渣土继续堆在青山上。由于渣土实在太多，就形成了五座山峰，史称万岁山。因为明代皇室曾在山下堆放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巧合的是，煤山这个魂名竟然在明朝的北京保卫战中起到了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明正统14年8月，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将明英宗俘获，随后大举进犯，包围了北京城。城内百姓担忧围困时间一长，缺少做饭取暖的材料，守城指挥官于谦指着景山告诉大家伙，放心吧，这煤山底下全是煤。老百姓顿时安下心来，积极协助军队守城，终于打跑了瓦剌军。当时的北京城形成了更为明确的中轴线，景山的位置正好在这条中轴线上，又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所以风水术士又称它为镇山。明朝在景山东北隅建设了寿皇殿等殿台，供皇帝登台、赏花、饮宴、射箭。 园内东北面建有观德殿，作为帝后金贵的设建之所，山下豢养成群的鹤鹿寓意长寿，同时在园内栽植各类果树，通称百果园或北果园。明代时每到重阳节，皇帝必到景山登高远眺，以求长生。清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登景山眺望京师，见晨雾缭绕，霞光流云，一派春色，遂赋诗一首，其中“云霄千尺以丹丘，碾下山河一望收”成为名句。丹丘指的是神仙居所，康熙帝以其比喻景山，可见在他眼里，景山的景色是多么的美妙。当时的景山上丛林蔽日，鹤鹿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得到清廷的极大关注，其命运也进一步发生了重大改变。乾隆十四年，清廷对景山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扩建，在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形成一道五连珠彩链。原先这五座亭子里分别有一尊硕大的铜佛，有趣的是这五尊佛像塑的不是普度众生法力无边的菩萨，而是分别代表日常饮食中的五种味道，甘、辛、苦、酸、咸的神佛，故统称为五味神。乾隆十五年，清廷将寿皇殿移到景山正北面重新建设。乾隆皇帝在其御制白塔山总记中写道，宫殿平倚则曰景山。长期以来，景山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皇家宫院，在乾隆时达到顶峰，成为集祭祀、游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御苑。作为皇家御苑的景山，先后建成了一大批独特的建筑，形成了园林性建筑群。到了清代，经过修缮和移建，景山的功能性更加突出，尤其是寿皇殿成为京城最具代表性的皇家祖庙，观德殿则是皇家练习射箭的场所，以及帝后驾崩后的停灵之处。景山经过800多年的成长，发展成了今天的模样。作为明清北京城内的主山，景山是中轴线上统领全局的城建核心，而景山上的皇家建筑群则将共同位于中轴线上的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地安门、钟鼓楼贯穿起来，达到南北呼应、一气呵成的美学效果。
1: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本书系统梳理了北京中轴线15处标志性文化遗产点，书写了北京中轴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交集，同时秉承历史演进与文明传承的大历史观，以物言人，以物言迹，以古言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之中，让读者充分感受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名城之美。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史地工作者组成，堪称阵容雄厚。

位于北京中轴线北段东侧的南锣鼓巷，是很多初来北京的年轻人必打卡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在这片时尚街区当中探寻胡同根脉。走在散落于南锣鼓巷两旁的胡同中，仿佛进入了一个活着的老北京四合院博物馆。这一座座院落依旧散发着古老却勃发的生机，可以说没有四合院，南锣鼓巷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就失去了一多半。四合院是胡同里的景观艺术，更是中国古代民间建筑的生动标本，体现着

0: 代工匠的建筑智慧，也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人伦秩序。作为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形制，四合院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朝。宋时初成规模，至明清时期逐渐完善，最终成为北京最有特点的民居形式。四指东南西北四面，合指合围合在一起，形成封闭式口字形。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按照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小四合院一般包括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中间是院落。中四合院的北房一般有5间，东西厢房各3间，房前有廊避雨，并有前后院，以院门隔开，前院进深浅显。大四合院习惯上称为大宅门，一般指复合型四合院，由多个四合院纵深相连，院落极多，包括前后院、东西院、正偏院、跨院、书房院、围房院、马号等。院内有抄手游廊连接各处，占地面积极大。无论大小形制，四合院中间都是宽阔的庭院，主人一般喜爱在其中种植花木，比如春树、丁香、月季、海棠、紫藤，每逢春夏一片生机。南锣鼓巷研究专家、历史学者西志群说，在南锣鼓巷地区的1000多个院落中，保护完好的宅院多达数百座，它们都有各种类型的门楼隐蔽。如今古旧的门庭已被历史的滚滚大潮冲走了原有的贵族威严，但留存下来的屋檐雕饰依然流露着唯有历史才能赋予的非凡气象。大门和门前装饰是四合院建筑首先映入眼帘的部分。对于了解院门类型及装饰规制的人来说，一看院门便能了解宅院主人的社会地位和品位。以纵跨炒豆胡同和板厂胡同的森格林庆王府为例，它采用了等级仅次于王府大门的广亮大门，这是一种只有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才能使用的宅门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门扉开在院门的中柱位置，整个过道像一间屋子，房梁全部暴露在外，因而又称广梁大门。四个门簪上挂匾，前檐柱上檐领房板下装有雀屉，后檐柱上装有倒挂梅子。高级的宅门建筑可以漏梁、漏檩、漏柱，门外有半间房的空间，可供4个警卫分站两旁把守，以示宅门的顶级高贵。由于历史上居住在南锣鼓巷街区的都是身份显赫的名人，这样形制的大门在这里并不罕见。帽儿胡同11号院文玉故宅，黑芝麻胡同13号院的清末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前宅，都采用了广亮大门的形制，不约而同地折射出一脉气派的过往。
1: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本书系统梳理了北京中轴线15处标志性文化遗产点，书写了北京中轴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交集。同时秉承历史演进与文明传承的大历史观，以物言人，以物言迹，以古言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之中，让读者充分感受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名城之美。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史地工作者组成，堪称阵容雄厚。

好朋友们，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之旅》，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会吧。

0: 次阅读，内心都会经历一次繁花盛放或者山河激荡。
1: 它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
2: 那人的蝴蝶、蚂蚱、蜻蜓，
3: 屋子里的尘埃在光线里肆意舞动，
4: 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
4: 从阅读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0: 获取前行的动力。

0: 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7: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8: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7: 青山常在，金岩山。金岩山前留青山。
0: 古为一体，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

0: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1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

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法，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

0: 当时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1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1块钱1片的推广价格。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

0: 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嗯。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1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1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2: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胡说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外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2: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2: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2: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2: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就像您说的不好，
2: 心
3: 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间半关闭不全，还有3间半反流。
2: 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2: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啊。
2: 有
3: 65了。
2: 哎
3: 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2: 话是这么说啊。

0: 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十几万呢。
0: 嗯。
1: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0: 嗯，
1: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0: 嗯嗯。
1: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1: 啊，
0: 为啥我这么讲呢？
1: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1: 嗯，
0: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

0: 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给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那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
0: 那必然的。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

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那些花儿，那些人，变幻的场景，散场进场的人群，唯独你自己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岿然不动。你好吗？这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节目，开始就带来那首朴树的《那些花儿》。

0: 要。
1: 那些花儿来自朴树，很是奇怪，这么剧情化的歌曲为什么没有被征用做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剧情化到我们以这个作为主题，一连做了七期的主题节目。有人说恋爱的第一个激情期限是七天，也会有人说为什么听不到范玮琪的那版那些花儿呢？好吧，现在就送。

那些画来自范玮琪，相对于朴树的那版，你更喜欢哪一个呢？那些画那些人当中，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角色充当，朋友的朋友，比较尴尬和刺激的一种关系，日久生情，了解之后才会爱，往往会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道德和真爱都是纠结人的事情，来听朋友的朋友。

浅浅的交往，淡淡的招呼，如有若无的在那个人的相关讯息里，一种近似无耻的牵挂，被自己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分寸。朋友的朋友来自小美，你好吗？

草人来自林志颖。爱是主动的，不被真爱就是被动的。稻草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相爱才是正确的，单独的爱与被爱都是无花果。有些人喜欢就好，留在心里做个念想就足够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带来一首杨林的老歌，也是经典的一首《情人》。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是小曾，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关于飞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北极日记》这本书的作者王思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飞行世界。我们首先请出 FAA 飞行教员、飞行旅行倡导者王思纯。思纯你好。
5: 你好啊，红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看到了思纯呢，我就感觉他随时可以出发，背着一个双肩背，步行非常的矫健，很健康，很阳光的大男孩啊。这本书呢叫做《北极日记》，而且是自驾飞机环游北极，这个、就厉害了。首先咱们说知识点啊，第一个是自驾，但自驾的是什么呢？自驾的是飞机啊。所以呢咱们在说这本书之前，我就想先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自己开飞机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作为每一个男人啊都应该梦想过。你像我其实也梦想过开飞机这件事，小时候就想过，但是呢总觉得那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你别说啊，咱们说个题外话，我在高二的时候啊，当时不是招飞吗，飞行员啊，我还参加了体检，哎，我还基本上都过了，后来因为身上有一道挺长的一个伤疤，后来就被刷下来了。因为我看你的一些采访啊，咱俩是有过同样的经历是吧？
5: 没错没错，
4: 好像你也被刷下来了。
5: 对，但是没有您这个，就是还经历了后面的体检，我是在第一关查视力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
4: 你看看啊，咱们大家都觉得如果视力不行或者是其他的测验没有通过，可能与这个飞行员就失之交臂了，或者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交集了。哎，你说你后来怎么就又想起来去学飞机，又怎么成为可能了呢？
5: 读书的时候就读大学，后来读研究生在国外，然后那个时候发现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头顶上老有这种小飞机过，然后我就老抬头看，抬头看我就想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就问了问同学，包括也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学校附近有这种小的机场，他们做这个飞行培训啊和飞行观光的这种活动，我当时就联系他们就去了。那也是第一次坐这个小飞机，就有个教员带着你，然后上天以后飞行平稳之后，他可能能把操纵交给你，就是你可以试试转弯啊、爬升啊什么这些比较简单的，他在旁边会有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指导。因为这个小飞机里面跟车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两套都是有完全功能的操纵，所以你可以在一边操纵，如果教员觉得你做得 OK 做得好，你可以一直操纵下去，如果他觉得哎，这个现在飞机可能角度啊有点问题，速度可能快了，他那边马上就能接过去，就是他不需要过来你这边然后再怎么着，所以那个是比较好的一种这个让人能够最快的体验飞行的一种方式。那当时我的想法是去体验这个事儿，体验完了以后也就算是给自己的飞行梦想画上一个句号了，因为飞了一次试了试也就

0: 可以了，但发现我错了。就这一次体验之后就再也停不下来，
1: 这种子就种下了。
0: 没错，当时呢是在英国留学，然后在英国我还问过人家，如果想学一个飞行员，就是纯是爱好娱乐方面，那大概是多少钱。那么英国那边其实价格现在知道是价格是比较贵的，得10000多英镑，那还真的是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是不太可能能拿得出来的一个费用。后来就回国工作，那慢慢的发现呢，其实同样的培训在北美会更便宜，而且是便宜不少。
1: 他们是不是更普遍啊？
0: 没错，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算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就是非常鼓励这种小飞机的这个私人出行。
1: 咱们再延展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是看世界嘛，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北极。中国呀，你看其实它这个高铁非常非常的发达。美国呢，反正据我了解啊，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他们这修高铁可费了劲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采用了一种飞行的模式，对吧？
0: 对，
1: 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因为发展的思维方式不同？
0: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像美国它，首先人口没有那么集中，像中国比较靠东边，美国的人口就是非常的四散，只有几个能叫得出来的大城市嘛。然后那些大城市的人口数可能也比不上国内的大城市的人口，
1: 差太远了。
0: 对，再有呢，就是它中间有一整座这个就是落基山脉，把整个国家分成了两半，所以如果要是连通这个两边的话，修高铁应该是，我想象应该是非常贵，而修这个跑道的钱就是比较便宜，比较省，所以这可能是他们发展通航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说实话，美国真的是不如中国，
1: 中国真的太方便。你比方说，像从北京到天津，那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可能就飞了，对吧？
0: 对。
1: 那对于咱们来讲，那高铁或者说这个城际铁路，20-30分钟就已经到了，
0: 对，
1: 是吧？你或者从北京到石家庄。
0: 对，
1: 对吧？这个好像比飞机还快。
0: 对，而且还比飞机便宜，而且直达市中心嘛。那个飞机还是要可能得从机场再
1: 到郊区是吧？
0: 对，然后再对租个车或者打个车什么的。
1: 对，而且还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
0: 啊。没错，这个
1: 是吧？其实飞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对吧？咱们就提到这个风险的问题，就是你自己选择去学开飞机。然后呢，这个风险我觉得也不是你自己的啦，毕竟还有家庭嘛。对，家里面会有一些反对意见吗？
0: 还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都挺支持的。从最开始，然后最开始说我说想辞职去学飞行，去美国可能得待1-2个月。说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还都比较支持。我觉得这点我还是挺庆幸的。我觉得自己很有，就是不用考虑家人的这个。反对，
1: 我一朋友，然后就是去南极了，家里面做了大概有2个月的工作，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风险嘛，坐船什么的哈。那抛开这些来讲，我们继续说你学飞行这个过程，就是学飞行对身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是吗？
0: 对，现在发现那个在国外学飞就比较容易，其实国内也在慢慢的降低，就是私人飞行的身体要求的这个标准，但是。国外低的有点夸张了，简直就是体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看，就是你戴着眼镜去，然后给你量个身高，然后量个血压，然后戴着眼镜看那个视力表，差不多就这几项，
1: 那就跟开车差不多了，那个体检标准是吧？
0: 没错，我觉得可以说跟开车是基本一样的。
1: 哦，
0: 就是基本都能过的这个意思，都不知道他，因为他实在太低了，实在我没有见过没有过的人。
1: 这其实在身体上就没有什么的障碍了。
0: 没错。
1: 然后你就相当于在北美学了是吧？
0: 对。
1: 学完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啊，你自己得需要有飞机。在他们那边其实飞机不是那么贵是吧？因为我们在国内知道好像有一些什么大企业家或者大明星，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私人飞机，动不动就上亿，是吧？但实际上，据我了解啊，就是在国外，其实买一个小飞机就有点像国内买一部豪车的这种概念吧。
0: 对，价格相当，还不能是特别好的豪车，
1: 还不能是特别好的豪车，也就是个这个宝马 X5
0: 或者对对，
1: 类似于奔驰 S 是吧？就能买一个不错的一个小飞机了。哎，是二手的吗？
0: 对，当时
1: 二手的飞机、对吧？
0: 对
1: 啊。

0: 这些飞机，我在想啊，最开始是不是得有人陪同啊？也就跟咱们那个刚学了车之后是吧，是不是得有人陪着才能上高速？
1: 他是这样，就是你一旦过了这个考试，你就是一个完全合格的飞行员，所以就是不用就是对，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实习期这一说。但是自己呢，就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让你知道自己法律上你能够干什么事儿是合法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了飞行执照，然后你去飞你对应的这个机型，那么你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操作。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是不是够熟练，就是一边是你合法，这是一个最低要求，另外一边是你够不够熟练的标准。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够的话，不要去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其他的难度，就是说去冒险。比如说你不够熟练但是合法，那么今天风也比较大，然后能见度也不够好，然后这个飞机你也不太熟悉，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去飞呢？你可以就选择不去。而假如说你如果一定要飞，而你只够是一个最低的合法的一个标准，那你找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你在本场，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如果你只练起落的话，从一条跑道上起飞转一圈再落回来，这叫本场，那么你就多练练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判断。那当时我学完之后呢，其实当时在学的时候是有意识的，为我之后学完之后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去做了一个基础，所以当时也练了不少次。那么在学完之后，我当时是租了一架飞机，第一次从美国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跨了空中的一个国境，到了巴哈马，然后完成了这么一次飞行旅行的一个就是第一次尝试。那么其实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水平或者什么，就是不太行，就还是之前老师讲的那些。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飞行要比开车要简单不少。
0: 飞行比开车简单，我的天哪。因为确实也没有学过啊。你刚才说你为你第一次要干的这个事儿做准备，蓄谋已久要干的这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就是从美国自驾飞机飞到巴哈马去玩。
0: 飞了这是多少公里啊？
1: 其实没多少公里，就从迈阿密起飞以后，空中大概半个小时就能看见巴哈马第一个岛了。就离得特别近。
0: 是一个人飞吗？
1: 当时带着我媳妇儿一块儿。
0: 嚯，你这胆儿够大的啊。
1: 其实他胆儿大。
0: 是你害怕吗？
1: 我不害怕，而且他也很容易让人就很冷静，就是飞起来以后他都觉得也不能说无聊吧，反正他就在那睡了，他不会觉得就是啊这个这弄这个干嘛呢，或者那是怎么回事，或者他都没有，就是在那儿就觉得挺好，拍了两张照，然后给我们拍了个合影，然后就在那儿睡了。
0: 我们说这胆儿都是越来越大。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北极日记》这本书的作者王思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飞行世界。我们首先请出 FAA 飞行教员、飞行旅行倡导者王思纯。思纯你好。
1: 你好啊，红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本书呢叫做《北极日记》，而且是自驾飞机环游北极。从最开始只是跨国，到最终呢你来了一个北极飞行啊，咱们就说这个北极飞行吧。这个飞到北极也是童年的是一个梦想吗？还是说你就想挑战自我？
1: 我有一个观点，是我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探险精神的人，好像不是冒险哈，但是是探险。我觉得就是现在看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其实在

0: 他们的大航海时期都是抱有这种精神，发现了新大陆，然后这样才能有这个更多的，无论是贸易也好，无论是其他的方面也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反而探险精神我觉得不是特别够，那再加上本身对于北极在这个之前探险的时候有很多让人特别激动或者难以忘记的故事，就我看过一些相关的历史，我特别对那片地方特别着迷，我觉得那个是在地球上被，就是无论南极还是北极，是在地球上最后被发现和最后被记录的这个土地，那真的是非常吸引我。其实我还很想去太空哈，当然现在条件也不允许。
1: 太空你得换个机型吧？
0: 啊，对，对，坐一个大炮，不是在火箭上，
1: 你发到火箭上的。
0: 对，但是话说回来，就在地球上这些，其实离自己并不是特别远，就是可能100年前这些地方还不够像现在这么了解。那我觉得还是很吸引我，让我就特别想去看一看。
1: 所以才有了这个北极之行。来讲讲这个北极之行吧。北极之行那小飞机行吗？
0: 我当时就是
1: 我当时看那小飞机，我说这个行吗？这风再大点怎么办呀？这个
0: 这小飞机还挺沉的呢，比一般的小汽车要沉一点就是载重量哈，这个最大起飞重量，所以在空中呢没有想象的那么不稳，或者甚至说我在现在也慢慢有经验了嘛，从最开始这个私照到现在是教员，其实在空中如果你知道大概风向，能知道这个飞机飞到哪会比较颠，飞到哪就不颠，其实是可以避开的。所以没有，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像咱们坐民航飞机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颠，那我在飞行的时候都极少遇到那种情况，因为可能还有除了这个自己能避开之外，还有就是我们速度相对慢一点。
1: 那速度能达到多少？
0: 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00公里到400-400公里、差不多这样一个地速，那这就比民航飞机差一半。那你比如你开车，你以每小时50公里过减速带和每小时100公里过减速带，这个差别还是
1: 是
0: 很明显的，
1: 不一样。对，
0: 那这个飞机呢，其实有一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就像我觉得举例子，拿这个自驾举例子去，比如去阿里吧，去西藏的阿里，或者是新疆罗布泊，对，那你可能需要一个越野能力稍微强一点的，然后又能够就是这个油箱比较大的。因为那边可能加油不太方便，
1: 对。
0: 那么在北极也，这个也是我遇到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北极是有很多的机场可以落，但是大部分机场都没有我这种小飞机要用的油，他们有那个民航飞机用的那种油，就是航空没有，我这是用的航空汽油，就是100号的这个加了一点儿。这个低铅在里边的，就这么一种油，
1: 就比我们汽车稍微高级点，
0: 对，就高2号嘛，98的咱们自己都能加着，我们紧急的时候也可以用98号汽油，没问题。
1: 不挑油还，你这个可以，
0: 对，然后就是这种油，其实平时很难遇到，那就是很难在机场有储存，所以我还是花了挺多的时间，之前在就打电话去做安排，然后找运输公司船运到这个，把我要的油运到机场，然后在机场那边联系好帮我储存，这些过程都完了之后，我再用一个航程比较长的飞机，这样去完成了这个北极之行，其实就是飞到了北极圈里面，然后在北极圈里面飞了这个愉快的低空的飞行，然后看它的那些风景。
1: 是因为我看你那图片了，有北极熊，而且是近距离的接触，还有你们凌晨1:30的时候在这个北极坐着船，我看天还是亮着呢。
0: 对，大太阳天，太阳就最低就到这个地平线上，之后再升起来，
1: 这属于极昼现象。
0: 对，
1: 这趟行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者比较危险的事情？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对，36天，
1: 36天啊。
0: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说，那可能只有一次是稍微有一点记忆深刻的。
1: 好，说说。
0: 就是我当时飞到加拿大最东边那个地方，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它再往东北方向 大概飞一个多小时就到格陵兰了，就非常、
1: 哦、
0: 非常近、
1: 哦、
0: 然后对，那个也是我可能以后的计划，所以我说要飞到这个地方看一眼，然后做一些准备，为之后再从那个点再飞呢，就是那是在加拿大最东边嘛，从那个点之后再飞就是往西北方向飞了。再往西北方向飞，当时是要过一个迎面而来的一个低压气团，而这一段呢又是在整个魁北克的最野外的那种地儿，它连那个城市都没有，都不说城市，它连这个打猎狩猎区的这个狩猎区里边都是哨所在的位置，都不是说这个大部分狩猎的地儿。那有一个哨所，它有一条跑道是土跑道，然后有油，这我提前打电话问过了，因为确实在那儿它就是在那儿加不着油，别的都没办法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从最东边这儿一直往西北方向飞，要落到这个哨所的跑道上。那么在这一段航程里面呢，大概是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是唯一用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不能回头点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假如说你从 A 起飞到 B 之间这一段没有任何你能备降的地方，那在这一条航线上就有那么一个点，就是你过了这个点之后你只能选择往前。
1: 嗯，
0: 就在这个点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回头或者是前进，但过了这个点你只能往前，因为你回头的油已经不够了。
1: 嗯，
0: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点，就不能回头点，而只有在这条航线上用到了这个概念。所以当时其实还是出发之前就知道这一段比较难飞，比较紧张，就是必须咬着牙往前走的这种感觉对于飞行来说是很不好的。
1: 嗯
0: 嗯，在当地呢，我正好就是起飞之前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飞行员，也是飞我们这种小飞机的一个运输公司的，他在这飞了20年，我就拿着当时的这个气象图给他看，我说你帮我看看明天这怎么样。他说其实因为那个气团是迎着你飞的，就迎着你往这边走的，所以你只要穿过它到那边应该是 OK 的。
1: 嗯，
0: 我听了他这个话，再加上第二天早上其实天气我看起来挺好，
1: 嗯，
0: 我就起飞了。起飞之后呢，过了不久就遇到这个低压气团，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知道有这个东西，我就想就穿过它。嗯，结果越临近目的地，就是过了那个不能回头点之后还在前进，然后越临近目的地天气越不好。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想再回头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
1: 它这个不好在空中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啊？因为我们没法想象，是黑压压的一片，
0: 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下了这个大雨，然后你雨刷已经就跟不上这个下雨的速度了。下雨是这样，你在一秒钟时间这个行走的速度越长，距离越长，就你的时速越快，那你肯定受到的雨就越多嘛。
1: 对，
0: 那飞机上那就更多了，那肯定是比车开的要快。
1: 那肯定是。
0: 对，然后这个
1: 噼里啪啦的，
0: 对，没有雨刷，然后再加上又在云里边，这个
1: 你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就很难看见，可能能看见100米以内的或者200米以内的这个距离。
1: 那刷一下就过去了。
0: 对，300-500米距离的，可能就是你过这个云的时候就偶尔能看见一眼，然后再又看不见了。所以还是这段就是飞的还是有点让我心惊胆战。到最后到了这个机场上空，它那条跑道是土跑道，没有任何标志标线，就你从上空如果是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下，你可能看出来是一条跑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路还是跑道。我就、
1: 哦、
0: 我本来应该绕它绕一圈再落，但是我怕绕完了以后再回头看那条跑道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贴着它飞，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转弯进然后就这样落地。而且最后落地的时候其实控操作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接地就一到跑道的时候就接地，然后很快就停下来。但是后来回想起来这个事儿，还是觉得就我学飞的时候航校的休息室里边就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牛的飞行员是要靠他特别牛的判断去避免需要特别牛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判断最重要。
0: 对，不应该让自己进入到这种情况，然后用一个技术去把它解决，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事后我也分析过很多，就是对于这件事儿，我可能之后就会更谨慎，或者就是不飞，再等一天，在当地再住。
1: 好，非常感谢思纯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盐。

0: 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请在物业指定的区域对电动车充电，不要撕拉电线或在楼道充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

0: 是湖里长堤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北极日记》这本书的作者王思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飞行世界。我们首先请出 FAA 飞行教员、飞行旅行倡导者王思纯。思纯你好。
5: 你好啊，红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本书呢叫做《北极日记》，而且是自驾飞机环游北极，这就厉害了。这趟行程还遇到了很多困难，比较危险的事情。
5: 当时呢，我的这个心情完全是被这个安全落地以后，然后就是还是很放松的一种心情。
4: 嗯，
5: 那我们拎着行李往下走，因为要住在这个哨所，
4: 嗯，
5: 就是人家有一个通铺就可以住的。然后就听见那个行李里面有那种，就是小时候玩过那个，电子宠物那种，
4: 哦，
5: 就那个声音，就是滴滴滴那种，哦，那种声音。然后就想不知道是什么，可能还以为自己幻听了。然后等到了哨所，可能过了半个小时，在那儿就是特别安静的情况下又听见这声儿，然后我就开始翻这个自己的行李里边到底什么东西在响，
4: 嗯，
5: 结果拿出来发现是一个全球定位救援系统已经被启动了，就肯定是我们装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碰了。然后它上面显示的一句话就是说啊，您的紧急救援正在路上。我当时我都慌了，我眼前出现的就是一个6位数加币的一个账单过来了，因为他们肯定要用直升机去救，而我们那个距离又太远了，他肯定是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账单。然后我吓得不行，我马上冲到空地上，因为是它是 GPS 的，我用这个就是 GPS 信号，然后再点取消。这是我最漫长的2分钟时间，我在这等等完，它是显示啊取消成功。然后这
4: 是刚刚碰了一下，
5: 对，就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碰的。然后
4: 那你要是在飞的过程当中一颠簸碰了，那人就来了，
5: 那真有可能就是这然后说取消成功。然后 OK， 我这把这个心放下，回到这个住的这个地儿，就是突然手机有了一瞬间信号，因为那块其实是没有信号，
4: 啊，
5: 有一瞬间信号。然后我媳妇儿给我发了2条微信，
4: 啊，
5: 她说国际救援组织给我打电话了，说找不到你们，你要收到了你给我回一个消息。然后我一看这微信，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回，我说但是回我发不出去
4: 啊，着急啊，
5: 对，我着急发不出去，
4: 啊，
5: 然后我赶紧问，
4: 担心啊，
5: 对，我说那个哪有什么电话什么的，人说有 IC 电话卡，就是插卡的那种电话，你买个卡吧。我说我买了一张卡吧，打电话给打回去。然后他跟我说就是北京时间这个半夜凌晨2点多，说有一个，啊，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电话，就是我那个救援的那个总部就在德州，说打过去，然后一个第三方的翻译接进来，然后问他说知不知道我在哪干什么，然后问了一下身高体型特征，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就是有什么过敏啊什么的这些，然后他都跟人说了，
4: 就人马上就准备开始要施救了是吧。
5: 对，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其实并不知道是我们误碰了，其实我觉得他可能那一晚上过得就比较
4: 煎熬。
5: 对，
4: 哦，
5: 然后后来他说大概过了这个一个小时，人那边又给他打一电话，说是取消了，而且这个取消只能是手动取消，所以就是说明可能
4: 没事了，
5: 我们没事，然后这才那个，这才算是踏实。
4: 他们的反应不够快啊。
5: 哎呀，
4: 应该再快点，
5: 对，
4: 你这加币就花出去了。
5: 您怎么这个？
4: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是你刚才说记忆深刻，我这听的是提心吊胆呀，因为我在你朋友圈里看到了那段 土跑道然后降落的那一瞬间啊，在采访中也提到过啊，说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美丽的那不用说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蓝天啊，白云呐、啊，还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呀。但是就是像这种极端天气，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完美风暴啊，就是在海上，哇，那极端天气给我震撼到了。那在天空中看到这种下雨的过程，然后看到这个白云跟乌云之间，它们之间的这种碰撞，那也应该挺震撼的吧。
5: 对，让我觉得所有飞行员都会非常敬畏天气，像真的是有些时候肯定是首先不会选择上天，但是呢在空中看下雨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就不是所有的雨都对飞行有影响啊、只有这个暴雨，就是有强对流天气才对飞行有影响。但在空中看下雨其实特别有意思，
4: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
5: 我觉得特别魔幻。首先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在这个一块地方飞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在某天的一个下午，尤其是比较靠南的地方，就是气温比较热的时候，在下午你就能看到在一片这个城市上空就有可能这个升起一团云，这团云就慢慢的就往上冲，冲到顶上之后开始就是它的一个成熟期，然后就开始有雨就开始能下了，你就能看到就是有点像上那个女孩的那种丝巾，但是白色的、透明的那种，然后就开始就这样慢慢就往下洒，然后底下稍微有点就是有风吹着它，稍微有点这个飘，在这雨不是垂直往下走，它有点飘着，然后过一会儿呢这一片这个云上面的顶就消散了，然后它慢慢的这个整块云也消散了，就非常有意思，就整个过程其实都能看见，还是比较有，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如果在一个地儿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4: 哎，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问你哈，因为我看这个书中啊，就是你在拍飞机内饰的时候，手机呢有一个支架，我想，哎，我这开汽车的时候导航需要一个手机，哎，你开飞机也是需要手机吗？
5: 啊，对，这个手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备份的仪表，而且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 app， 在这个iOS 系统里面，它能够把我们所有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显示在这个手机的屏幕上面，就非常的方便。
4: 那有信号吗？
5: 它有，其实有 GPS 信号，就手机都有一个内置的这个导航芯片，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这个。
4: 它是相当于卫星，
5: 对对对，
4: 是吧？卫星直接可以定位的。
5: 对，你说这个它的这个精确度是不是够航空标准？这个不一定够，但是呢，它是跟飞机上你本身带的这个仪表的 GPS 是一个相互这个
4: 补充。
5: 对，如果这俩显示的都一样，那基本上就没有错，那就是肯定是对的。如果这俩显示的不一样，那可能需要精力去分辨一下是哪个有问题。那可能能拿出第三个手机，比如说大家都带手机，现在手机里都有 GPS 导航，那拿出这个第三个手机一看，可能就知道哪个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份。而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app， 它实际上也是波音公司旗下的这个出的一款，就完全就是针对飞行员的，里面所有的东西呢我们是提前下载好，像航图啊，像这个一些频率啊，就比如说你从这儿要飞到那儿，那个目的地那边它的塔台频率，地面它的那个机场的停机位，就是你可能也得知道落了以后你自己的飞机要停到哪儿等等，这些信息都是提前下载好，那你在空中你也可以就是查阅。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你从 A 飞到 B， 但是途中遇到天气不好，你不能往前走了，你就要在空中找一个备降的地方。在以前呢，我们是需要带厚厚的一本资料，就比这个大家见过最大的这个新华字典或者说辞海还要厚，那在那个里面去翻看所有的信息，而那个东西呢可能每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因为它总有信息更新，现在就方便了，就是在手机里就比较方便，直接上网更新。
4: 开那个大飞机的他们也用这个吗？
5: 开大飞机的更专业一点，用 iPad， 他们就不用手机了，但是用 iPad
4: 也是这个 app 是吧？
5: 对，也是这个。
4: 哎呦，那在说开飞机，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遇到恶劣天气怎么处理啊，还有一个就是起飞跟降落。这个起飞跟降落，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听说那个大飞机很多其实都是自动的，是吧？
5: 对，他们自动化的程度比较高、
4: 哦、比较高一些啊。那这个小飞机呢，不会你这就是类似于是手动的吧？

0: 啊，对，全手动，全手动。
1: 不不，那这个什么时候把这个起落架给打开，然后什么时候它的俯冲的这个角度，这个都是自己调整啊？
0: 对，这都是自己控制。这个就是学飞的时候，练的就是这些。
1: 那像那次那个土道降落的时候，你不太能看清它离你还有多远。
0: 没错，这个是当时用的另一个这个。我其实还学过水上飞机，水上飞机会特别强调，因为你看不清，你水面的距离。对，就是咱们从知道看奥运会那个跳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泳池底下还会冒泡泡那种，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看清你距离水面的这个跟水面的距离。但是在湖面上没有办法人给你弄这些，它就是平静的湖面。那时候就是。你要看侧面的，比如说你在空中看好了，你在降落的这个点的侧面有一棵树，那你在觉得你自己比这棵树要低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离水面比较近了，那时候可能要做相应的这个反应，就是通过别的参照物，而不是直接看。所以这个土跑道当时也是它周围都是树，我就是也是用这种方法去判断的，然后去落地的。
1: 嗯，因为如果是因为我没学过开飞机啊，作为一个外行来讲，我就在想，哎呀快到地了啊，没到地，哎，快到地了，没到地，这跑道得多长我才能够我犹豫的呀，对不对？一般跑道它也就一两公里，
0: 嗯，
1: 差不多吧。
0: 对，
1: 那你犹豫不行，你就还得拉起来，然后第二次再去降落。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是这个道理。其实您算是非常
1: 会跟，
0: 其实您算是非常懂的了，这已经非常懂的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复飞这个说法，但是其实很少复飞。我飞行生涯里边没有特意的去复飞过，都是训练的时候。之前就是要不就其实落的时候就直接能落下去，视野还是比想象的要好一点。
1: 可能也是因为。降落的时候速度你控制的还比较好，对吧？
0: 嗯，
1: 它没有那么快了。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俯冲的力量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北极日记》这本书的作者王思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飞行世界。我们首先请出 FAA 飞行教员、飞行旅行倡导者王思纯。思纯你好。
0: 你好啊，红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本书呢叫做《北极日记》，而且是自驾飞机环游北极。说说最美的一次景色吧，最让你震撼的一次空中的美景，印象深刻的。
0: 其实还真的挺多的，我也能想起5到10个吧。
1: 我的天哪！
0: 但是空中真是就是这点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后就是我挺爱去飞去巴哈马，第一次带着媳妇儿去，之后可能去了。带朋友啊或者什么的去了10多次了，每一次看到的景色都不太一样。那么其中有一片景色，完全不在任何航路上，这个航路包括航海和航空，不在任何航路上，因为它的沙子够浅，所以这个船过去也要被搁浅，但是它就像那个一幅这个泼墨画一样，就是碧蓝的这个海水和白色的洁白的沙子，这种景色，再配上那个云彩点缀的云彩，就这种景色。那么你是很难，如果不开飞机的话是很难看到，因为它首先都没有一个地儿能让你站着去放一个无人机出来，再其次船也很难过去，飞机呢它也就是如果是坐商业航班的话，它也不在这个两点之间的航路上，它也不飞着，所以很难看到。在北极这次其实让我 最感慨的有两个点，就是两个景色我比较喜欢。第一个就是在北极圈里边飞行的时候，那是一次白天的飞行，其实在空中没有什么人说话了，已经，因为空中的飞行也比较少，就基本听不见空地对话，频率里边基本很、
1: 哦、
0: 对，很干净、
1: 哦、平常你在开的时候还听见别人聊天是吧？
0: 就是会听见这个空地对话，就是在大区区调什么的、
1: 哦、
0: 你可能需要一直跟，尤其是在比较繁忙，比如飞到纽约市上空，那你会听到四个大机场的这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就都非常繁忙。那么在北极呢，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频率，戴着耳机，然后你能听见飞机本身的这个声音。就是我突然抬眼往外一看，我看呢，我就感觉特别远，然后那边最远地儿我能看到有一个湖，我马上查了一下航图，就是在我正右方这个有湖的那个地儿，在那个航图上一算距离有多远，就距离我有70公里，就在空中看到70公里之外的、
1: 哦、
0: 这两侧就是140公里的这么一个视线范围，就是那种震撼的感觉。这个不但能看见前面的下雨的云，就是一朵在那儿下雨的云、
1: 嗯、
0: 还有我从那个下雨的云飞过之后回头一看，有一条特别漂亮的彩虹、
1: 哦、
0: 就是完整的一条彩虹在这个整个北极大地上。那边飞的是平原，没有山，特别的、
1: 嗯、
0: 就一马平川，这一条彩虹在那儿、
1: 嗯、
0: 类似就这个景色是让我现在非常难忘的，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在飞到阿拉斯加，就是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交界的地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冰川。我在冰川上面，就是离冰川很近，可能也就20-30米的高度，就在那儿飞，就穿梭，就跟这个包括在海上的大的冰山这样在这绕飞，
1: 往着低空飞行啊。
0: 对，在低空飞，然后在湖面上面起舞，我就用这两次起舞、
1: 哦、
0: 跟这些冰川就是绕着他们这样绕来绕去。整个这一大块这么壮美的景色也没有其他人，就是我一个人的游乐场，非常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1: 哦，哎呀，这个咱们说遛弯哈，人穿上这个旅行鞋去遛弯，你就直接开一飞机就出去遛弯去了，这个过程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其实所谓的自由飞行，应该是我们很多人内心的一个梦想了。也在你这个书中其实带着大家去做这么一个梦。你自己现在已经飞了很多的地方了，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比方北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对吧？36天的时间，这里面还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提前做一些准备。那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其实未来更多的想带我自己的朋友也一块儿去
1: 体验体验。
0: 对，就是哥们儿一块儿出去玩，还是都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想法。另外，但是像做类似这种事儿，可能暂时还没有别的计划。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王思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北极日记》这样一本书啊，自驾飞行追梦之旅，这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一本书籍啊。北极日记嘛，一共是36天，它其实就分了36个章节。这些日记是你当时就写的吗？还是说回头再回忆整理出来的？
0: 当时就有一些记录
1: 啊、哦，
0: 但主要用图片的形式去拍了一些。当然我拍照也比较，我也比较喜欢，然后也、
1: 哦、拍的不错，确实不错。
0: 谢谢您。然后因为有照片，所以也能后边回忆的时候也能想起来这个当时发生的什么。
1: 这里面还提到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点，就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点，你想去是因为那部影片吗？
0: 对，最开始是因为那部影片，然后后来慢慢去了解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发现除了这个 Jack Rose 之外，其他人都是真的，其他的这个就是电影里面相关的故事也是趋近于真实，尤其是这个前段时间不又上了那个3个小时的版本吗？
1: 对对对
0: 啊，那个里边就讲的其实故事饱满很多，就他每个人的这个性格或者什么都说的更清楚一点，然后就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那就去看了一下当时在船上的这些怎么说叫有头有脸的人物、
1: 嗯、
0: 他们包括尤其是那些选择就跟船留在一起就没有去上救生艇逃生的这些人，
1: 嗯，
0: 就他们其实有很多是就是 当时的绝对是社会的上流的这些人群，那就这个让我还是挺震撼的，我觉得。

0: 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一点，所以人家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很敬佩。
1: 但是后来没去成是吧？
0: 对，当时想法是从加拿大这个距离它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点最近的那个城市起飞，然后在这个点上空绕飞的时候，想扔一个卡片，就纸卡片，我写一些自己的话，然后包括扔一束花，就像那个电影里边 Rose 他把那个海洋之心扔回海里，就是因为就在那个点，那个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虽然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片大海，但是这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那个是从陆地飞到海洋方向，然后再飞回来嘛，这中间我肯定没有地儿去降落。但是那时候天气明显看着就是不太好，就我飞到那儿应该没问题，但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能够碰上这个雷暴，就不太好的天气。我当时其实还是挺想去的，但是后来一想到泰坦尼克号这个故事，我想如果我这时候再硬着去，其实那我可能还真的不太，就是就有点对不起这些
1: 人的提醒。
0: 对
1: 对对对，是这个概念哈。所以但是未来有机会吧。
0: 对
1: 吧，未来有机会吧，机会其实多的是啊。
0: 我跟你说，那边龙虾特别好，其实自己就是再找一借口再去一趟
1: 吃龙虾去了是吧。书中我印象挺深的还是你跟这个白鲸的这个照片哈。因为北极熊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白鲸一般人也接触不到哈。
0: 对，那是在哈德逊湾他们聚集地最多的地方，那一个小的海湾，就是丘吉尔那边的那个海湾，可能就有3000多只白鲸。就白鲸呢比海豚要大一些，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鲸鱼，就是没有长那个鳍的这个海豚，其他方面都特别像，也是非常的聪明。然后这个头部有那个声纳系统，就他们的那个声纳系统，
1: 他们太先进了。
0: 对，就是非常的灵敏，所以跟他们一块玩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是租的那个皮划艇，在那个在海湾上面去那样去划，然后导游比较有经验，跟我们说，如果你要是想能够看见这个白鲸，你就倒着划，因为它不会在你前边出现，它会在你后边跟着，它会对你非常好奇嘛，然后它会在你后边跟着，如果你倒着划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它，这样就比较好。我说 OK， 那我们就拿了一个小的防水摄像机，一边划着呢，一边就把这个防水摄像机就放下去了。然后拍的那张照片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从视频里边截的那张图，其实那个整段视频非常有意思。那是一只非常年幼的白鲸，就看到它体型就比较小，
1: 很可爱。看
0: 对它过来试探了好几次，之前是拿鼻子捅了一下我那个摄像机在水里，因为我拿着这个杆儿自拍杆能有感觉，它就碰了一下。然后呢，之后又游过来，就在这儿就盯着这个摄像机看。然后最后第三次游过来的时候，这个就张开嘴咬了一口。然后咬完了以后，我们回去听那个视频，就是听那个视频的录音的声音的时候，就发现他妈一直在旁边。就他张嘴咬那一下的时候，他妈出了一声，就那种比较尖的声音，就那种声音，我现在学不出来。
1: 就是制止他咬。
0: 对，就是提醒他，然后他马上把这嘴闭上，然后就游走了，跟他妈一块游走。特别
1: 不能伤害游客，他妈说。
0: 对，就说不要伤害人家，就不要乱动人家的东西。
1: 哎呀，太可爱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王思纯啊，感受一下他的北极之行，感受一下自驾飞机的魅力啊，感受一下他的追梦之旅。今天也非常开心。啊，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美景啊，会有更多的故事能够分享给大家。也希望你的飞行之旅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啊，带更多的人受益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看了你这个书之后，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了。啊、无论是从咱们这儿去学，或者说去其他的地方学，因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对，
0: 我觉得就像30年前大家对于这个开车的看法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可能说学车可能跟现在说学飞行一样，但我觉得30年在一个人人生当中也是很也不算是最就特别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可能现在可以开始考虑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觉得会是
1: 真是这样。非常感谢思纯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日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0: 美景，还有更多美丽的地方。
1: 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1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5: 延边新闻。
2: 我州各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
16: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
2: 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6: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从校企联动户外实践、趣味无纸化素养测评，到校地共研的特色研学体验，我州各中小学校聚焦五育并举，创新育人形式，丰富成长场景，通过开创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盛夏启幕，假期来临，这个假期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让孩子们更多的亲近自然、参与实践。一场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在延吉市燕吉乡南溪村举行。活动中，延吉市的21名中小学生走进大自然，教官们结合真实案例与实物教具，细致讲解户外生活、绳索运用、野外净水等实用生存技能，还组织学生学习射箭、户外野炊、野外露营、沉浸式拥抱自然、乐享户外时光。本次野外生存研学活动全程由专业户外教官团队授课，教练手把手教学，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并把控训练安全。学生朴在喜：
17: 大自然我也很喜欢去触碰一下，听一听。我昨天晚上就是听雨声睡着的。
2: 本次培训将户外实践与素质培养相结合，既是为了课业减负、拓宽青少年成长视野的有益尝试，也补齐了学生们户外实践的薄弱环节。此类活动将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掌握野外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本领，锤炼团队协作、冷静处事的综合能力，推动青少年素质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发展。延边一棵松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东勋：
18: 现在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学生啊，现在在家里天天看手机，通过这个呢，增强一些孩子的那个自信心、创意感。
2: 为深入落实双减教育政策，放假前夕，延吉市新兴小学将低年级学段测评课堂搬到了户外场地，开展了一场操场上的期末考试，使一二年级学生告别了传统期末模式。这种创新的期末综合素质测评形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元化趣味性闯关项目，融合语言表达、数理运用、艺术展示、体能实践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孩子们在嬉戏中展示所学。老师们化身引导员、观察员、评分员，记录学生成长亮点，精准评估学生综合素养。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一年级学生赵敏成：
19: 我们新兴小学开展期末乐考，分为五大关，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这五关。刚开始我有点紧张，老师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后来我全部通关了。
2: 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二年级学生龚允：
19: 刚刚参加了学校组织

0: 数学、语文、音体美、五指笔问答，拿着卡片闯关很有意思，也很轻松有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快乐和轻松中展示自己。
1: 为贴合低年级学段学生活泼好动、乐于探索的年龄特点，泉州低年级学段期末测评均采用星级评价激励模式，全程不使用试卷、不打分、不排名，让综合素质评价更贴合孩童天性，更贴合育人初心。延吉市新兴小学校教导主任许安娜。
2: 游戏化的闯关形式既能摸清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也锻炼孩子当众表达、动手实践和临场应变能力。后续我们还会依据测评数据优化课堂教学，实现减负不减质，助力低年级学生全面快乐成长。
1: 我州各中小学校积极组织学生走进乡村民俗基地、红色展馆、档案馆、医疗机构、公安交警一线，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究中成长。近年来，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创新搭建学校加社会基地双元教联体，依托本地资源打造就近可常态化落地的研学实践课程，探索出县域研学、校地共研、本土自研的全新发展路径。今年安图县实现双元教联体建设全域覆盖，六所中小学与六家本土优质社会育人基地结对共建，打磨形成28节优质本土化研学课程。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3: 我们推出双元教联体创建，学校老师和基地人员一起开发课程，深挖我县中医药、民俗、红色特色资源，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成长，把研学课堂放在家门口，让孩子们在家乡边学边感悟。这种校地共建的模式切实打通了实践育人的关键一环。
1: 近年来，我州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拓宽育人路径，倡议知行合一，投身多彩实践，鼓励家长在假期合理安排时间，陪伴孩子走进家乡的山川田野、历史遗迹与民俗村落，通过正规研学机构探寻祖国大好河山与厚重文脉，引导学生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理感悟历史，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构建起全域协同多元赋能的教育新格局，让青少年学子在多元化的教育滋养中茁壮健康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延边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提供战勤，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身农民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景。1946年至1949年，延边六县参军人数达5.2万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350人，战勤之前同样出色。各地县区成立战勤组织，群众争相报名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在解放战争中，延边共出担架3720副，大车2.9万台次，民工30.2万余人次，广大妇女成为后方生产主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承担制鞋、缝被、护理伤病员等繁重任务。延边人民还节衣缩食，踊跃交纳公粮，筹集慰问品送往前方。严密高效的支前体系加上翻身农民的支前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保障。
1: 今年4月15号，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工作专题会议释放重磅信号，明确提出目标导向，由解思维，靶向攻坚，削峰填谷，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按照先提标后巩固、远近结合，分阶段推进城镇供热整体平均室温达到22摄氏度。在接下来的3年内，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群众冬日取暖舒适度将迎来新期待。目前我州各县市正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积极

0: 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三年内达到泉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日前，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争取资金，供热期刚结束便开始对热源、换热站和管道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换热站自控设备，改造部分热泵设备，对长期漏水和老化需改造管道全部实施更新。此外，还对原分散热源导致的小区供热系统布局不合理、管径不合理等影响供热平衡的问题，统筹规划重新布局。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外网负责人崔海波：
1: 今年我们打算对70多个楼进行改造，改造以后的楼房可以达到那个供热标准。主要计划就是先把那个不行的管道都改造完，计划把那个没有自控的换热站都上自控，那样每个站调节能精准一点。
0: 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摸排了低温小区、楼栋、住户，找准症结，建立台账，重点关注顶边底和供热末端小区、住宅居民用热情况，计划对城区2.78公里热网进行改造施工，确保漏损管道在开春前应改尽改。通过改造方案的实施，将提升小区供热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为业主们带来更为舒适和经济的供热服务。据了解，目前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将在今年采暖期前完成2轮重点用户走访排查，坚持用户端、供热端双向发力，落实一县市一方案、一起一台账制度，力争按照省相关会议精神，在三年内达到泉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提升供热温度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变化，从达标到满意，从保基本到求优质，更是党和政府对百姓的深情牵挂，是城市治理的温度表达。我们期待这份温暖落地生根，成为民生答卷上的暖心印记。
2: 7月15号上午10:48，延吉车务段敦化站客运值班员接到乘1008次列车长紧急求助，一名旅客在途中突发疾病，急需线下医疗救助。客运值班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前做好救援筹备，梳理接站流程，预留救援通道，全力保障后续运转工作高效开展。11:05，120救护车提前抵达车站待命。11:23，乘1008次列车正点驶入敦化站，早已就位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列车长完成现场交接，协同旅客家属默契配合，平稳有序地将患病旅客转运至救护车上，最大程度为旅客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新华社以短视频形式播发了吉林延边海澜江畔灰露期，报道了盛夏时节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的海澜江畔，一群灰鹭在浅滩悠然享受慢生活，碧波微漾，鹭影翩跹，铺展出一幅灵动而富有生机的夏日生态画卷。
2: 7月20号，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道德观察栏目播出探访边境老村的幸福秘方，带领观众走进合隆市头道镇龙门村，了解当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0: 7月20号，人民政协报刊发了助推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报道了我州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连续2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进步老模范。如今我州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景象在全州处处可见可及可感。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郁卓尔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

0: 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送别南汉臣，吃罢了晚饭，董必武一边研墨，一边看着钞票样板上的空白思索。片刻后，墨已研好，他戴上老花镜，但一时还是想不好如何下笔。这时候，夫人何莲芝披着件夹衣进来，将手里的一杯茶水放到桌上。还没有下笔啊？董必武说，这个南汉臣给我出这么大的题目，要我献丑啊。这是新中国的货币，字迹不能潦草，应该端庄规整。何莲芝说，来，我给你再研研墨，你再好好想想。董必武将墨杵交给何莲芝，自己拿起设计图纸，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认真看着琢磨着。何莲芝一边研墨，一边望着董必武的身影，昏暗的灯光下，董必武的身形显得更加消瘦了。思考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董必武突然兴奋起来，大声说，有了。他坐到桌前，抓起毛笔，蘸好浓墨，略一停顿，在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流体大字。董必武笑着说，老伴儿，你看看怎么样。何莲芝歪过头认真地看了看，笑着说，我不懂，不过看着不错。版式设计好后，董必武将初稿交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董必武就站在毛泽东身旁，看到他紧锁眉头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安，担心自己的字让毛泽东不满意。董必武问，润之怎么样？毛泽东摇摇头，不好。董必武一愣，说，看来我的字还是不入你毛润之的法眼呀。毛泽东摆摆手说，我不是说董老的字，这字非常好，我是说不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去。 董必武说，主席，在货币上印刷领袖的头像，这是国际惯例。以前银元上印的都是袁世凯、孙中山的总统头像，这……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不能印呐。董必武点点头，我知道了，我让他们重新设计。当天下午，董必武便赶到了石家庄中央银行筹备处。此时，筹备处的几个负责人南汉臣、姚一林等正在商讨印刷事宜。董必武走进来，没有直接说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先询问了印刷的问题。南汉臣说，钞票要送到佳木斯印刷，中间还有这个，在来的路上我想的，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我们发行人民币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促进流通，那就以反映解放区人民工农业生产为主吧。南汉臣思索了一下，董必武说，对嘛，艺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实践，相信你们多走走多看看，会有很多启发。货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了的，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品，你们要开动脑筋啊。南汉臣说，是，我们会尽快拿出几套样稿来，到时候再请您过目。董必武说，还有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人民币是新中国的货币，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票板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一律用中文，不要像某些货币那样掺杂着英文字，这样不好。南汉臣说，这没有问题。董必武看着他，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更紧张了。您放心，我会抓紧时间的。收音机里正播送着《兄妹开荒》这首歌曲，但还没放到一半突然停了，清脆的女播音员的声音传了出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最新消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济南外城防线，正在向城内挺进。再播送一遍，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济南外城防线，正在向城内挺进。下面请继续收听歌曲《兄妹开荒》。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听完这段广播都异常高兴。周恩来说，许世友、王建安果然是两员虎将啊。朱德说，主席点将点得好，现在看来解放济南要不了多长时间，军委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太保守了。毛泽东说，我听说战前制定计划的时候，聂凤智同志提出15天就可以拿下济南，当时很多指挥员不以为然，现在看来15天内结束战斗是很有可能的。正说着，歌声再一次中断，女播音员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再次插播来自济南前线的最新消息。毛泽东等三人的神情再次专注起来，周恩来把音量拧大，女播音员的声音更清晰了，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济南，已经攻克济南，济南解放了，

的钉子拔掉了，我们又多了一座大城市呀。毛泽东摸出一颗烟点燃，这一口烟是胜利的烟，好香啊。朱老总，你是不是又要作诗呀？朱德笑着说，要写要写。周恩来说，我去通知乔木，让他起草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社论。周恩来转身就要走，毛泽东又叫住了他，哎，不着急嘛，我想喝酒，把少奇、毕石他们都喊来，咱们一起喝酒庆祝。朱德和周恩来也都说好，三人出门向小伙房走去。胜利的酒宴虽然只有简单的三两个小菜，但几个人却喝得十分惬意。毛泽东举起酒杯大声说，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认识，制定了下一阶段的方针路线，现在济南又解放了，好事连连呐。周恩来说，照这样的速度，我看全国解放很可能比我们预计的还要提前。毛泽东说，对外宣传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就再说几个月，再不能实现就又说战争才开始。朱德说，济南解放了，下一步就看林彪他们的了。任弼时说，现在东北野战军通过开展肃苦和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战士们正斗志高昂。刘少奇说，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掀起了送亲人参军的热潮，后勤保障也没有问题。朱德说，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向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转变，已经把敌军分割包围在长春、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大城市中，打大胜仗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毛泽东说，林彪他们能够改变最初的想法，同意军委的意见，放弃长春，南下北宁县，这样就能够做到关门打狗。几人正说着，陈开尧推门走进来，他手里拎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十几个金灿灿的鸭梨。主席，用这个下酒吧，可新鲜了，我都洗好了。毛泽东接过一个正要吃，却又停下了，问哪里来的呀？陈开尧说，这是从周副主席院里那棵树上摘的，后宫那一棵结的更多，等一会儿我们……毛泽东把梨放到桌上，你这个陈开尧又违反纪律，还拉着我们一起违反纪律。陈开尧纳闷，主席，这梨树长在咱们院里，咋就……毛泽东说，这梨树是你栽的？陈开尧说，不，不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里只是借住，是客人，这房子、梨树、鸡窝、磨盘都是人家房东的，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我们不能擅动。任弼时说，其他同志是不是也摘了人家的梨呀？陈开尧说，我摘过一个，给二丫了，金鹿也摘过。任弼时说，真是乱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是怎么遵守的？毛泽东说，上次我让你打听村口那些被马啃了的树是谁家的，赔了人家没有啊？陈开尧说，是三七大爷家的，已经赔了。朱德笑着帮陈开尧说情，每天看着这些梨子确实很有诱惑嘛。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明天把梨子全都摘下来给房东送过去，要不然挂在树上会有更多的人违反纪律。陈开尧答应着赶忙转身出去了。收罢了梨子，陈开尧将一大筐鸭梨送到了严三奇家，可说死说活，严三奇就是不肯收。
陈连长。

这梨你要是不拿走，我跟你急。陈开瑶为难地说，三七大爷，您就收下吧，可别让我再犯错误了。严三奇说，这咋就犯错误了？要不是你们，我家春草就死了，小外孙也活不成，你说我该咋谢你们？陈开瑶说，不用谢，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应该救人，那我把梨留给你们就不该了？陈开瑶说，三七大爷，这梨我真的不能带走，我已经被首长批评了。严三奇说，我去找你们首长，我就不信老百姓送几个梨都不让吃，这成啥了？说着严三奇就要走，陈开瑶连忙拦住说，大爷您甭去了，去了也没用。严三奇无奈地说，你说说这。两人正说着，里屋传出婴儿的哭声和严春草哄孩子的声音。陈开瑶借机岔开话题，小家伙挺好的吧，起名了没？严三奇说，还没，春草说要等他爹回来起立。陈开瑶笑着说，他爹回来指不定多高兴呢。严三奇说，说的是理。哎，这梨我收下，你拿点韭菜走，刚割下来的。说着从一旁拎起一捆韭菜递给陈开瑶。陈开瑶连忙摆手说，不不，我不。严三奇不高兴地说，你要不拿我扔大街上去。那好吧，这韭菜我收了，可这梨大爷你得收下。陈开瑶拎着韭菜回到小伙房，让二丫包些韭菜馅包子给首长们吃。二丫接过韭菜说，陈连长，这韭菜是三奇大爷给的吧？陈开瑶说，你咋知道？二丫说，你刚从三奇大爷家回来，那还能是别人给的？陈开瑶笑着说，你倒是猜的没错。二丫说，陈连长，梨的事儿你都让主席批评一次了，这韭菜……陈开瑶苦着脸说，这韭菜是三七大爷硬塞给我的，我要是不拿他真跟我翻脸呀，我总不能偷偷扔了吧？那可主席要是再问起来咱该咋说？别想那么多了，都已经拿回来了，甭让首长们知道就是了。那怎么行？那不是欺骗首长吗？陈开瑶挠挠头说，这咋是欺骗呢？这是没法儿嘛。二丫看着陈开瑶着急的样子，不再多说，接过了韭菜。陈开瑶看着二丫突然说，二丫，我觉得你的思想觉悟进步很快，应该要求入党。二丫一愣，我入党？陈开瑶说，咋的，你不想？二丫说，想，我想，可我不够条件。陈开瑶说，按现在的情况，你离党员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要求入党可以更好地督促自己进步。二丫说，我不行不行，跟毛主席比我还差得远。陈开瑶一下乐了出来，你当然不能跟毛主席比，你得……二丫认真地说，跟周副主席和朱老总比我也不行啊。你不能跟首长们比，谁都不能跟首长们比，但你可以用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尽快达到标准。二丫点点头说，那行，我要求入党。陈开瑶说，那就赶紧写个入党申请书交给支部，让他们。入党申请书我不会写呀。陈开瑶说，我帮你写，但说的得是你的心里话。二丫感激地说，行。陈开瑶笑笑转身快步出去了。二丫望着他的背影，眼神里满是笑意。这天午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0: 在地图前研究着战情。周恩来说，东北野战军占领易县、高桥、塔山、兴中、绥中、昌黎，将范汉杰集团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封锁锦州飞机场，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东北的门完全关上了，蒋介石亲自到沈阳来，这就证明他要做最后的一搏。朱德说，应该立即电令林彪他们做好防范敌人反扑的准备。陈开尧拎着暖壶进来给他们倒水，在他身后叶子龙拿着一份电报也快步走进来。
1: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刘副主席、朱老总，最新情报，
0: 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包括五个军的十一个师以及三个骑兵旅，计10万余人驰援锦州，目前已经对张武与新立屯形成包围。听到这份报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拿出烟卷点燃，吸了一口，眼睛一直盯着地图。刘少奇说，现在蒋介石从沈阳和葫芦岛对锦州形成合围之势，这对林彪他们是个考验呀。周恩来说，是呀，在原定攻打锦州的预案中，因锦西葫芦岛方向敌人兵力不强，林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沈阳方向，在兵力部署上除了集中主力准备攻打锦州，可以将战斗力更强的第五、第六和第十纵队摆在沈阳以西及以北的张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迎击沈阳出援锦州的敌军。而在锦西葫芦岛方向只放了一个战斗力不算太强的第十一纵。朱德说，
2: 这个情况很严重，林彪会不会动摇决心呀？
0: 话音刚落，外面又传来参谋主任刘长明的报告声。朱德喊他进来，胖胖的刘长明走进来，手里又是一个电报夹。
3: 首长，东野的电报。
0: 刘长明将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下，说，
4: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林彪的决心果然动摇了，他又想回过头打长春。
0: 毛泽东连忙将电报接过去，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朱德说，
4: 犹豫不决是兵家大忌，明明已经完成了对锦州之敌的包围，又要回过头打长春，他们是怎么想的吗？
0: 毛泽东将电报递给朱德，点上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皱眉思索。周恩来说，
4: 应该给林彪发电，让他坚定打锦州的决心。
0: 毛泽东说，
4: 我来起草电文。
0: 说着走到桌前，提笔写起了电报内容，龙飞凤舞的字迹很快跃然纸上。他写道，
4: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
5: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8: 一条路连接商贸交流，一条路传播民族文化，沿途美好的风景是自然的画卷。

0: 任山河大海，一路生花，一路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一路生花》。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历史悠久，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与海外文明的交融，也令特色独具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0: 赶墟在广西方言中是赶集的意思。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动情演绎的歌曲《赶墟归来阿哩哩》，唱出了彝族姑娘满载而归的喜悦心情。

广西素有歌海之誉，广西的各族人民一向有着爱唱民歌的风俗。为把民歌发扬光大，广西还连年举办民歌节，大地飞歌就是在民歌节中诞生的优秀作品。当年词作家郑楠受邀前往南宁为民歌节写歌，走在采风的路上，一句踏平了山路唱山歌脱口而出。在接下来的几届民歌艺术节的活动中，这首大地飞歌被屡次演唱，成为了许多人的音乐记忆。

刘三姐，她不仅擅长用山歌来赞美劳动、赞美爱情，也善于用歌声作为武器来对抗不公。由此改编的电影《刘三姐》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作曲家雷振邦吸收了当地民歌特色，为影片创作出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连接商贸交流，一条路传播民族文化，沿途美好的风景是自然的画卷。

刘三姐是广西的一个文化符号，舞剧刘三姐以舞叙事，以曲传情，延续了民间故事的情节架构，在舞台上呈现。

壮乡风光、茶山春色、三月三歌圩等盛大场面，用舞蹈演绎广西特色民族文化，让观众看到了壮族姑娘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

壮族人民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壮族舞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壮族舞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壮族人民的生活、风俗和历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绣球舞、采茶舞、扁担舞、铜鼓舞等等，这些舞蹈都体现了壮族的文化和风情。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8，珲春7505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750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

0: 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

0: 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
5: 多毛化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 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

0: 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 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7: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7: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7: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7: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7: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伴着这样好听的音乐，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那么之前也介绍了为什么叫健康陪伴类节目。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养生的好的产品，同时呢也会指导大家如何去使用，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一些避坑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保健品呢啊，保健品的含量啊啊，哪一种是有正规的标识的呀等等啊，帮助大家避坑。同时呢啊，还给大家呢可以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啊有所建议啊，看看适合服用哪一些的保健品。那么同时呢啊，我们的热线呢也会给大家开通，如果说大家呢想要找我们聊聊天说说话啊，咱们也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每周二和周四晚的7点到8点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幸福夜话节目，有我们陪在您身边。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啊，要感谢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延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其实它也是一个平台啊。为什么说平台呢？它是呢把咱们的这个延边本地的特色企业，延边本地的好物对接给咱们当地的叔叔阿姨们，让大家呢可以啊不用到处去找啊，不用踩坑，不用比价，就能够买到咱们本地企业非常优秀的产品，同时呢也是宣传了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那么大家也知道啊，现在啊这个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咱们的企业呢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说呢帮助企业来拓展销量做宣传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份责任。同时呢在现在啊这个保健品市场啊，养生食品啊，这样各类的这个食品的市场也是非常的混乱啊，这个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也让我们叔叔阿姨没少踩坑。所以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渠道搭建起来了，让我们本地优秀的企业好的产品啊有这样的销量让大家知道，也让我们本地的叔叔阿姨们能够买到放心的健康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所以呢我们搭建了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那么搭建线下店到现在呢也有几个月时间了，是一直深受咱们延边的父老乡亲的喜爱和认同。那么包括呢之前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的这样的福利，那么基本现在都是我们的这个啊爆款的回购产品，包括这个熊胆明目滴眼液，还有咱们熊胆这个骨关节液啊，这个呢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好的，那么也是咱们的无限回购的爆款产品。那么咱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啊，而且呢是啊非常知名的，这个产品呢也都是精挑细选的，甚至呢有一部分产品也是

为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量身打造的，咱们在外边呢是买不到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呢咱们需要和这个厂家和企业沟通，给我们提供价格相对低廉但是品质要更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呢，如果啊您想选购各类保健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哪怕是咱们的一些健康食品，咱们都是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有这样的健康福利要送给我们的所有听众。那么咱们的新老听众都是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健康福利的，如果说您没领取过的啊。那么现在持续的福利呢，还是有这个徐永胆明目滴眼液还有骨关节液都是在进行当中的，同时呢也会不定时的去发一些想要和我们继续合作的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是体验装等等这样的产品也会不定时的都有。所以呢，如果说您没有领取过我们的这样听众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咱们有什么样的福利可以赠送给您。那么盐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一楼北侧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有朋友啊这两天也和我们咨询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我就是特别想用那个熊胆明目滴眼液，但是呢其实我所有的症状都不符合，那我到这儿的话可不可以啊？其实呢也是可以，但是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直接告知您适合或不适合。哪怕咱们想要选购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就想买某某产品，但是呢我们经过和您沟通发现您其实并不适合，我们也不会为了卖产品而把这个产品卖给您。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您进行沟通，告诉您是否适合购买，这也是我们线下店呢能为大家做的负责。除了产品品质啊，咱们的价格都能给大家负责之外，还能负责的就是能够保证您确实能够买到适合您的产品。所以呢，如果到了线下店您执意比如说就要买某某款保健品，但是呢和咱们的这个店员沟通之后呢，发现其实可能您并不太适合啊，那么咱们店员也会直言不讳的告诉您的啊，因为可能您这个吃了对您身体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那么也会给您告诉不建议购买啊，咱们也会直接告诉您的，就是咱们不是为了卖产品而去卖产品啊，也会根据您实际情况告诉您适合或不适合，如果不适合也不会售卖给您的。所以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安心的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说到安心老师呢，咱们这两天也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吃东西一定要注意。那么上周咱们这个上期节目，安心老师呢就已经这个身体有不适的一些症状啊，也是因为最近呢这个饮食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到了夏天比如说一些我们的水果啊食物啊，如果说一旦自己觉得这个有一点变味儿啦，或者是放时间长了，我们千万不要吃啊，或者是呢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这个生水或者是凉水啊，一定要保重身体，特别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比较弱的，那我们夏天一定要多加注意。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季节啊吃点什么呢啊，可以到我们的盐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儿呢有这个健康的面条啊，价格非常的实在，还有各类的麦片，咱们的麦片都不是普通的麦片，是咱们农科院的啊这个麦片。那么麦片有非常多种的口味，而且呢富含多种营养，那么咱们叔叔阿姨非常适合来吃。同样呢还有干嚼麦片，也就是说不用泡牛奶，不用泡豆浆，也不用泡温水，咱们直接可以当小零食啊，嚼一嚼，又香又脆，而且营养还非常丰富。所以呢咱们如果说呢想吃点东西啊，想买点好吃的啊，咱们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这里呢不光是有这个保健品还有药品等等咱们这个保健的一些养生的产品之外，咱们普通的食品也有。那么咱们普通食品呢都不是这种咱们市面上超市普通的这个东西啊，它都是有咱们非常权威的机构出品的，因为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严挑细选的。
包括呢咱们还有大酱哈，这个大酱咱们都是有

啊，咱们叔叔阿姨没事呢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逛一逛，而且大酱的价格都比市面上的便宜啊，便宜好多呢啊，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在的价格，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走一走。那么同时呢还有啊，就是咱们最近呢有叔叔阿姨也想问说，咱们的线下店呢比如说都有哪一类的产品啊。那么首先呢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健康的食品啊，咱们大酱啦、面条啦、麦片啦啊，这些都是大品牌的，有咱们的这个专业机构鉴定的。那么还有呢像各种维生素啊啊，还有像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啦啊等等啊，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好处的补充微量元素的啊，各种都有。还有呢就像鹿心丸啊，还有咱们的各类的这个养生的产品啊，适合叔叔适合阿姨啊都有。而且咱们这些产品呢都是大企业的，像咱们的辅酶 Q10 和鹿心丸是咱们延边敖东制药厂的啊，也是咱们的龙头企业。还有呢像咱们的这个熊胆粉还有熊胆类的产品，都是咱们延边的熊胆生产的龙头企业啊，也是有国家的相关的资质的。所以呢咱们每一款产品啊都是咱们基本上都是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啊，咱们挑选出来的好产品给叔叔阿姨们来进行分享。那么价格呢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而且这些产品呢基本在我们市面上都是能见过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都看过，所以说你一看价格就知道了是不是比市面上的便宜。而且咱们也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很时尚啊，都是喜欢在网上购物啊，比一比看一看，那您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的产品比网上还要便宜。那么就有叔叔阿姨要问了，哎，贝贝，为什么你们能卖这么便宜呀？哎，是不是有什么中间的这个猫腻儿呢？啊，就告诉您我们的猫腻儿是什么啊。首先啊，想要和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合作啊，想跟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合作，必须这个厂家要拿出一部分的福利进行补贴到产品，而且呢，要必须以厂价的形式来卖给我们和给我们提供货啊。咱们不能说你这边是把价格抬那么高，那是不行的。我们帮您做宣传呢，您要给我们价格比较好的这个产品，我们所有的这种付出的劳动啊，就都打给叔叔阿姨们了啊，都给大家作为这个产品的补贴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不妨就来看一看。如果您好奇啊，觉得哎呀，这个贝贝每天说的感觉挺好的啊，那您就来看一看，看看是不是真像我说的这样。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夏季呢咱们这个肠胃容易有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您最近也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不妨呢咱们就可以到咱们的线下店看一看，您买一点这个面条啦啊，或者是吃一点这样的容易消化的，再或者呢看看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酵素类的啊，对咱们肠胃有好处益生菌的这些啊，咱们都是可以去看一下选购一下的。还有呢咱们有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羊奶粉呢是非常值得跟大家说的，因为这个羊奶粉呢咱们是到厂家亲自去溯源的，是到了这个牧场，是亲自去看过这个羊，看过羊吃的草啊，看过这个整个的生产工艺，同时像它的这个生产的许可呀啊等等这些食品的许可呀，我们都是全程要把关的，之后呢才和这个厂家进行了这个合作，现在呢也正在这个活动阶段啊，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在，而且呢这个家庭装啊价格更实在。如果说您平时也喝羊奶粉啊，您可以带着您心中的这个价格和预期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同品质的甚至是更高品质的啊，含量更高营养成分更高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比您的还要低。同时呢现在我们的店内的明星产品就是熊胆粉啊，最近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特多的叔叔阿姨都到我们店里来看，有品尝的啊，有对比的啊，还有叔叔阿姨直接把自己家吃的熊胆粉真带到我们的新家店来了，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做对比啊，做实验做看一下，然后呢让看一下成分，看一下厂家，就像以前咱们说的一样啊，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所现在正在吃的保健品带到我们店里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您去看一下。那么有的叔叔阿姨啊真的带来了，发现呢第一熊胆粉的这个盒上没有鹿头标啊，这个大部分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

想得到鹿头标的厂家，其实要经过国家非常严格的这个筛选的，所以呢有一部分是没有鹿头标的。还有呢就是拿个玻璃瓶啊，里面装了一些黑黑的粉啊，来了就说这个是我买的熊胆粉，你们帮我们看看啊，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样。那首先呢这个我们就无从去考证了，第一呢它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这个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含量，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劝的就是啊，要是不是特别贵啊，咱们就先别吃了啊，这个还是自己身体比较重要啊。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啊有这个生产厂家，但是一看这个成分呢这个含量非常的低，虽然都是正规厂家的，也有生产的批号和资质，但是成分的含量是很低的啊，而且一打听价格不菲。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当时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做了介绍和讲解，还有呢如何去选择好的啊，正规的厂家的保健品，还有我们再选的时候怎么能避坑啊？叔叔阿姨们也是满载而归啊，觉得这个一下子学到不少啊。以后哪怕不在我们线下店选购任何产品，哎，自己也是有信心能够啊规避以后再购买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些坑了。所以呢，如果说啊您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那在我们线下店呢，叔叔阿姨当时也了解到了，咱们线下店也是有熊胆粉的。咱们的熊胆粉呢，刚才说到了，也是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的生产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这个就这么说吧，咱们现在熊胆粉所有熊胆粉生产厂家的标准是根据这个企业制定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权威的，而且呢咱们和企业进行了沟通，正常呢普通的熊胆粉国家标准呢是这个熊缺氧胆酸是含量是20%多，但是因为我们和厂家有个对接啊，必须给我们这样的价格要优惠，产品质量要好的，所以呢针对于我们延广悦远线下店啊，给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熊缺氧胆酸是30%多，所以呢也就是等于您在外边吃两盒不顶在我们吃一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我们的熊胆粉呢您可以打开啊，也欢迎大家来看，它是闪着金光的啊，不是黑黑的，不是黑黢黢，一看起来就是没有任何光泽的，我们的一打开放在纸上的话它是亮的，是放着金光的，一看起来就光泽度极高。还有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熊啊，熊胆粉生产厂家的熊都是在非常干净卫生保证这样的前提下来提取胆汁，并且是全程没有痛苦的啊，不会说是让熊非常的痛苦，是无痛的，而且没有任何不适的来提取胆汁的。在整个的生产工艺也是在全现代化自动的车间里面啊，是高温消毒杀菌的，所以到我们手里面的每一盒熊胆粉啊都是实实在在品质高的，安全卫生放心的，大家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那么如果说到这儿了，叔叔阿姨就会说了啊，哎呦，那你经过你这么一说啊，平时我买熊胆粉呢、啊、这一盒就大几百的，买一个疗程就大几千的啊，甚至有的上万的，这种你这得多贵呀 啊我们就是想保保健啊。这个可以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咱们的所有的产品有三重福利补贴，第一厂家补贴，第二店内补贴，第三在我们节目当中帮助做宣传做广告的这笔补贴款也会打到咱们的这个福利的里面，也会给大家打回到这个产品里面，让大家享受这个福利。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买五盒赠五盒，那么也就是十盒一个疗程的情况下，那么每盒合到99块钱啊，但是必须是买五盒送五盒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的情况下，一共是每盒每盒的话合到99块钱。那么有人说单买一盒呢，那单买一盒是不行的啊，那原因很多，第一呢你吃了没有效果，第二呢咱们也是有厂家的补贴在里面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疗程和套餐的，所以你也可以算一下，就算十盒它才多少钱啊，您在外边买一盒它得多少钱。但是这个的话它的含量啊，熊缺氧胆酸的含量是要高于国家的标准和其他的产品标准的，它能达到30%多，所以呢也欢迎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那么这个熊胆粉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咱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宣传的目的，还有呢来宣传一下咱们延边的特产啊。

这也是咱们延边的特产的，所以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熊胆粉。那么咱们的都知道啊，这个熊胆啊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咱们中国工程院士中药药理学太中中国国中医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啊，就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他说出这样的话：熊胆专治重大疾病，任何药物是不能替代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熊胆粉对我们的肝胆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还有能降糖，这个之前都介绍过。那么它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并且呢它是药物替代不了的。熊胆呢不仅能治病，而且能治疗危重患者。到现在呢，他们啊，就是咱们几个这个研究员收集到的880多篇现代的科学研究报告，证实呢熊胆的药理作用有几十种。比如熊胆可以杀菌、抗病毒、抗炎、治心脏病、肝病、脑神经的疾病等等。熊胆的可贵呢在于它可以治疗重症，那么至今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全面替代。主要呢是因为熊胆粉呢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特别是对心脑胃肠道的调节、抑菌、抗病毒、抗炎解热、治疗传染病和抑制肿瘤作用呢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效果的。因此呢，有从有效成分、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相比，任何药物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季节呢咱们胃肠容易出现不适啊，容易这个有拉肚子呀，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也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咱们的这个熊胆粉的啊，对咱们的肠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是摘自南方日报对咱们的这个李连达研究员进行采访的时候来进行报道的，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啊，咱们也是在新闻媒体进行报道的内容。

同时啊，这个熊胆粉呢，曾经在咱们抗击疫情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咱们啊也有一场这个疫情叫做非典，那个时候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啊，威胁咱们的生命。那么当时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医生啊、学者呀、研究员呐，就在研究如何能够来预防和治疗这样的疫症。那么当时呢疗效最好的西药呢就达菲，对早期的症状有效，但是后期呀、像高热不退呀、心肝肺肾功能衰退呢，就是毫没有作用了啊。在危急关头呢，中国工程院王永岩院士组方北京中医药大学曹春林教授开发工艺，研制出以熊胆粉为主要成分的这个痰热清注射液，替代了效果不佳的达菲，直接挽救了上千患者的生命。那这个痰热清注射液在其后的抗禽流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卫计委、中药管理局还有发改委等六部委指定的国家储备药物，而且是一线的临床药，这个里面就有咱们熊胆的成分。所以说啊，咱们这熊胆粉呢也是这个抗击疫情的大功臣啊，所以在这样的看来呢，这个熊胆粉的这个作用实在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心里面都非常清楚，可能比贝贝都要对熊胆粉有了解啊。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您想要去感受一下，或者想要去选购一下，那您不妨到我们严管有选线下店来看一看。

人民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

0: 选集，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了一下咱们的熊胆粉啊，对咱们的人体有什么好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啊，咱们这个一些有关于熊胆粉的更

么刚才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咱们有熊胆明目滴眼液啊作为咱们的明星产品，现在呢也是有一部分的这样的试用，还有咱们的这个一元换购的情况。如果说您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也没有到我们店里来换购过的，那么咱们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进行换购领取啊，咱们赶快来试一下。那么都说啊，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肝脏的窗户。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发现了啊，有的时候眼睛特别模糊，而且呢感觉总容易出眼屎，眼睛黏黏的涩涩的，其实呢这也是折射出我们的肝脏其实存在一些问题的。肝脏的代谢功能不好，眼睛就不舒服，肝脏的代谢功能好，哎，眼睛才会舒服。熊胆呢那就可以治疗各种眼病了，因为大家也知道熊胆粉对咱们的肝脏是有非常好的疗效和作用的。小到呢眼干眼痒各种炎症，大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动脉硬化，熊胆粉都是可以起到明确的价值的。首先呢，熊胆有消炎的作用，熊胆外用的消炎作用比很多的眼用消炎西药更管用。其次呢，熊胆具有超强的穿透能力，可以弥补内服用熊胆到达眼部不足的特点。再次呢，熊胆啊可以清除血液中的大部分血脂垃圾，对软化血管尤其是眼底血管有着重要的价值。特别要说明啊，自制的熊胆眼药水不要做太多啊，一次呢就是5毫升左右。但是也要和大家说，这个自制啊，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尝试。首先呢，这个卫生情况过不过关，哎，咱不知道。这个配比这个量啊，咱也不好拿捏和把握。所以呢，不妨啊，现在咱们熊胆明目滴眼液还有活动的情况下，咱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来体验。同时呢，为什么一定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呢？咱们的熊胆明目滴眼液和普通的滴眼液不一样，普通的呢你滴到眼睛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熊胆明目滴眼液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熏二蒸三滴啊，咱们是有一套。

方法来进行使用的，这样效果才会更佳。所以呢，都是建议咱们的叔叔阿姨到我们线下店来。同时啊，也是要和咱们叔叔阿姨说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您不适合的情况下，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告知您，您不适合来领取啊，不是说不给你，我们可以换其他的产品，换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也是非常优秀的东西啊给您。但是如果说您不适合，比如说咱们视力全盲的阿姨和叔叔啊，咱们的眼睛已经全盲了，您说我用这个熊胆滴眼液我们能恢复视力吗？这个的话可以告诉您不能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能，能就能，不能就不能。那么咱们熊胆明目液能够改善什么样呢？比如说眼干眼涩，各种眼睛疾病啊，还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些咱们都是有不错的疗效。但您说我眼睛全盲了，我滴你们滴眼液能不能恢复视力？这个可以告诉您啊，不能啊。这个我要说能的话，别人都觉得我是在骗，那真的就是太夸张了哈。所以当我们的工作人员告知您各种情况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啊，并不是说不想跟您去有这个给您这个产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告诉您您适合用什么产品，比如说有其他的这个赠送的呀换购的，我们也不会说不给你，会给你换购其他适合您的，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告诉您。所以这也是我们线下店为什么能够深受叔叔阿姨好评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以卖产品在卖产品，而是要根据您适合的来进行帮您推荐啊，不是说像外面的一些店铺啊或者是药店呢、啊、就是只要你买你花钱啊，你买什么都行啊，反正你只要花钱了我都不过问，你买十个买二十个买一百个我才高兴呢。但是在我们线下店是不是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您该选购什么样的产品，该选购多少，您买多可能我们都会先拦着您，都会告诉您哎，先买一个疗程试一试，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但是呢肯定对你有好处。有的人呢就是咱们吸收不一样，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完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可能效果一般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告知您适合买多少，适合买什么，不会说为了让这个赚钱啊使劲多卖您，这个也不会存在的。

那么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熊胆粉听说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些关于这样的内容啊，苦寒入心，熊胆粉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说它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好处呢？咱们也是有专业的这样的机构进行了科研和了解。那么熊胆粉呢到底含有什么？它为何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心脑康复的效果？2007年的中国动物药品研究协会药物研究协会通过了检测认定，熊胆是目前唯一存在的四大珍稀动物药，具有独特的生物活性。熊胆粉100%保留了熊胆汁当中的活性精华，它不但呢是世界上最高效的清血剂，还有着无与伦比的解毒排毒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心脑血管保护神。那它的主要成分呢，包括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的氨基酸、霉素，19种天然维生素，其中呢起到主要作用的是被认定为熊去氧胆酸。更难得的是啊，它们在动物体内形成，因此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几乎无任何浪费。很多专家啊认为熊胆的强大作用完全是来自于其高效的清血能力。那么我们来做个比喻啊，像传统的溶栓药呢是把大垃圾变成小垃圾，让小垃圾能随着血液流过血管中堵塞的位置，那么垃圾呢还是在我们血管当中的。而熊胆作用于人的肝，把肝作为水库，利用这个水库晚上存大量最大的时机啊，水量存最大的时机清除血液垃圾，同时呢利用肝脏的解毒功能把血液垃圾排出体外。因此呢熊胆的清血排毒作用才是最科学的，是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好方法。所以呢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血栓的叔叔阿姨，在我们吃西药的同时啊，我们一定要配合着熊胆。

粉啊，甚至呢我们一定要提前预防起来，吃点熊胆粉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啊、溶血栓呢都是有非常不错的效果的，是有一些药物和西药成分是达不到的。那么刚才也介绍了啊，咱们熊胆粉对咱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也有一款熊胆粉，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的生产企业，是全的先进的啊，这个全封闭的生产车间啊生产出来的，而且呢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在30%多，高于正常国家标准10%都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熊胆粉拿出来看是泛着金色光芒的，你也可以把您家里正在吃的熊胆粉拿出来对比一下。同时呢，我们的熊胆粉的外包装是有国家的鹿头标啊，针对于咱们国家能够给发布这样鹿头标的产品是非常不应该说不多的啊，有这样的标志的，证明它是非常正规的，国家非常觉得啊已经做过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评定的啊，是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呢有正规厂家，而且呢是咱们延边当地的龙头企业，那么咱们的含量也会很高，而且价格呢现在有三重补贴，第一重补贴是厂家补贴，第二重线下店补贴，咱们的盐广优选线下店，第三重补贴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广告产生的这种广告费用是直接要反馈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厂家做了这样的宣传，厂家正常是需要给我们广告费的，但是这个费用呢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是直接的啊回馈到了咱们的消费者的手里啊，就三重补贴之后，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买五赠五，也就是10盒，买10盒合下来每盒只要99块钱，那么可以和您其他的产品对比一下啊，咱们自己也可以算一下您购买其他的熊胆粉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选择熊胆粉，或者正在吃熊胆粉想要观望很久的啊，不知道去哪儿买啊，怕买到假的，怕买到价格高的啊，怕买到这个踩坑的，那么您不妨趁着这个机会啊，有咱们盐广优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帮助您对接到了咱们延边的龙头的一些企业的好的产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您不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来感受一下。同时呢除了这个熊胆粉之外，我们线下店还有像羊奶粉、辅酶 Q10、鹿心丸啊，还有适合咱们的叔叔阿姨吃的各类的这个保健品呐、营养品呐、维生素啊，还有食品啊，多种多样的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购的。而且每一款产品的价格呢都是非常的贴心，甚至低于咱们的这个网络上的价格，而且每一款产品都是我们在线上啊或者日常呢能够看到的来自大品牌的正规的企业的咱们的产品啊，都是可以能够平时看到耳熟能详的，价格呢也都很透明，我们直接到现场一比较，哎，就知道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有我们的这么多重补贴在里面啊，您一看就会知道了。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0: 好的，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啊，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还是介绍一下咱们盐广悦远线下店的位置啊。那么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咨询过，说啊，听介绍之后呢，一直特别想去，但是呢，不知道具体的位置。那么咱们盐广悦远线下店的位置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啊，是在橘子街，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楼的一楼的北侧门市。如果说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同时呢啊，可以呢打电话26809992680999。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可以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到站点去接您。同时呢，还是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线下店呢，它不是以售卖产品为目的的，那么是来搭建咱们延边的本土的企业和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咱们本土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让叔叔阿姨可以买到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咱们延边本地的这个龙头企业和大的企业啊，优秀的企业来进行一个宣传和对接，让产品呢有更多的渠道，也让叔叔阿姨们少踩坑啊，我们呢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让大家在我们这个线下店啊，可以去了解更多的好的产品，能够用更少的价格去买到更加啊品质更好的这样的保健食品和产品。如果说呢，您具体呢对于咱们线下店的产品还想更多的了解啊，或者是呢还想知道有没有自己想要选购的产品，那么您都可以在明天早上的8:30啊到下午的4:30这个时间拨打26809992680999我们线下店的电话。比如说呢，您现在正在服用某一些保健食品啊、健康食品，或者是呢您一直想要购买，还在观望当中，那么您不妨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咱们线下店有没有啊？大概价格是多少啊？是什么厂家的等等啊？咱们都是可以来咨询的，咱们都是可以先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咨询过之后啊，咱们再到线下店来购买也都是可以的。特别是针对咱们外地的叔叔阿姨啊，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说呢我们想了解和掌握一些产品的信息，咱们都可以先通过26809992690999先打电话和工作人员确认过之后，咱们再到线下店来选购，那么都是非常欢迎的。同时呢，我们的线下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30到下午的4:30，中午有午休。但是呢，如果叔叔阿姨一定只有这个时间啊方便来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全每周的周一到周日啊7天全程无休，也是满足咱们叔叔阿姨的各种的这个时间的需要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周一到周五有时间，有的只有周六周日有时间，所以呢，我们每一这个一周的7天都是啊开门营业的，都是欢迎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线下店来看的。好的，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收听。那么明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大家唱啊，我们呢更能来唱歌的节目《才艺大舞台》，也希望叔叔阿姨们做好准备。明天呢，是我们迎81的这样的军旅歌曲的专场，也希望明天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

0: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

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

样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陈述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
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

0: 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

0: 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

0: 好使呢。
1: 哦，
0: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0: 哎，
1: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0: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 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

喷射出来的。阿克塞尔不敢往里面看，因为他觉得火山管在他们脚下张着大口要吃他们。突然，教授兴奋地发出了一声尖叫，他发现了几个卢尼字母，写的是阿尔纳萨克努塞姆。萨克努塞姆就是在羊皮纸上留下密码信的那个冰岛学者。这证明教授当初的猜想是正确的。三条火山管中只有一条是萨克努塞姆走过的，如果知晓从哪一条火山管走下去，就必须要知道斯塔尔卡里斯峰在六月底把它的阴影投射在哪一条通道的边缘。6月28号星期日，斯卡尔塔里斯峰的阴影与光芒四射的太阳一起在缓缓地移动着。中午10分，当影子最短的时候，它便温柔地触及中间的那条火山管的洞口了。教授激动地大叫，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这就是通往地心之路啊。真正的探险之旅开始了。阿克塞尔向着火山口走去，尽管他心有恐惧，但是呢，看见汉斯毫不畏惧的神色，他只好佯装镇定向前。他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往下看，立即毛发倒竖，头晕目眩，他感到恍若醉酒一般，脑袋嗡嗡直响。就在他摇晃着要掉下去的时候，突然间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抓住他的这个人就是向导汉斯。那么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到达火山口的底部呢？教授灵机一动，先放下一半的绳子，然后在突出的熔岩石上绕上一圈，再把另一半放下去。他们下去的时候呢，同时抓住两股绳子，稳稳当当的。在下到200英尺时，便放开绳子的一头，拉绳子的另一头，把它收回来，这样就可以顺利到达火山口底部了。教授吩咐汉斯把所有不容易破碎的物品全部集中起来，捆成一包扔下深渊。他们三人背着包依次往下，汉斯打头，教授紧随其后，阿克塞尔在末尾。走了将近3个小时，却仍不见底。头顶的洞口越来越小，光亮也越来越少，从下午1点到晚上11点。根据从侧壁滑落的小石块发出的声响判断，阿克塞尔感觉离深渊底部不远了。绳索长200英尺，使用了14次，他们已经深入地下2800英尺，终于抵达垂直的火山管底部了。当晚大家就在这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教授拿起了路姆考夫照明灯，他把蛇形灯管通上电，就开始在黑暗中行走。这种灯实在妙不可言，即使周围满是易燃物体也不会造成危险。沿途最大的麻烦就是容易下滑得太快，十分危险。有些地方有不透明的石英水晶，沿路闪亮，可为它们照明。越往下，温度却并没有升高，这证明了教授之前的论证是正确的。连续往下走了7个钟头，阿克塞尔觉得骨头都要散架了。教授示意停下，大家开始补充能量。这时候他们带的水已经消耗了一半，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看到有地下泉水冒出来。教授表示走出熔岩层一定会有泉水。他们仍旧沿着熔岩通道往下，终于抵达火山管的尽头。但是呢，面前是两条道的交叉口，都一样的又黑又窄，到底往哪边走呢？教授不想让汉斯和阿克塞尔看出他的犹豫，就说往东边的坑道走。其实两条道摆在面前，没有任何标准。

标志可以看出应该是走哪一条，只能碰运气了。走着走着，阿克萨尔按捺不住了，他在地上捡起了一只保持得十分完好的甲壳，告诉叔叔，由此可以推论他们走错了道。教授说，阿克塞尔，我完全赞同你的结论，我们已经走出了花岗岩层和熔岩喷发的那段通道，也许呢我确实选错了道，但是必须走到坑道尽头才能最后确定我真的错了。阿克塞尔说，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缺水的威胁呀。教授坚定地说，那我们就限量饮水。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行三人中只有阿克塞尔沉浸在对地质状况的思考之中。突然他嗅到了瓦斯的气味，幸好他们没有火把照明，而是用路姆考夫灯照明，否则瓦斯一遇明火便会立刻爆炸。突然间前面出现一片石壁挡住了去路，而且上下左右都没有见到通道，原来这是一条死胡同，他们真的走错道了，只能原路返回。教授知道自己领错了道，心里又气又恨，汉斯仍一如既往平静地走着，阿克塞尔却感到沮丧，振作不起来。正如他所料，走完第一天的行程，饮用水就告罄了，只剩下百子酒，这是一种烈性酒，喝着烧灼喉咙。大家强忍着疲乏与口渴的折磨，拖着身子前进。向导汉斯克教授倚靠着石壁，想咀嚼点饼干。阿克塞尔嘴唇肿胀得厉害，不断发出呻吟，突然间就不省人事了。教授连忙把他搂抱住，他拿起背在身上的水壶，凑到阿克塞尔的嘴边说道，你喝吧。他说着把壶里的水全部倒到阿克塞尔的嘴里。阿克塞尔紧紧抓住叔叔的手，连连道谢，这是最后一口活命水，教授一直留着没敢饮用，这是他专门为侄子阿克塞尔留着的。现在没有水了，阿克塞尔请求教授返回地面，但是教授坚持不走，希望能再有一天的时间继续探索，如果还找不到水源就立即返回。晚上八点仍未有见到水的阿克塞尔只好咬牙坚持，但不一会儿他再一次晕倒，教授听到他的呼救立即折返身来救他。当阿克塞尔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教授和汉斯都睡着了，他难受极了，他觉得永远也无法回到地面了。在昏昏沉沉中，汉斯拿着一盏灯走了，他是不是想撇下我们呢？阿克塞尔想喊叫却喊不出声音来。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汉斯回来了，他叫醒了教授，说花岗岩壁下面有水。大家爬起来往前走，但是没有看见水，却听到了水声。汉斯在离水流最近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把耳朵贴近岩石，寻找哪里的水声最响，最后终于发现离地面3英尺高的左侧壁上水声最响。他立即用镐往岩石上凿，用镐去凿地球的骨架，万一塌方就危险了。但是他们实在是太渴了，为了解渴求生必须要凿下去。突然裂口中喷出了一股水柱，直射到对面的岩壁上。他们有水了，但是滚烫滚烫，教授却说他会冷却的。果然呢，没过多久沸水冷却下来，他们终于喝到了第一口甘泉水。水柱落下来形成了一条小溪，他们叫它汉斯小溪。喝了既清纯可口又富含铁质的水，阿克塞尔觉得浑身是劲儿，决心与叔叔走得更远。他们继续沿着断层的螺旋形道路

往下走着。教授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把罗盘计时器、气压表和温度计上的数据记下来。他们已经越过了波特兰海角，继续往东南方走，就到大海底下了。阿克塞尔一想到自己在海洋下方行走，不免有点害怕。不过他转念一想，只要花岗岩石壁坚固，无论他们头顶上方是冰岛的平原高山，还是大西洋汹涌的波涛，那又何妨呢？休息日，他们明确了自己正在大西洋底下，地下40英里深处，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热化，因为这里的温度只有27、28度，所以地球温度是随着深度而增高的说法是错误的。8月7日，他们继续往地下深处走，终于走到了地下75英里深处。阿克塞尔提着诺姆考夫照明灯打头，教授提着灯在后。走着走着，阿克塞尔突然转过身来，却发现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开始往回走，但看不见人影，大声呼喊却未见回应，只听见自己发出的回声。他一下子便陷入了沮丧绝望之中，他迷路了。这是一座迷宫，小路曲折，纵横交错，根本逃不出去，他害怕极了。在这痛苦难熬的时刻，照明灯摔在地上，摔坏了，灯光变得越来越暗，直至它完全熄灭。阿克塞尔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他已经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盲人，像穴居人一样疯狂地奔跑，撞得头破血流。这样奔跑了几个小时，阿克塞尔瘫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醒来时，他隐约听到有声音，并非幻觉。他把耳朵贴在墙壁上，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叔叔在说自己的名字，立即大声呼喊：“黎登·布洛克叔叔，黎登·布洛克叔叔！”片刻，教授回应了他，并让他不要着急，能互相听见声音就不用害怕了。阿克塞尔心中浮现出了一线希望。很快，教授告诉他，他的喊声传到阿克塞尔这里需要20秒钟，声音每秒传播速度为1020英尺，因此呢，他们相隔不到4英里。叔叔让他往下走，快一点行动。阿克塞尔有点犹豫，在这里能听到叔叔的声音，但是离开了就彼此听不见了。可是他必须走，他站起身来，挪动着脚步，斜坡陡峭，他乘势滑了下去，头撞到了一个尖尖的岩石，顿时便失去了知觉。当阿克萨尔醒来时，教授和汉斯正守着他。教授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那激动不已的语气及深切的爱让阿克萨尔非常感动。教授告诉阿克萨尔，自己发现了大海，他以自己的名字为他命名，就叫黎登·布洛克海。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海，海岸曲折不定，但却十分荒凉，不见人影。有一道奇特的光亮把什么都照得很亮。很快，阿克塞尔就发现他们在一个洞穴里，这个洞穴上方的天空云层厚重，电光四射，洞内还有一个浩瀚的大海。阿克塞尔看着眼前的一切，身心倍感愉快，他和叔叔一起在大海边散步，突然发现一个夹角拐弯处是一片森林，确切地说是一片蘑菇林，这里还有沉积地层，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要涨潮了，他们来到海滩上，海水正向岸边漫过来，有谁会知道呢？在这地底深处竟然会有一片大海，而且还有潮汐、海风和暴雨呢。8月12号晚上，能工巧匠汉斯终于把木筏做好了。接下来，他们将乘坐木筏出发。第二天早上6点，教授下令上筏。他们把食物、行李、仪器以及溪水全部搬上了木筏，很快就要离港起航了。
教授提议用阿克塞尔的名。

字来命名这个小巷，但是阿克塞尔认为叫格劳班港最温馨。木筏顺风顺水急速地漂流着，他们在海上行驶了两天，仍旧看不见陆地的影子。这地中海真的是无边无际。教授多次对海水深度进行测量，当他们把铁镐拉上来的时候，汉斯看见上面有清晰的牙印，长着这么大的牙齿，这应该是比鲨鱼更大更凶猛的巨兽吧。阿克塞尔惶恐不安地望着大海，害怕从海底窜上一只怪兽来。教授也望着大海仔细地观察，突然一阵骇人的震动声传来，木筏陡地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巨大力量给顶起了，抛到了远处。汉斯发现两只动物在搏斗，第一只怪兽长着鼠海豚的嘴、海蜥蜴的头和鳄鱼的牙，它是古代爬行动物中最可怕的鱼龙。另一只是长着龟壳的大海蛇，名叫蛇颈龙，它是鱼龙的死对头。这场搏斗以蛇颈龙的牺牲而告结束，所幸一场大风把木筏吹离了恶斗的战场。突然阿克塞尔听到海水拍岸的声响，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是海上喷出的一股巨大的水柱，他们猜测可能是海兽干的。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发现是一座天然小岛，水柱是小岛的喷泉，大家把这一座小岛命名为阿克塞尔岛。驶离阿克塞尔岛后，暴风雨来了，木筏被掀起，教授摔倒了，但是他紧紧地拽住一把绳索，还颇有兴致地欣赏着这暴风雨的壮观景象。木筏如脱缰野马一般疯狂地向地平线冲去，强光刺眼，雷声震耳，暴风雨持续不断，闪电不停地划破夜空。突然间一个火球落在了木筏近旁，爆炸了，火星四下里飞溅，木筏在暴风雨中任意地疾驰，大家惊魂未定又疲惫不堪，都不知道身在何方。几天之后，天空终于放晴了，蓝天如洗，暴风雨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教授告诉阿克塞尔，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走出了那个大洞穴。汉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一直冒着极大的危险抢救最宝贵的物品，没人比他更加忠心耿耿了。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很幸运，罗盘完好无损，而且大部分食物没有被海水浸泡，足够他们吃上四个月的了。阿克塞尔和教授悠闲地在花岗岩裂缝上走着，踩踏着史前动物的骸骨，噼啪噼啪直响。突然教授捡起了一个暴露着的头盖骨，颤抖着叫起来，原来他发现了人头。现在他发现眼前竟然有一个第四世纪人类的完整标本时，自然是激动不已。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继续向前，这一次令他们更惊讶，居然有一个看管巨象的活人，吓得他们赶紧返回。在返回的路上，阿克塞尔捡到了一把匕首，锈迹斑斑，教授分析是16世纪的。教授推断这个人一定是用这把匕首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很快就在一块花岗岩石板上发现了两个神秘的字母，写的是阿尔纳萨克努塞姆，教授欢叫起来，这就是在羊皮纸上留下密码信的冰岛学者的名字。为了找到出口，他们用火药在花岗岩地壳中炸出了一条通道。木筏经过撞击后正以极快的速度往上升，木筏到底要升到哪里去呢？而罗盘的指针在疯狂地乱动，教授认为这是火山爆发的征兆，他立即高兴起来，因为这是他们回到地面的唯一方式。果然他们被火山喷射到了一个离深渊并不太

0: 远的山坡上，阿克塞尔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太阳正暴晒着自己的身体，原来他们已经在斯德隆布利岛。这是一段奇妙的探险之旅，他们从一个火山下到地下，又从另一座火山里钻了出来，而这后一座火山竟远离斯奈菲尔火山，离冰岛足足有4000英里。几天后，他们回到了汉堡，里登布鲁克教授深入地心探险安然无恙归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全世界。到这里呢，地心游记的故事讲完了。地心游记中的文学性、科学性和预见性，让它成为一本风靡全球的作品，被无数人称赞。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盛赞地心游记是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国科幻第一人刘慈欣曾阅读凡尔纳的小说，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他还受这本书的影响爱上了科幻创作。不同于其他的世界名著，地心游记老少皆宜，推荐大家阅读原著，希望读完这本书会激发您对科幻小说的兴趣。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2: 喂，是张叔吗？
3: 您是？
4: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2: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4: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2: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4: 的新产品，我呀
2: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4: 更高的收益啊。
5: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2: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5: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5: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2: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4: 退保的事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6: 好好，
5: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1: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7: 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8: 只有你记住了不再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9: 喂，您是？
10: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9: 我暂时不需要。
11: 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参与者，让我们手牵手参与城市管理，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屯村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

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这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
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地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
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
0: 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3: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

0: 生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0: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0: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0: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0: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0: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0: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0: 嗯嗯，
1: 因为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
0: 啊、
1: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0: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
0: 嗯，
1: 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0: 嗯。
1: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
0: 嗯，
1: 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0: 啊。
1: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
0: 嗯、
1: 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0: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那就行，那就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

0: 电鳗反流。
1: 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就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好。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为啥我这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 有很多听众朋友。

0: 哎，我跟你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它就在这儿呢，它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他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

0: 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0: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0: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0: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0: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0: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0: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0: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0: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嗯，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0: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嗯，你脚怎么样？
0: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0: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0: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0: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嗯，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0: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
0: 哦，
1: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哎呀，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给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且。

0: 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1: 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1: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1: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1: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1: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0: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1: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1: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嗯。
1: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1: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1: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1: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1: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1: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1: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 以后吧再注意点。

0: 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 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

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法，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

因为林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 5.3 个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0: 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刘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

0: 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3: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2: 嗯嗯。
3: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2: 嗯嗯，
3: 哎，你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3: 嗯，
2: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2: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2: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2: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2: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2: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2: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3: 嗯，
2: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嗯。
2: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2: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2: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2: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2: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2: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2: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3: 嗯，
2: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2: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3: 也能走、
2: 嗯、
3: 但是吧得拄着

0: 和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1: 嗯嗯，
0: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1: 嗯嗯。
0: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0: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0: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0: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0: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0: 那时候就不敢呐、啊、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0: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0: 嗯，
1: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0: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0: 嗯。
1: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0: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嗯，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
3: 朋友。李老师
0: 你好。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0: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你看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啊。
0: 有
3: 65了。
0: 嗯嗯嗯。

0: 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十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 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副药了啊。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也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这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那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啊，
3: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1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 你看到现在为止吧，

0: 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六，餐后吧也没超过八了，已经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0: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0: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0: 就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0: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0: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0: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0: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0: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0: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0: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0: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3: 嗯，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

0: 血压好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0: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0: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
0: 嗯。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不同的方言啊，会产生不同的戏曲种类，不同的方言呢，也能产生不同风格的民歌小调。可是如果用不同的方言来演绎流行歌曲或者是歌剧，哎，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方言歌曲》。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
2: 感谢大家，谢谢了，
1: 谢谢。
3: 我的老伙伴李增瑞，
4: 对，
3: 好，
4: 好吗？
3: 好，
4: 怎么个好法儿？
3: 啊，
4: 得有个说辞。
3: 好嘛，
4: 我怎么好啊？
3: 色艺俱佳呀！哎，
4: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
3: 啊，
4: 还色艺俱佳呀？
3: 是啊，
4: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3: 您说，
4: 我只卖艺不卖身。怎么说话呢？有这么形容我的吗？啊，
3: 德艺双馨，
4: 那我可不敢当。
3: 李增瑞真好。
4: 是啊，
3: 大家都喜欢他
4: 哦。
3: 哎呀，都说李增瑞相声说得好，风趣幽默。
4: 不敢当，
3: 朋友们还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3: 李增瑞
4: 啊，
3: 您别看岁数大了，头发都白了。
4: 对呀、啊，
3: 不光是相声说得好，
4: 啊，
3: 那个流行歌唱得好极了。
4: 流行歌，
3: 民歌也唱得好极了。
4: 哦，
3: 美声也唱得好极了。但是李增瑞唱歌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
4: 哦，
3: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4: 哎，我作案去了。
3: 不是，
4: 什么叫流窜？
3: 巡回演出，
4: 那也不能叫流窜呢。
3: 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福建呢，表演起来相声吃力，语言受局限
4: 哦，
3: 有的词儿听不懂，影响效果，
4: 有障碍。
3: 曾瑞不怕，
4: 我呢，
3: 到了广东、福建，人不说相声了，唱歌。哎呦，观众欢迎啊！一首歌唱完了，呵，舔着小肚子，一鞠躬往下一走，底下观众哇哇哇，那叫鼓掌啊！
4: 我喜欢我。
3: 哎呦，掌声雷动啊，简直是山崩地裂呀、
4: 啊，闹地震的。
3: 下不去，回来接着唱完了，一鞠躬，观众又哇哇哇哇，没办法，回来又接着唱。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六七十首。
4: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我唱得了那么多？
3: 观众喜欢呐、哦。散场以后啊，
4: 嗯，
3: 哎呦，观众不走，围着，那叫什么围观呐？
4: 还围观？
3: 哎呀，把李增瑞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哦。
4: 看什么呀？
3: 哎呀，就跟看那稀有动物似的。
4: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3: 那没办法呀，那当地得找俩那个保安，对，
4: 保安，
3: 一身黑，戴着墨镜。都剃着那个秃子，就这一点头发那个，咵就给架出去。
4: 这怎么像抓贼的呀？
3: 架出去后头不干呢，观众追呀、啊。哎呦，对，那叫现在叫追星族粉丝。
4: 哇，
3: 哎呀，是李增瑞俩。

0: 那黑衣裳人架着头颅走后头，哇，好几百呀、啊！哎呦，走到哪儿追到哪儿。您仔细看，追李增瑞的
1: 啊，
0: 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1: 啊。啊，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喜欢他呀？
1: 是吗？
0: 就喜欢他，还给起了个艺名呢。
1: 还有艺名？
0: 外号啊？
1: 外号。
0: 香港唱歌唱得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1: 我叫什么呀？
0: 黑驴歌星。
1: 哎，我怎么叫这么一名？
0: 唱得好，声音洪亮，但是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不知道。今天咱们丰台的朋友们想听不想听？想听，告诉您，您不鼓掌，他不唱。您
1: 感谢大家。
0: 哎呦，曾瑞，
1: 谢谢大家。
0: 哎呦，我真不知道你在丰台还有这么多那个粉丝呢，歌迷。
1: 追我的那不一定都是老太太啊，是吧？
0: 对，也有年轻的。给大家一展歌喉，来一段。
1: 我今天抱歉，
0: 怎么了？
1: 我唱不了，
0: 怎么唱？
1: 我嗓子有病，
0: 怎么了？
1: 盲肠炎。抱歉了啊，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人家都笑话你了，那么大岁数，拿起来就说嗓子有病，盲肠炎，对吗？
1: 不对呀、啊，
0: 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记住了，嗓子有病那不叫盲肠炎，
1: 那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哎，这不一样。
0: 啊，
1: 我这盲肠炎有一定的道理，
0: 还有道理。
1: 因为我最近呐
0: 啊
1: 演出盲，
0: 嚯，
1: 嗓子呀肠啊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0: 强调客观，
1: 绝对不是。
0: 强调客观，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1: 观众
0: 啊，
1: 观众就是演员的上帝啊。
0: 对呀，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1: 没错。
0: 刚才那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呢。
1: 是啊，
0: 哎，你看，又召唤你呢，还不唱，是不是嫌上帝掌声不热烈？上帝们再热烈一点。
1: 谢谢大家。哎呀，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吧？
1: 我听见了，上帝在召唤我。我今天要见上帝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
1: 我给朋友们唱
0: 唱，
1: 我唱
0: 唱，
1: 我唱呢。你一定要嫁给我。
0: 什么？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

0: 年轻的嗓子怎么样？不愧是黑驴歌星吧？哎，
1: 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啊，一曲大本城的这个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风情的歌曲，
1: 多好！
0: 而且唱的这个语言是普通话，都能听得懂，
1: 都明白。
0: 比如说在这儿唱维族语言啊，恐怕在座的朋友们有好多听不懂的。哎，
1: 你别用维族话唱，
0: 用哪儿的话？
1: 你用咱们北方的语言，
0: 北方多了，
1: 什么内蒙啊、山西呀、啊啊、陕西呀、啊，哎，你用这些个方言唱唱这歌
0: 啊？你说内蒙、陕西、山西交界那个？
1: 啊，对对。
0: 哎呦，那不行。
1: 为什么？
0: 那个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1: 是吗？
0: 跟维族方言也区别很大。
1: 有什么区别？
0: 到那地方，我指的这个第一人称我，不说我。
1: 说什么呀？
0: 叫我。
1: 叫我叫什么？
0: 我。
1: 我叫我。
0: 哎。
1: 哦，我我。
0: 你吃去、哦。石头。
1: 嗯。
0: 大曼城的石头不叫石头。
1: 叫馒头。
0: 你有那么好的牙口吗？
1: 那他叫什么呀？
0: 叫石大大。
1: 叫什么？石大大。
0: 石头蛋蛋。
1: 哦。
0: 哎，说白了叫石大大。
1: 哦，石头叫石大大。
0: 有一特点。
1: 哦。
0: 那边那个方言呢？
1: 嗯。
0: 这个名词喜欢用垛子句。
1: 什么叫垛子句？
0: 石头叫石大大。
1: 哦。
0: 西瓜叫西瓜瓜。
1: 哦。
0: 黄瓜花瓜瓜。啊，豆角豆夹夹，铁锅锅，铁叉叉，月太太醋罐罐。
1: 行，哎呀，
0: 姑娘不叫姑娘，
1: 那叫
0: 女娃娃。
1: 哦，叫女娃娃。
0: 眼睛叫猫爷爷，
1: 我爷爷。
0: 哎，
1: 你看看，
0: 你说用这些，
1: 这话呀，得这么说
0: 啊。
1: 这个方言呢，它有节奏感，
0: 什
1: 么？八卦卦。啊，别叫叫，节奏感多强！你要用这方言来唱这首《大阪城的姑娘》，那保证是吃白薯蘸醋，
0: 什么叫
1: 别有一番风味？
0: 没这么吃的。

0: 没这么吃的，也没这么唱，唱出也不好听。
1: 我觉得可以，
0: 观众也不爱听。
1: 亲爱的上帝，您召唤他一次。
2: 热烈鼓掌！哎，越热烈越好啊！
1: 你来，你唱的这个，你就唱的这个啊！
0: 你
1: 用这个山东
0: 观众啊啊！这个让我
1: 出口交界的这地方，
0: 我试着唱一唱吧，
1: 啊、唱着这个啊，
0: 用这个内蒙、山西、陕西交界那个方言，唱一唱大阪城的
1: 地方方言啊。
0: 大阪城的是大大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甜呀，大阪城的女娃娃鼻子长呀，两只猫也可漂亮。

0: 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玉娇娇、豆家家、铁锅锅、铁铲铲、野摊摊、醋罐罐，一起都背来。
1: 这小伙子上这抄家来了，怎么什么都要啊？
0: 外国的歌曲
1: 啊，
0: 翻译到中国必须用普通话唱。
1: 是啊。
0: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
1: 你给举个例子吧。
0: 叙利亚歌曲
1: 啊、哦，外国歌。
0: 你呀、啊、你，
1: 嗯，
0: 啊，这首歌唱出来必须啊，得要用普通话唱。
1: 是啊，
0: 嗯，
1: 啊，那你就唱成这个你呀、啊、你吧。
0: 不，我这嗓子不行，大家听住了，还是你来，你来，你有外号，
1: 你不，你来，
0: 你外号，
1: 你来，你来。这个歌名很明确
0: 啊，
1: 就是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就得唱。那是我呀我呀我就唱，哎你呀你呀你就唱吧，
2: 对吧，让他带，哎亲爱的唱几个手，
0: 我们俩合作50年了，没人见过他这么矫情，
1: 矫情，
0: 我试着唱一唱啊，叙利亚歌曲，嗯，姑娘。

0: 唱的不错
1: 啊，必须得用普通话唱吧，
2: 普通话唱
1: 好听，
2: 没错。
1: 嗯，
2: 哎，那这个歌要用方言唱不唱，成不成？
1: 哪儿的方言？
2: 哎，用山东话唱，山东方言，唱成这个
1: 山东方言也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2: 有什么区别？
1: 到了山东，这个我
2: 啊，
1: 不说我，
2: 他说什么呀？
1: 说俺，
2: 俺，
1: 俺，
2: 哦，俺，
1: 哎，姑娘不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2: 哎，叫妮子，
1: 妮子，就一个女字，一个妮字，
2: 我怎么听成是墙上贴那妮子了？
1: 叫妮子，
2: 妮，
1: 大姑娘。大妮子，
2: 哦，
1: 二姑娘驴妮子，
2: 三姑娘呢，
1: 三妮子
2: 全是妮子，嗯，
1: 眼睛眼珠子，
2: 眼珠子，
1: 你骗了我了
2: 啊，
1: 不叫骗了我了，
2: 叫什么呀？
1: 叫忽悠我。
2: 哦，这忽悠是山东话。
1: 哎，到了山东，
2: 嗯，
1: 方言土语管这个走不叫走，
2: 不叫走，叫什么呀？
1: 叫八定。
2: 哎，走叫什么？
1: 叫拔定。
2: 怎么叫拔定？
1: 您细研究起来，这个拔定要比走，
2: 嗯，
1: 要有科学道理，经得起推敲。
2: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1: 看看这个人坐这儿
2: 啊，
1: 要想走，
2: 嗯，
1: 他先得把定拔起来才能走呢。
2: 对，
1: 没有人走出，回头一看，又把定落下了。
2: 这不像话，
1: 所以这个用山东方言唱的歌就不好听了。
2: 这个山东话呀，风趣幽默
1: 啊，
2: 你就用这个山东话唱成这个叙利亚歌曲《你呀你呀》，多好。
1: 用山东话
2: 啊。哎，对，上帝召唤他，你就唱了这个。
1: 谢谢你，我试着，我试试用山东方言唱的叙利亚歌曲啊。
2: 嗯，你呀你呀，
1: 儿妮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方言歌曲》，小品《原来如此》，讲述的是主人公宋晓峰为了娶媳妇儿，上程野的门讨债，可是钱没有讨到，却又被忽悠的借走了20000。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小伟、宋晓峰、程野、王龙、鸭蛋等表演的小品《原来如此》。
1: 宝，你快点的，等会儿。
2: 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大整个要什么钱呢？啊，你得等等再说。
1: 我等。你未来让人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2: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要好啊，打工在一起10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1: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2: 这不是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1: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首诗。
2: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1: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知道。
2: 行行行，坐坐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走，你听人生你这么玩意儿，你这一天。
3: 呀，欢乐喜剧人。哎，哎，这个有的看啊。但是我就纳闷了，这些演员演的也不错呢，咋老淘汰呢？儿子，哎，
2: 差辈儿了，
3: 那我老弟，
2: 大哥，哎呦，
3: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2: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3: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来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2: 这是我儿子，小峰，
3: 峰，
2: 嗯，
3: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10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
2: 嗯。长大了，
3: 长老了，这
2: 不是你大爷就爱、哎、就爱开玩笑、啊、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1: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3: 啊，
1: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2: 这是啥
3: 诗啊？
2: 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说点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1: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个官，3山5岳创大业，4季发财财路关，5湖4海交贵友，6六大顺多赚钱，7星高照交旺运，8方进宝堆成山，9顶登科传后代，10全10美在人间，在人间。
2: 好。
3: 神挺棒啊，
1: 千万别欠别人钱。
3: 你这孩子咋这么喜剧？
2: 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3: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2: 行行行，你坐吧，大哥，
3: 坐你坐。
2: 哎，
3: 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2: 哎。
3: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挺好的。
2: 挺好。
3: 哎呀，有事儿吧？
2: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1: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3: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1: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2: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3: 你忘了，我能忘吗？
2: 没。
3: 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2: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1: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0: 是实话，你这。
1: 大爷啊，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2: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1: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0: 这是啊，打电话，打电话，干这打什么？你打电话，打电话，大哥。这是这些在这啥玩意儿啊？啊，
1: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2万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挑，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赶紧还钱，我撂了啊！好了，快点。
2: 不，这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着我了呢？这
0: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别人吧欠我儿子2万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叫你叫你，你别多想啊、哦！
2: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呢，是吧？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万块钱忘不了，
1: 你没忘啊？
0: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是，
2: 你爷俩来的正好。
0: 是，
2: 这笔钱呢？哎，没有，
1: 没有不行，我等2万块钱娶媳妇呢，
0: 着急呀、啊。
2: 这是急活是吧？
1: 是啊，
2: 也没有，
1: 真没有啊？
2: 啊，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1: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使点别的招。没有，那没有，那，
0: 你看这，哥呀，你说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2: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1: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你要不给钱的话，反正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
2: 要枕头，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1: 睡一觉困了。
2: 你说你整那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3: 爹呀、啊，我回来了。
2: 哎，儿子
3: 啊，
2: 我记着你这叫叔。
3: 哎，叔过年好。
0: 哎，好好好，
2: 这你峰哥。
3: 这咋的？得病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啊，有2万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1: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儿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0: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万块钱，
3: 啊，是我爸欠你2万呢？
0: 对，
3: 是吗？
0: 是，
3: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哦，你看着我呢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天能到啊？
3: 我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2: 儿子，
3: 嗯，
2: 你过来一下子。
3: 怎么样，爹？
2: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
3: 嗯。
2: 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3: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2: 缺心眼吧你呀、啊！
3: 你先别说，
2: 钱就是照你大爷借的。
3: 别，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万块钱没给？
2: 是。
3: 对，交给我了。叔，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0: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3: 啊，这是我哥的事儿呗。
0: 对
3: 啊。那个，哎呀，这叫挺快呀、啊。志哥，峰哥，咋样？睡着了咋的？
0: 啊，
3: 不凉吗？起来来。
1: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3: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1: 2万。
3: 漂亮！你为了2万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1: 我不问，
3: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 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到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两万块钱，就现在五万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吧，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1: 这咱跟我说的，这就不太了，我现在
3: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两万块钱了。
1: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两万块钱，我对象跟我分手啊！
3: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两万，明天要四万，后天要八万，娶了他以后，你这一个亿都给他吧，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1: 别说了，
3: 醒醒，
1: 太可怕了，
3: 骗子，
1: 可怕，别说了，可怕，
3: 累
1: 爸
3: 了，
1: 爸，钱不要了，回不去了，走，
3: 干啥去啊？
1: 快走，要不那一个亿都他的了。
3: 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呐？
1: 我信，我现在信说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3: 走什么走？这还是
1: 疯了？哎呀，你要干啥
3: 啊？
4: 哎，你那。妈，
1: 哎呀，
4: 小峰，
2: 亚当，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
4: 啊，爹。
2: 哎，你俩哪还认识呢？这
4: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2: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你那两万块钱拿了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4: 你把两万钱给我，我给我爹。
1: 你给我两万呢？我给亚当爸。
3: 咋疼的？你给我两万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2: 不是怎么着？我找你要，你找他要，他找他要，他找我要，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3: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两万块钱
2: 啊？
3: 我姐管我哥要两万块钱
2: 啊？
3: 我哥管他爹要两万块钱
2: 啊？
3: 他爹管你要两万块钱
2: 啊？
3: 这不很清楚吗？
2: 啊，
3: 他没我的事啊！
2: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4: 啊，
2: 我可以找你要两万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两万块钱呢？
4: 他是我男朋友。
2: 谁？谁？
1: 我。
2: 他是你对象。
4: 啊。
2: 谁？谁？
1: 你对象是他闺女。
2: 啊。
1: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两万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他，他和我分手。
4: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两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1: 我两万无所谓了，
4: 真的。
1: 现在两千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4: 你怎么的？你上亿？
1: 上亿。
4: 啥时候有的？
1: 刚有的。
4: 谁说的？
1: 他说的。
4: 来，爹，你上这儿来。
1: 姐，
4: 来，他啥时候有一个亿？
1: 我刚给人唠的。
4: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1: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哥呀，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2: 还掉里头了，你看。
3: 你上什么亿呀、啊？你上亿呀、啊？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1: 难看，
3: 恶不恶心？
1: 想吐？
3: 你配有一个亿吗？
1: 不配，
3: 吐！放没了，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
4: 小芳，
3: 行了，别闹了。哎
4: 呀，大哥呀，
2: 这事儿
4: 扯的，你看，没成想咱俩还嘎登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
2: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4: 对，
2: 不对，
4: 啊，
2: 不对，
1: 不对，
2: 你可别捋啊，不对啊，
3: 这肯定不对、啊。
2: 你看钱是平了、
3: 哎，
2: 但是我搭个姑娘，
3: 对我姐搭出去了。
2: 四万块钱彩礼，四万彩礼不给不嫁，
4: 不，你大肠子你是
5: 爸

0: 咋整啊？
1: 这姐，你要那些
2: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0000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3: 快！
4: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0: 哎，
4: 把爹喇叭拿着。
0: 好嘞，
4: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0: 好，
4: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
0: 走，
2: 要钱
0: 走，
2: 他得是亲家。走。
1: 你走了。
5: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1: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
2: 哎，这咋整的？这咋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1: 有啊。
2: 放下来。哎呀妈！哎呀，这窗帘还电动的呢！哎呀，着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小伟、宋晓峰、程野、王龙、鸭蛋等表演的小品《原来如此》。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

0: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0: 啊？好，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2: 哎，这算你说对了。
0: 怎么呢？
2: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0: 啊，
2: 就是一部收音机。
0: 收音机？
2: 落地式。
0: 嘿呀，还挺高级。
2: 嘿嘿，
0: 那我得问问。
2: 随便问。
0: 你这
2: 耳朵调谐钮，
0: 眼睛
2: 指示灯，
0: 嘴
2: 喇叭，
0: 那你这鼻子
2: 插座，
0: 哇，还挺全的。
2: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0: 哦，那咱们试一下。哎，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2: 谁让你不安地线呢？
0: 那你倒说清楚了吧，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儿啊。咚咚咚咚咚，电台报时。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整。
0: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1: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0: 哦，少儿节目。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0: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5: 老爷爷好。
4: 你们认识我吗？
5: 不认识。
4: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0: 问他爸爸干嘛呀？
4: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0: 哇，这可有年头了。
4: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0: 讲什么呀？
4: 你们猜。
0: 那猜不着。
4: 猜不着啊。
0: 啊，
4: 那就对了。
0: 这怎么对了？
1: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0: 嗨，
3: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这就完了，
3: 拜拜。
0: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1: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0: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

0: 李国盛，
1: 还有我呢，你看，
0: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镜，双眼皮，瓜子脸，倒长的，
1: 你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0: 此人患有肥胖症。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
0: 了。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这叫换一台吧。
0: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1: 广告节目。
0: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1: 还真灵。
0: 即将向全国推广，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这是什么偏方？
0: 半年别吃饭。
1: 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0: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1: 没听说过。
0: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又改直线广播了。
0: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0: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1: 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一把火啊。
0: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1: 为什么呀？
0: 没人鼓掌。
1: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1: 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1: 怎么着？
0: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1: 转播什么？
0: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入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
0: 嗯，
1: 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穿的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

0: 穿蓝裤蓝霸蓝鞋黄鞋的样子，动作非常可爱。
1: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2: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1: 比赛开始了。
2: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1: 他是哪位？
2: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1: 霹雳。
2: 首先由霹雳开球。
1: 啊，
2: 霹雳把球传给前卫，前卫成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1: 啊，
2: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1: 哇！
2: 塔拉带球向他的门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里阻截了下来。
1: 啊，
2: 西里带球向他的门带，欧洲队三个队闪电阻截，西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1: 啊，
2: 花了又回传给西里，西里花了配合的非常默契。
1: 哇，
2: 这边是踢了塔拉，这边是稀里哗啦，踢了塔拉，稀里哗啦，踢了塔拉，稀里哗啦，踢了塔拉，稀里哗啦，踢了
1: 塔拉，稀里哗啦，行了，这样的结果。
3: 玻璃杯全碎喽！
1: 冲这名字就得碎。
3: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1: 几比几？
3: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1: 得，又白费劲了。
3: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还听唱歌。
3: Disco 皇后。
1: 啊？哎呦，喝酒！这一点，我这人心脏不好，
3: 你看他多么快活，
1: 要犯病，
3: 白白头，摇摇你的手，
1: 我就不聊了。
3: 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听这个
3: ，Disco 皇后。
1: 嗯。
3: 吼吼吼，跳个迪
1: 斯科，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3: 你看他多么快活。
2: 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1: 这回行了。
3: Disco 皇后，
1: 仨歌星一个歌啊！
2: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1: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2: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迪斯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2: 没错。
1: 这你看看吧。
2: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1: 好啊，
2: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2: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彭总啊，
1: 哎，
3: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
1: 咱们学习的机会，
3: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
3: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3: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3: 真的？
1: 没问题啊。
3: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3: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
2: 什么谜语？
3: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3: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啊，知道。这老朱同志
3: 啊，说猪八戒哎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3: 大意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3: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3: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这人是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啊，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2: 啊。你说什么？听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2: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2: 强多了，怎么样？啊，怎么样？
3: 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快点。
3: 好，您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啊？
3: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1: 要这么说呀，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2: 这是牛奔儿。
1: 脱假的上瘾了，这是
2: 牛奔儿。
3: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1: 颈部，
3: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
1: 要这么说呀，
3: 啊，
1: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

0: 这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呢，
0: 那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0: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提一个字 啊，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0: 我随便说个字 啊，
1: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0: 那我应该怎么说？
1: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0: 哎呦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德高望重重，
1: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
0: 艰
1: 苦奋斗，
0: 斗
1: 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0: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0: 可是啊，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0: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新先生
0: 啊，
1: 这是您贵姓啊？
0: 我
1: 姓牛。
0: 对，你是够牛的，你。
1: 我还有要求。
0: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0: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0: 啊，
1: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0: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0: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1: 嗯，
0: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到
0: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0: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了。
0: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你
0: 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了，
0: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0: 我们当场绕道，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0: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
1: 哎，
0: 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什么字？你等一会儿，这
0: 朋友
1: 什么字？牛。哈哈哈哈哈！
0: 这位朋友，
1: 哎，等一会儿，你提牛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的，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0: 好，
1: 非常好。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0: 提的是
1: 牛，
0: 绕到十分美好。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咱换个字行吗？
0: 就这字，
1: 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得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这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0: 神神采奕奕
1: 奕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翼双飞
1: 飞
0: 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啊！
1: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的呀，这不算。
0: 为什么不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0: 他是你表弟。
1: 他是你们家亲戚，应该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
0: 的。我知道
1: 啊，对对对，
0: 这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今天留着，
0: 拿一点，
1: 拿一点，真给你，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你，什么字？随便
0: 啊，大家提字。
1: 我是狗还是狗啊？百分之五。
0: 狗。
1: 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
0: 啊，提了个什么？
1: 提了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0: 对，
1: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0: 啊，狗
1: 狗狗非常好。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1: 那是个小男孩
0: 啊，小男表姐。
1: 狗
0: 狗
1: 来这套，
0: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0: 恼羞成怒，
1: 怒
0: 怒气冲天，
1: 天
0: 天壤之别，
1: 别
0: 别开生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到此一游，
1: 游
0: 游人至步，
1: 步
0: 不去不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

0: 锣鼓，
1: 鼓
0: 鼓往
1: 今来，
0: 来，
1: 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心来，
1: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0: 来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嗯、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位、啊、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非常好，
0: 好，来，来者不善，善善者不来。来，
1: 来日方长，
0: 长，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虎
0: 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登，登凤造极，
1: 集
0: 思广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达摩白云瑞，怒闯断魂谷，遇上了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这个老者口吐狂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云瑞正要问他的姓名，那个山药蛋赶到了。这个老头不看山药蛋还则罢了，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原来是你。
3: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这号人非得我来对付不可。
2: 书中代言，为什么这个白胡子老者对山药蛋如此害怕？莫非他认识他不成？当然了，不认识能怕吗？咱们说了这么多天，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不是，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有个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姓上，叫上怀山。您听这绰号，南海起剑活报应，这个起呢就是乞求的乞，乞丐的乞，可不是奇怪的奇，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要说起他这个人来，很有意思，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之后闯荡江湖，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久而久之年纪越累，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他不仅武艺高强，这个人还特别特孝，不拘小节，非常诙谐，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所以都管他叫乞丐。另外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能耐，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他是来无踪去无影。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还处得不错。万年古佛是谁呢？就是王源的授业老师。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两个人闲谈，哎，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那位说他是谁呀？这个人也了不起啊，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 父姓夏侯，单字杰，他叫夏侯杰。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不然的话，怎么白云瑞一见着他就一愣呢？瞅他的五官貌相，甚至声音都像老师夏侯仁呢？这是血缘的关系。你别看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可是两个人对人生的道路怎么个走法，为人处事这些哲理看法不同。白云剑客夏侯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那可以说竹筒倒豆子，嘁了嘎啦带响的。可是夏侯杰呢，为人尖狡，爱心里头作劲儿，这个人非常毒辣，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白云剑客夏侯仁后来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他跟他堂兄夏侯仁坐着劲儿呢，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咱俩早晚见着，比划比划，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他呀性情骄傲，目空一切，眼里头没人。这次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万年寺，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淮山上老剑客。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俩人都听过大名。人家上淮山没有别的心，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心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呀、啊，人送绰号叫南海起剑的活报应，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哦，就这模样，这不臭要饭的，他怎么这么大的名望啊？哎，今天我们两个人既然见着了，我得考考他，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学。就这样，当着万年古佛的面，他考起来上淮山了，以询问为名，什么叫拳经，哪叫掌法，刀始源于什么朝什么代，枪奥妙在何处，什么叫昆仑闭气功，哪叫大口天罡气。一开始上淮山没注意，认为他是闲谈，等唠了一会儿一看，呀，老猴崽子，你这不是闲谈呢、啊、你这是拷问我，你也太自不量力了，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先谈文的后动武的，就在万年古佛的院里头，两个人当场比武。结果夏侯杰不是上淮山的对手。咱举一个例子说，说俩人打几百回合没分胜败，那不足为奇。到了后来两个人一对三掌，上淮山叫他打自己三巴掌，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觉着我哪块不结实你就照哪儿打。这夏侯杰还真不客气，运用大力金刚掌的功夫，照着上淮山的脑门子泥丸宫猛击了三掌，结果打完了纹丝未动。他这才知道上淮山会昆仑闭气功，打完了人家得打他呀，结果叫上淮山一掌把夏侯杰就给震吐血了。打那他才知道上淮山名不虚传。

从骨子里就惧怕他三分，但是也结下一掌之仇。三年前两个人在海外金角岛又遇上了，有一段书叫二次对掌，夏侯杰仍然没打过尚怀山，叫尚怀山抓着他脚脖子把他扔南海里去了，好像没淹死为了王八。打那之后两个人就没见面，今天没想到在断魂谷超人相遇啊。因此夏侯杰才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人都疼啊，准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还想呢，三侠五义小五义手眼通天呢，他们怎么认识的尚怀山，把这个要饭花子老魔头给请到这儿来了，怪不得白云瑞这么大的胆子呢，闹了半天他有靠山呢。其实啊他猜错了，白云瑞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也没认出他本来的面目，就拿他当个花儿乞丐了。那么尚怀山为什么来的呢？有原因。去年的冬天尚怀山没事儿，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去找老朋友万年古佛。在闲谈之中，万年古佛告诉他，中原内地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斗争激烈，特别是以上三门和莲花门尤为突出啊。如今呢是水火难容，我徒弟王元现在就站到开封府一边。尚怀山不明白就问呢，说为什么呢，究竟怪谁呀？万年古佛就把谁是谁非讲了一遍。尚怀山当然是向着万年古佛，自然而然也就站到开封府一边。特别是他早就听说过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的名望，对这两个年轻人是非常喜爱和尊重，也有意结识一面。因此他跟万年古佛说，这么办吧，我这人来无踪去无影，一高兴啊我也许到三教堂溜达溜达，我也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久闻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大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高兴了我们俩也比划比划，看看是谁高谁低。万年古佛一笑，朋友，我看你说话未免口大舌长啊，别看你小名叫南海奇剑活报应，你要跟金灯大剑夏虽良比的一块儿，恐怕还逊色三分吧。哦，就凭我不是他的对手，可以这么说，但是话呢别说绝了，也许夏虽良没睡好觉，没加注意，一时没留神，哎，还真就败在你手。如果按照正常来说，你绝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俩人是朋友，朋友嘛，无话不谈。结果尚怀山老剑客挂了道尽的，心说话，夏虽良就这么了不起吗？就冲我朋友说这几句话，迟早有一天我非会会他不可。他暗中就做了劲儿了，这一次他赶奔南海，来到鸡仙村，无意之中知道白云瑞到这儿哟。尚怀山心中暗想，怎么玉面小达摩来了，为什么呢？结果一摸情况才知道，白云瑞来是要对付三仙观。他侧面上一了解，三仙观这群雄荟萃，连金灯剑客夏虽良都来了。尚怀山一想，正好我早就有心跟这姓夏的

0: 分上下论高低，既然到我眼皮底下了，我焉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他也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必须有帮手，不如我就跟开封府携起手来，同心合力对付夏遂良以及三仙观的群寇。他见着白云瑞的时候仍然是装疯卖傻，神神颠颠，把小达摩给欺骗过去了。但是暗地之中他也显露过决意啊。韩世佩三个人在树林要跟白云瑞比武，结果被人用点穴法点住了，那就是上回上干的事儿。前文书咱又说到了二圣祠，有个小子叫皮振山，高的雅像半截黑塔，要跟云瑞比武较量。白云瑞打了他一掌，他连躲都没躲，结果让云瑞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而亡。什么原因呢？白云瑞有那么大能耐吗？皮振山为什么不还手？原来就是上淮山老剑客用了点穴之法把他给点住了。就拿今天晚上的事儿来说，白云瑞急不可待要怒闯三仙观。上淮山老剑客心里明白，孩儿啊，你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就凭你的能耐闯三仙观，那真好比登天一般呐、啊！得了，我也帮帮你的忙吧。一开始他装疯卖傻，而后在难地之中保护云瑞，这才来到断魂谷。如果要是别人，他就不露面了。他一看，手把断魂谷的头子，就是跟自己两次对掌的夏侯杰。著了名的清风大剑，他恐怕云瑞受了伤害，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到了现在，白云瑞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呢，他照样是装疯卖傻，但是他瞒得了旁人，瞒不了夏侯杰呀。单说夏侯杰把掌中的长剑舞了两舞，是晃了两晃，飘银然抖丹田断喝呆。对面来的，你不是姓上的上淮山上老剑客吗？
1: 哎呀高抬了您呐，我是臭要饭的，哪配当剑客呀、哎，我山药蛋是你待着你的吧，
0: 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莫非两次队长之仇你忘记了？
1: 不成，
0: 我告诉你，姓上的，自从我败在你手，我下了狠心日夜练苦功，要报这两次一掌之仇。如今咱俩又见着面了，大概这笔账该着结清了吧。
1: 嘿嘿嘿嘿，是吗？好嘞，既然你愿意结账，在下奉陪。是怎么个笔法？你说，
0: 姓上的，今天我打算给你比一次兵刃，让你会会我掌中的长剑。
1: 哎呦，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我这人打仗向来不动家伙，怎么办吧？你使你的长剑，我使我的肉巴掌，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夏侯杰。不过呢，你先等等，有件事儿我还得问清楚。夏侯杰，就凭你堂堂的清风剑客，你怎么跑到三仙观来了？
0: 夏侯杰一瞪眼，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跟三仙观的几位

0: 好朋友，我受他们之约到此来帮兵助阵，这断魂谷就是我说了算，我这一关你要过不去，你就休想进三仙观。啊，是这么回事儿。好嘞，这事儿我明白了。我说小达摩白云瑞，来来你过来。云瑞在旁边听了个胡了八图，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人绝不是什么山药蛋，也绝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啊。要不然夏侯杰能管他叫剑客吗？云瑞就过来了。老人家，哎，别这么说，你是我主人，我是你的仆人啊，这个先甭改。云瑞啊，我向你谢点命，站在你面前这老者，你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不知道。
0: 哎，你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吗？
1: 正是。
0: 他就是你老师的亲堂弟呀、啊。你瞅这模样一样不？动作差不多少吧？你还不过去见见你师叔吗？要讲究近，在这儿你们两位是最近了，劝劝你师叔，别帮虎吃食，别没事找事儿。如果他真要找事儿，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哎，云瑞，去劝劝他。白云瑞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小达摩是最重感情的人，赶紧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宝刀环鞘，换好长大的衣服，整理衣冠，来到夏侯杰面前双膝跪倒。师叔，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恕小之眼拙，没认出您是谁来。白云瑞给您磕头问安了。白云瑞真不是逢场作戏，是出于至诚啊。夏侯杰就一愣，好吧，白云瑞，起来起来吧，这是战场，这不是叙家常的地方，你赶紧退在一旁，容我会斗上淮山。
1: 师叔且慢，小侄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啊。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您是他的亲堂弟，我也久闻您的大名，我师父也跟我说过，究竟你们老哥俩为什么弄得不和呢？再者一说，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跟上三门的人为仇作对？您忘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就是你堂兄啊。再者一说，我们上三门究竟哪点做的不对，您可以公开指责，何必站到群匪的一边，跟开封府为仇作对？
0: 别说了，白云瑞，你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离不开本行。嗯，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我不懂，谁对谁不对我心里有本账。再者一说，我受了好朋友之托，在此手把断魂谷，我就要尽心竭力。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哪叫吊炮往里揍啊？你真行啊，咱俩一见面你就宅怪我不对，你怎么不指责你老师呢？莫非他做的都对吗？云瑞啊，既然你一个头磕到地上了，管我叫一声老前辈，尊一声好听的，我就不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你起过一旁，少管闲事，今天晚上我要跟上淮山决一高低。

0: 云瑞怎么劝，夏侯杰也听不进去，云瑞也没办法了，扭回头来冲着上淮山一摊双手，火爆影南海旗舰一乐，嘿嘿嘿嘿嘿嘿，妥了妥了，孩儿啊，你这算尽到了仁至义尽，像他这号的人是贱骨头，不打不行，过去我揍过他两回了，今儿个我再揍他第三次，你给我闪退一旁。上老剑可说完了，就见他把袖面高挽，腰里这破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接着把脑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云瑞发现上淮山那胳膊由细变粗，巴掌由小变大，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叫运用真功，因为夏侯杰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嬉皮笑脸就想把人家赢了，谈何容易啊！因此上老剑客叫上大口天罡气，运足了真功，往前一纵晃双掌，才要大战夏侯杰。上淮山真是个怪人，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云瑞到了现在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且说上老剑客让云瑞躲到旁边看着，他二次迈步到了夏侯杰近前，
1: 嘿嘿嘿嘿，老伙计算了，别报什么两次一掌仇了，您呐这辈子也甭想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我差着好几成，一伸手你还得吃亏，吐了血还得受罪，奉劝阁下看清是非，赶紧离开断魂谷，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有多好啊，你何必遭这罪丢这个人呢？上淮山少说废话，召见。夏侯杰往前一根步，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韵，剑光一闪，直刺上淮山的咽喉。上老剑客说了声来得好，撑脚尖点地蹦起来有两丈多高，比那猴还要快着三分。结果夏侯杰一剑扎空，夏侯山正好落到夏侯杰旁边，晃双掌直奔他的穴道。夏侯杰转身用宝剑往外一拦，两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心说话，我呀也得平心静气好好长长见识，这次到南海我觉着我又多活了多少岁，见识了这么多的高人，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事情。我三哥徐良跟我说了，这个学呀不一定是关上门没事在屋里学，随时随地都可以学。这是战场，他们两个人在这动手，我这是看着，这不就是学吗？一招一式我要牢记在心。因此白云瑞就注了意了，
0: 就见这两位高人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他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耳朵中就听见啪，扑通摔倒了一个人。云瑞张大眼睛一看，他的师叔夏侯杰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被上淮山一掌打中了小腹。上淮山往旁边一闪身，叉着腰乐开了，嘿嘿嘿嘿，怎么样，我说不打吧你非要打，结果吃了亏了吧。我告诉你，我掌下给你留了情了，就使了两成劲儿，要再加一成劲儿，你老家伙这条命保不住了。云瑞啊，过去再劝劝他，看他服不服，要不服叫他起来接茬比。云瑞急忙过来了，用双手相搀把夏侯杰抱起来。就见夏侯杰呀，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本来他是个白脸，现在变成紫红脸了，脑筋蹦起多高，双手扶着小腹，痛苦难当。云瑞一看不好，要吐血，赶紧伸手打他的血海，啪这一掌摁下去，这才把血给他闭住，不然这口血要喷出来，夏侯杰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云瑞赶紧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给他塞到嘴中，这才救了夏侯杰这条命啊。清风大剑伸手把宝剑抄起来当拐棍，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往旁边一推白云瑞，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凶光来盯着上淮山。好，姓上的，果然你的武艺比我要强着几成，看来我要想报仇是办不到了，你过来吧，你一掌就结果了我的性命，打吧。这叫什么话呀，我能做那落井投石的事儿吗？要是打死你，刚才我使点劲儿好不好，我是诚心留你一条活命。老伙计别报仇了，逃命去吧。好，不过姓上的你记住，咱们两个人有三次一掌仇，迟早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呀，你别后悔今天把我给放了。哎呦，大丈夫做事儿，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你要不死心，愿意报仇，我随时都可奉陪。好嘞！夏侯杰倒提宝剑，转身消失到树丛之中。他这走了，能不能完呢？书中代言可了不得。到了后本书，金灯剑客夏遂良怒摆八卦寺，向金灯镇设立五行昆仑绝命台。这夏侯杰也参加了，上淮山没注意，结果命丧在绝命台上。那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且说上淮山一看他走了，长出一口气，扭回头来跟云瑞二位孔道爷相见。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呀，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奇剑活报应上老剑客，恕我等眼拙，多有慢待，望老剑客海涵。 恕罪。
1: 少来这一套，我就不爱听这一套一套的成词儿。哎，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可我庄下，你们上哪儿认识我去？

0: 我可有点受不了，转身我可就走了。
1: 别别别别，这出戏离开您能唱得了吗？老剑客，您还得帮我们的忙。
0: 不行，叫老剑客我不干。
1: 那恕我们撒野了，山药蛋，
0: 哎，
1: 您可别走，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好闯三仙观。
0: 哎，这不就结了吗？我云瑞啊，头前带路。
2: 这四位高人闯过头道关口，再往里边走，时间不大就到了第二座关口，叫落魂桥。云瑞闪目观看，闹了半天，前面有一道山涧，这道山涧深不见底，宽了下能有十二三丈吧。在山涧之上有一座南北方向的木桥，您别看是木桥，修得非常精细呀、啊。两旁边有栏杆，桥板铺着刷屏，这桥身长了下能有十五丈，宽了下能有一丈八尺左右。云瑞再一看，旁边那有个人，这个人面相里在山涧边上坐着，此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里好像拿个杆儿，要不知道的好像在这钓鱼。其实那山涧也没水，能钓得了鱼吗？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他们四个人的脚步声音就惊动了此人，就见这位啊，把斗笠往上一推，慢慢的转过身来，四位留步。云瑞他们就站住了，这才看清他的五官貌相。一看此人长得好，四方大脸，面如美玉，鱼尾纹多着一点，胡须都花白了，说话的声音带金属般的回声，借着山谷嗡嗡都带回音的，非常清脆悦耳。还没等这个人说话呢，上淮山凑过来了。
0: 哎，完喽了，哎哎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老朋友云龙九变赛太公彭松彭寿山吗？
1: 这个人就一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上淮山，
0: 你是什么人？山药蛋，因为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故此得名。
1: 不对吧，你这是跟我开玩笑？
0: 不，真的，真叫山药蛋。哎，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闲白，咱书归正传得了。我彭老剑客，你放着家不待，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哎，
0: 我受朋友之约，在此守把落魂桥。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不过彭大剑，我呢劝你两句，也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请讲。彭大剑，你呀没到过中原，你不明白谁是谁非，你就应朋友之约，结果你就把路走错了。实不相瞒呢，那金灯剑客夏虽良不是个好东西，他教的那些朋友，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继承

0: 什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阴剑客庄子琴，尤其那个边山卧佛寺的大和尚昆仑僧，一个他妈的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他们干些什么事儿？包庇一些贼寇，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难道还不准人家开封府的抓差办案吗？一抓他们，他们就有了借口了。什么上三门的人欺负莲花门的人，哎呀，全都是无稽之谈呐。这不在中原他们无法立足，又跑到南海三仙观，不就这地方能守把得住吗？攒鸡毛凑胆子约了那么几百人，打算把开封府的人都骗来，说什么一网打尽，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啊。彭老剑客，你是比较正直一个人，我很清楚你何必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骗呢？你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儿孙满堂，多好，在家里头一过清闲自在，何必贪这浑水呢？老剑客，如能听我良言相劝，及早离开是非之地，如不听良言，哎呦，可有你倒霉的时候啊。彭松就一愣，朋友，既然你对我如此了解，我请你道个腕，说说你的真名实姓，你究竟是哪一位？好吧，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我姓上，叫上淮山，绰号山药蛋。
1: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上老剑客？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狗屁不是。
2: 彭寿山思索了片刻，冲着上淮山一抱拳，上老剑客，方才你说的确实是金石良言，我应当听你的话远走高飞。不过呢，我既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不吗？这落魂桥归我守把，人家相信我把这摊推给我了，我什么没见着，就冲您这几句话就把我说走了，将来见着朋友我也没法交代呀。
0: 嗯，确实是这么个理儿。那么你的意思是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嘛，像不像作比成样？
2: 咱们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打算伸伸手过过招，向你们四位讨教讨教，哪怕我不行我再走也有点借口啊。
0: 啊，行行行，姜是老的辣，亏你说话说的真圆滑。好嘞，既然要比划比划，那我就奉陪你走上一趟。
2: 上淮山刚想要伸手，孔飞孔元两位道爷在后头一商量，且慢呢，我说咱俩合着这次来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段红谷，人家白云瑞力斩四怪，累得不轻啊。那上老剑客又大战夏侯杰，也累得不轻。我们俩一直在旁边旁观来的，这回轮班也该轮到我们头上。二位道爷想到这，迈步过来拦住上淮山，老剑客，您呐，请到旁边休息休息。

这一仗交给我们哥俩了。是啊，不过我可把实底告诉二位，这姓彭的可了不起啊，你们二位可千万不要大意，无量天尊老剑可放心就是。这哥俩一商议，谁过去呢？孔飞说我过去，贤弟你给我观战。说吧，就见甄姬子正道观，脱掉外面的衣服，短衣襟脚打扮干净利落，仗宝剑跳到彭寿山的近前。无量天尊，彭大剑，贫道不才，愿跟你比一次上下。这彭寿山看了看，认识。哦，阁下莫非就是二圣祠的观主甄姬子孔飞孔道爷吗？不错，正是贫道。孔道爷，也不是我姓彭的瞧不起你，恐怕在这种场合没有你插手的余地吧。换句话说，恐怕你不配跟我伸手吧，最好还是让上老剑客过来。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谁能下得来台？那孔道爷也是成名的剑客，让他这话不多，但是说的可不轻啊，脸觉着发烧，脖梗子觉着发热呀。道爷双目圆睁，冷笑了一声，姓彭的用不着说大话，咱们手底下见真功，你招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就使得八仙剑，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见彭寿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闪展腾挪，打着打着啪，把头上的斗笠甩掉了，紧跟着把身上的蓑衣甩掉了。他手里拿这把钓鱼竿啊，可不是钓鱼竿，是十八节紫金杆，乃是五金制造的一条宝家伙呀。他晃动紫金杆，跟孔飞就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仔细观看，就见甄姬子孔飞摔倒在地，宝剑撒手，原来被人家紫金杆是抽折了双腿，把两条腿的硬面骨全给打碎了。还真不错，彭寿山没打第二下，飞身形跳出圈外，手捻虚然不住的发笑。知己子孔元一看哥哥受伤了，拉宝剑就想过去玩命，被云瑞把他拦住了。且慢，道爷别打了，既然你哥哥受伤了需要人护理，我看你赶紧背起他来，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回去治伤吧。这我怎好留心你们二位，我们哥俩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上怀山也劝，算了算了，这事儿不是逞能的时候，他这个腿可不轻啊，要不及时的治他，这条命保不住了。我说孔道爷，快背着你哥哥走吧。孔元没有办法，把宝剑插好了，把他哥哥背起来，离开落魂桥，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他们俩走了之后，这块就剩下上怀山和白云瑞。云瑞拉宝刀就想过去伸手，上怀山一乐，云瑞啊，有我在这儿，就用不着你伸手，我来逗逗这老朋友。

上淮山说着话，直接赶奔蓬松。可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砰！什么毛病？蓬松掌中的十八节紫金杆被上淮山小手给抓住了，用力往怀中一夺，栽着。蓬松脚着力大千斤，躲不过他啊！这回好来个净手，紫金杆被人抢去了。上淮山把这杆拿过来，掂量掂量，看了看，哎呀，真是好玩意儿！这玩意儿归了我，当个打狗的扫条也不错。哎，归我吧。闹了半天，十八节紫金杆呢，能伸能缩。他把这十八节往一块一缩，也就三尺来长。上淮山伸手背到自己身后，哎，多谢多谢多谢朋友送我的礼物。哎呀，蓬松一看不好事，转身就走，就上了落魂轿，点手换上淮山和白玉瑞。朋友，有种的敢跟我过桥！他过去了，云瑞跟上淮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两个人也上了桥了。刚走到桥的中心，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儿。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实质上布满了埋伏。突然这座桥从当中折断了，咔，上淮山和白云瑞脚下踩空，脑瓜朝下就折下来了。当然了，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他们都会脾气，然而事出突然，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把两个人整个兜到网兜里，哗哗哗哗哗哗。这回可好，两个人谁也甭走了，整个给兜到里头。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人家一到里边铃铛就响啊。再看桥的对面，唰，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就对准了网兜。彭寿山转回身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白云瑞、上淮山，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各位赶紧给我对准了，开弓放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

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慢跑可以提高吸氧力，轻松的慢跑可以增强呼吸功能，提高肺活量。慢跑也是有氧运动，老人可以通过慢跑提高自己的吸氧能力，使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经常进行慢跑锻炼的老人，最大吸氧量不仅显著高于不锻炼的同龄人，而且还高于参加一般性锻炼的老年人。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老年人的心脏大小及功能与不参加锻炼的20岁的年轻人的心脏无异。这是因为慢跑改善了老年人的心肌营养，使得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有五色，五色养五脏，红色食物养心，包含番茄、红苹果、山楂等，抗氧化性比较强，能增强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食物养脾，包含黄豆、香蕉等，富含维生素 A 等营养素，能够保护胃肠道。绿色食物养肝，包含韭菜、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白色食物养肺，包含米面粮食、梨、白萝卜等，有补肺益气的功效。黑色食物养肾，包含黑豆、黑米等深色的谷类食物，以及黑芝麻、海带等等，富含抗氧化成分，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在临走的时候呢，王莽听了吏部天官窦龙的话，要御驾亲征长乐坡。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把长安城的大权交给了吏部天官窦融。他认为窦融这个人最可靠，而且把尚方剑赐给窦融，让他全权处理国事。吏部天官窦融接过尚方剑，说完遵旨站起身形，王莽放心了。王莽立刻传下口旨起兵。口旨一下，炮声一响，七八万大军由引军旗开路。

一对对就开赴长乐坡了。王莽在上马的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就把尚方宝剑交给了家人，赶紧跟送行的地面官人跪倒在地，跪送圣驾。一直等到王莽走远了，窦天官才站起来跟地面官人上马回城。窦天官回到长安城的事情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王莽指挥大队人马御驾亲征到了长乐坡，离长乐坡还差五里地，他就让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采看吉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王莽到长乐坡扎下大营了，汉兵的探马就知道这个消息，立刻飞报汉帅马援。马援得报之后心里头高兴极了，就跟刘秀说，千岁怎么样，您看是不是王莽御驾亲征长乐坡呀？哎呀，元帅真是料事如神，故实在是钦佩一极。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全军人马四更造饭，五更用饭，天明立即出战。这率领往下一传，人人振奋。到了五更天，汉兵汉将用完了战饭，马匹也喂足了，武将全都是全身披挂，兵丁整装待发。元帅马援升座中军大帐，将士儿郎十万里之后，马援传下命令，让副元帅邓禹带着大将12员、偏将24员、牙将48员、步军马军各1万，在长乐坡左边列阵，相机策应，助战杀贼。邓禹立刻遵命出帐点兵去了。马援又命副帅寇勋也是带着大将12员、偏将24员、牙将48员，也是马步军各1万，在长乐坡右边列阵，相机策应，助战杀敌。副帅寇勋遵命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又传下命令，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4位先锋官点兵5000，在营门外候令。4位先锋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就让卢方位置点起5000兵为左路接应，朱刚、朱柔点5000兵为右路接应，请老将军朱文华看守大营。所有事情安排好了，马援要指挥兵将出战了。这时候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孤也要观敌料阵，千岁请吧。这样君臣众将帐前上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就来到营门外。4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率领5000兵已然在营外齐队号令了。马援传下命令，率领兵将杀奔长乐坡前，就看见对面尘土飞扬，王莽的大军已然到了。马援吩咐一声，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速断色门旗开处，5000汉兵列开阵势，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3军4名帅道旗，左右是4杆先锋道旗，左边是姚琦、马武，右边是陈鹏、杜茂，4位先锋官率领重战将簇拥着马援，压住全军大队。在闹龙旗下是刘秀勒住了坐骑。刘秀往左边一看，副帅邓禹兵将早已然把阵势列好了。哎呀，刘秀一看邓禹这20000大兵是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再往右边一看，副帅寇勋的兵将也把阵势列开了，道旗鲜明，刀枪密排，3队汉军是盔明甲亮，冰山将海，极为壮观。刘秀心里痛快，心说我有这么些忠勇的将士儿郎，何愁不灭奸臣王莽。

府汉室天下呀。就在这时候，西方炮声隆隆，鼓角齐鸣，王莽的大军就到了。王莽的兵将在对面把阵势列开，大约有20000之众，当中间掌旗棍高挑一面龙旗，这面龙旗糊了金顶，黄绸的飘带上衬金翎，杏黄旗上周围是红火焰，旗面上绣着9条金龙，8条龙张牙舞爪，当中间有1条龙。在旗前是金顶黄罗伞，金顶黄罗伞倒垂灯笼穗，上绣9条龙，镶衬瑞草鲜花。在伞的左右有青龙旗、朱雀旗、玄武旗、太长旗、勾陈旗、白虎旗、黄帆旗、豹尾旗，还有龙扇、凤扇、日扇、月扇四大扇。旗帆伞扇之下，盔明甲亮几十员战将簇拥着王莽。王莽在当中怀抱2杆绿缎旗，压住了全军大队。汉新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秀就跟元帅马援说：“元帅，请您派人到对面，就说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故有话跟他在阵前讲。”遵旨。马援说了一声遵旨，命总旗牌官前往。总旗牌官催坐骑，一直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兵将听阵，今有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总旗牌官把话说完了，就听见对面大一声炮响，冲出了3匹马，左边是昆阳王王立，右边是3骑王大刀苏宪，当中就是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3匹马到了阵前，纵旗牌官立刻归队了。马援传下命令，让姚旗、马武、岑彭、杜茂保护千岁刘秀到阵前答话。君臣5个人催马临阵了，到了两军阵前，勒住了坐骑。刘秀一看对面的王莽，皱纹堆垒，须发洁白，头上戴着一顶9龙盘珠冠，是满嵌明珠，光华灿烂，身上披着黄金甲，龙鳞片片，勒甲四套杏黄丝，9股拧成巧记蝴蝶口，内衬一件杏黄缎色滚龙袍，上绣9条金龙，紧粗粗花绒绕，胸前是一面护心镜，身背后勒着8杆护背旗，糊了金顶黄绸子飘带，上绣金龙火焰，肋下佩戴一口勾陈剑，绿纱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通口，杏黄绸子挽手，倒垂灯笼穗，3叠倒挂鱼塔尾，2扇黄缎色征裙上嵌金钉，黄绸的裤子，蓝底抹绿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坐下一匹逍遥马，鞍颤嚼环鲜明，象挂威武灵双提胸，在马鞍桥鸟屎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金钻盘龙枪。看王莽这通身的戎装，就透出来要决意死战的样。刘秀在马上冲着王莽一抱拳：“安汉公请了。”王莽一听叫自己安汉公，他一看刘秀的相貌，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王莽现在心事重重，一时之间可想不起来这刘秀是谁了。他往刘秀旁边一看，看见岑彭了，王莽心中难受啊，想当年在武考场的时候，我点他为恩科武状元，结果惹得丑汉马武大闹武考场，我对岑彭是施恩重用，没想到他却保了刘秀，做了汉营的先锋官。

0: 重用他，反而他跟我唯厨作对。王莽越看陈鹏越伤心。就在这时候，刘秀又说了一句：“安汉公请了。”王莽才明白过来，哦，叫我安汉公。还我者，你是何人？王莽，你坐稳安桥听朕，我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啊，王莽在马上摇了摇头，你颜值差矣。想当年孝平皇帝九岁登基，在位五年，十四岁宴驾宾天，并没立嗣。你说你是汉太子，嘿嘿，孤实不解。安汉公，我告诉你，我刘秀是孝景皇帝门下玄孙，长沙定王之后，大汉宗亲立我为平帝之后，承继帝嗣，所以我才称为汉太子。王莽，我大汉对你王莽不薄，皇恩浩荡，不为不厚啊。你官至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你反而不知忠君报国，用鸩酒毒死先皇，皇亲国丈的弑君篡位，汪夺序业，不忠于汉，我仰仗汉室的余德，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王莽，为你一人之贪，使天下十几年干戈不止，生灵涂炭，天怒人怨，你罪恶已极，孤大兵到此，你还不下马受擒，认罪扶助，等到何时？王莽冷笑了一声，刘秀啊，你是妖人，假冒宗亲，妄动干戈，无故兴兵，你说孤弑君篡位，你这是血口喷人，自古至今哪有汪夺序业之理，你我勿费唇舌，大兵在此，何不一战呢？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生死存亡，战后而定。王莽说出这番话来，怒恼了汉营总先锋官姚琦、姚思狂。姚琦一催坐下马，催马宁强就奔了王莽了，他要报大汉之仇，要报杀父之仇。姚琦催马往前一走，三齐王大刀速现，立刻催马摆刀迎住姚琦，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立刻保着千岁刘秀圈马归队。王莽跟昆阳王王立也回到阵中了。元帅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两军鏖战，胜败难定，这儿可不安全呐，是不是请您回归大营，专候佳音？”好吧。刘秀知道马大帅是一片好心，就点头答应了，立刻带着四个王官离开大军，回归大营。马大帅跟众战将往两军阵前瞧，姚琦跟三齐王大刀苏宪杀在一处，姚琦的本事敌不住苏宪，没有几个回合，只剩下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苏宪虽然老迈年高，刀法纯熟，十分厉害。马大帅就叫了一声：“陪同战，帮助姚琦去战苏宪。”遵令。大将陪同陪天才催坐下马，掌中金枪也奔了苏宪了。苏宪立刻迎敌，一个人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大刀的招数不乱。元帅马援一看，两条枪不成，我再给你派两条枪。又让大将王伦复尊催马直奔三齐王，四条大枪使开了，就好像四条怪蟒围着三齐王大都苏县是乱钻呐、啊。五匹马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的是难解难分。按说这四员大将了不得了，姚琦不说，这陪同陪天才金枪34手，大将王伦 胯下马掌中点钢枪，再加上傅俊的傅家枪，能打不过三齐王大刀苏宪吗？其实啊，完全可以战胜苏宪，可是元帅马援早已然传下命令了，千岁刘秀有旨，让马援小玉将士儿郎在两军阵前一定要活捉苏宪，要活的不要死的，生擒者有功，伤了他的性命无功反而有罪。所以就在刘秀跟王莽在阵前答话的时候，马大帅在军中又传了一次命令，要拿王莽拿苏宪必须生擒活捉，不许伤害他们两个人的性命。所以姚齐王伦陪同傅俊不能取胜，动手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么一来苏宪可就占了便宜了。王莽阵中昆阳王王立一看四员汉将围着苏宪一个人，就催坐下马，掌中秋龙棒直奔两军阵前，想把三齐王换回来。汉帅马援一看，立刻派了三名大辅将监坛王霸王良出战，这三员大将手持大斧奔了昆阳王，把昆阳王团团围在当中，四匹马就杀成了一团。王莽阵中大将樊城出马，汉将马援立刻派耿冲耿眼景丹出战，三员汉将三条戟就把樊城围在当中，四匹马也裹成一团厮杀。三齐王大刀苏宪虽然善战，终究是年纪大了，再说功夫长了，力敌四员汉将，累得他周身是汗，遍体生津，是呼呼带喘。三齐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心中害怕呀，心说不成，我得借机会逃走。姚齐看出来了，姚齐高声喊嚷：哎，王伦夫君陪同，你们三个人绕到苏宪的面前一块动手，我在后边扎着。这三员大将说了一声：行啊，怎么就这么来吧。圈回马来，三匹马并齐了，三员战将是一齐下手。王伦的大枪举起来奔着苏宪就砸，苏宪必须得横刀招架，他拿这刀接王伦这点钢枪，汤的一声，这枪就砸在了三齐王大刀苏宪的刀杆之上，砸得火星乱蹦。与此同时，这边是王伦王刚长，这边是陪同陪天才，两条大枪就扎奔了苏宪的大腿，一个奔左腿，一个奔右腿。苏宪没办法，只好用大腿唰就把两条大枪给夹住了。三个人勒住了马，用枪支着他，不往回撤也不变招。三齐王大刀苏宪没办法了，这刀落不下来。就在这时候，姚齐在后边倒大枪，炸，这枪尖就穿在苏宪的勒甲套上。姚齐高声喊嚷：哎，咱们往起蹲。这时候点钢枪在上边砸着的三齐王大刀苏宪拿刀往上支的，他没法撤刀，这三条大枪可就一块使劲了。姚齐陪同傅俊往起这么一抬，把苏宪端起多高的，苏宪就离开了马的雕鞍了。这战马四蹄蹬开，落荒走了，可把大刀苏宪气坏了，嘡啷啷大刀撒手，王伦拨马闪开了。姚齐陪同傅俊端着苏宪回归大队，到了队前，三个人一撤枪，苏宪这乐大了，扑通嘡啷啷哗啷啷啷，把苏宪扔到地上，摔得盔开甲胄直响。汉兵往前一扑，就把苏宪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含烟覆水，司马倒穿蹄绑好了，然后拿杠子一穿，把他抬回汉营了。马大帅一看苏宪被擒，立刻传下命令：来呀，点起连珠炮，哒哒哒哒哒，炮声隆隆。马大帅命令传下来了，副元帅邓禹在左边指挥两万大兵散开了，由左边往上围，杀呀！
1: 父帅口信。

在右边也只会两弯大兵散开了，由右边往上围杀呀，这样两军就混战一团。在乱军之中最矮的就是飞天戴蟒矬子指军章，指军章心说坏了，两军混战这阵势可不小啊，这么些兵，可惜我这小身灵的可没用了，我这么矮的个儿不是净给人家垫马腿吗？不成，我得找个高处瞧瞧。他想到这儿，往四外一看，看南边有几棵大树，他赶紧撒腿往南边跑，到了大树底下跟猴似的蹭蹭蹭他就上了树了，在树杈上坐稳了，往下观阵。矬子指军章一看王莽在金顶黄罗伞下指挥他的兵将作战，汉兵汉将都想擒拿国贼，立这件惊天动地的功劳，所以汉兵汉将全都围着王莽的龙旗黄罗伞往上冲杀，汉兵是越来越多，越聚越密，层层包围。时间大了，王莽身旁的左右的人全都交战去了，没有一个人保驾了。王莽急了，把令旗掖在马上，伸手由大马鞍桥鸟巢得胜沟上摘下金钻盘龙枪，把枪一抖，自己保护自己了。矬子指军章在树上看得特别清楚，他指着王莽高声喊嚷：哎，王莽在这儿呢，王莽在这儿呢。汉兵汉将就按着飞天戴蟒指军章的指挥扑奔王莽，这一下给王莽举旗的举伞的兵就全都死在汉军之手了。王莽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自己是难以逃生了，如果真被汉兵汉将拿获，肯定自己要受到国法万剐凌迟。有道是被火遭禽万剐凌迟，干脆我现在受一刀之苦吧。想到这儿，王莽看了看周围，打算要拔剑自刎。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随我来。王莽顺声音一看，正是自己的三弟昆阳王王立。昆阳王王立催马告奔王莽，到底王莽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令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把王莽团团围。两国鏖兵长乐坡，几万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把王莽团团围在当中了。谁都想捉王莽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所以王莽跑不了了。三旗王大刀苏宪已然被生擒活捉了，王莽身旁没人保驾了，他掌中金钻盘龙枪虽然也能打几手，可是能打得过这些汉兵汉将吗？王莽刚要自刎，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掌中秋龙棒由打外边杀进重围：万岁，随我来。他拨转马匹，在前边抡开了秋龙棒，王莽跨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紧紧跟在后边，两个人一前一后望出冲杀。昆阳王这对水火秋龙棒确实英勇无敌，打得汉兵纷纷往两旁倒退。这些汉兵高声喊嚷：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昆阳王啊！汉兵往两旁边闪，昆阳王杀出一条血路，由打重围里头杀到外边，等回头再一看，呀，昆阳王可着急了，没把万岁王莽带出来。没有办法，王立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催马往里再杀，闪开了。双棒是抡动如飞，往里再闯找王莽，又把王莽往回带，就这样带了三次，也没把王莽带出来。救不出哥哥王莽来，昆阳王急的是仰天长叹。没想到他一抬头，他发现了，就在长乐坡上有五匹马，马上之人有四个王冠簇拥着刘秀在长乐坡。

0: 坡上观敌料阵。
1: 昆阳王心说，刘秀，你身旁没有大将保驾，我王里借这机会到长乐坡上把你刘秀杀死，你一死汉兵就瓦解冰消了。昆阳王王里想到这儿，立刻催马就绕到长乐坡的北边，他怕刘秀听见，就把马的銮铃摘下来，然后顺坡而上。这个长乐坡是土的，马王上跑，马蹄的声音都听不见。书中暗表，刘秀为什么会在长乐坡上呢？因为马大帅请刘秀回归大营，因为两国鏖战，刀枪无眼呐。刘秀答应了，带着四个王官保驾，骑着马回营。可是刘秀一想，这一仗要是打胜了，王莽可灭，汉室复兴。这一仗要是打败了，前功尽弃，大汉朝的国仇不能报，天下也难恢复，国之安危，世之成败，在此一举。刘秀他不放心呐，总想着观敌料阵，所以他没回归大营，带着四个王官圈马又回来了。走到了长乐坡，就听见炮声、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传出多远去，看起来两国人马已然混战一处了。刘秀心说，我得找个高府之地，我好观看两国鏖战。他一眼呢就看见长乐坡了，这个长乐坡是阅兵的地方，有十几丈高，二十几丈宽，东边西边南边三面没道，是直上直下，就跟刀裁的一样，只有北边有道。刘秀一想，我要到长乐坡上观敌料阵，我得看得多清楚，所以带着四个王官绕道就上了长乐坡了。到了长乐坡上，刘秀跟四个王官勒马停蹄，往四处观瞧，看得非常清楚，就瞧汉兵汉将很得手，王莽的兵将是越来越少，刘秀心中特别痛快，就看得入了神了。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依然又打后边上来了，刘秀根本就没听见。等刘秀听见身背后哗啷啷啷甲胄的声音，刘秀这才回头，可把刘秀吓坏了。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昆阳王王立过来了。这四个王官也回头看见昆阳王了，四个王官明白昆阳王是王莽这几个兄弟当中最勇的一个，昆阳王肯定是奔千岁刘秀来的，如果昆阳王把千岁打死，我们也活不了啊。这四个王官全都急眼了，两个王官也知道自己不是昆阳王的对手，噌就把腰刀拉出来，一左一右就奔了昆阳王了。这两个王官就保驾了，昆阳王双棒往上一磕，啪啪，这两口腰刀能敌得住昆阳王这对敲龙棒吗？就让棒给磕飞了。紧跟着昆阳王双棒使了个莫秋式，就这两下就把刘秀两个王官连人带马都砸死了。剩下这两个王官一害怕，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掉下来，顺着长乐坡这坡咕噜噜噜噜就滚下去了。摔的两个王官是鼻青脸肿，两个人也不顾得疼了，爬起来赶紧就往大队那儿跑。刘秀一看了不得了，现在四个王官跑了两个，剩了两个，只有我一个人了。刘秀为了防身，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他索性就奔了昆阳王了。昆阳王恨刘秀把双棒举起多高来，唰搂头盖顶奔着刘秀的顶门就砸。刘秀立刻拿左脚踹凳，然后右胳膊探出去一掌身，用这宝剑的剑尖去扎昆阳王的手腕。这手功夫可也不容易练呢，叫指日高升吞云式。 昆阳王一看刘晓宝剑要扎到自己手腕。

上了，赶紧把双棒往左右一分。刘秀要变招，二马一搓蹬，那昆阎王把式多高啊，双棒往下一来，来个双峰贯杆，打。刘秀急忙缩顶藏头，就听啪啪，把刘秀吓坏了。这对秋龙棒正好打在刘秀头上戴的紫金五龙盘珠冠上，就把这五龙盘珠冠打了个粉粉碎，吓得刘秀亡魂皆冒，这心突突直跳，都跳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这一下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刘秀往前一撒马，一溜烟似的由打长乐坡上跑下来。刘秀心里可吓迷糊了，他应该往东跑才能回归汉营啊，没想到刘秀下了长乐坡，他往西跑去了。昆阳王由打长乐坡上追下来，一看刘秀往西跑，昆阳王乐坏了，心说长乐坡西处处都是我大新朝的兵将，刘秀你还想活吗？他一边往下追，一边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你还想活吗？刘秀连头也不敢回，催马如飞的往西跑。刘秀的马能跟昆阳王王立这匹马比吗？也就是刘秀玩上命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跟流星赶月似的跑了几里地。刘秀忽然间明白过来了，糟了，我这不是往西跑的吗？西边全是敌军呢，哎呦，我光顾了后边的昆阳王了，前边要再有敌人的军队，我刘秀就没法活了，我是非完不可呀。刘秀一想，我得往回跑，我得跟他圈马圈回去，可是我回去昆阳王肯定不放我，我得想办法找村子或者找树林子，找块坟营地也行，我得绕回去往东跑，我奔我的汉营。刘秀想好了，他一边跑一边找，跑着跑着，刘秀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座树林子，刘秀骑着马就奔着树林子来了。等离着树林子近了，忽然间看见树林中隐隐约约有兵将，刘秀猜着没错了，这树林子里兵将肯定是王莽手下的贼兵啊，吓得刘秀不敢往前跑了。这时候昆阳王就追上来了，昆阳王高兴了，昆阳王也看见树林当中有兵将了，没错，这是我大新朝的兵。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秀，这是你自投罗网，你还想跑吗？前边是我的兵将，后边有孤家追赶，我看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往前边高声喊嚷，刘秀想圈马怎么办呢？前边不能进，是后边是昆阳王啊。这时候刘秀就听见树林中叨叨叨响了三声炮，由打树林中冲出五百儿郎，两杆速断门旗开处，五百儿郎雁翅排开，这五百兵身穿号坎，手持刀枪，背身上有个黄月光，上头两个字大新，没错了，大新的兵将啊，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杏黄断色闹龙旗，旗子上绣的是大新开国王。在旗下有一个人勒马停刀，刘秀一看这个人身高丈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淡金，黄中透润，润中透亮，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方，三绺墨然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墨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墨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绒绳十四帕，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子中衣，足下是墨绿战靴，胯下黄骠马，鞍颤交换鲜明，手中擎着一口三尖两刃刀。这个人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哎呀，刘秀是莫名其妙啊，看着人面生不认识。

道这人是谁，看旗号呢，是逆臣开国王王父。可是开国王王父自己见过呀，不是这个长相啊。虽然如此，肯定这个人也是王莽手下的战将了。刘秀刚要圈马，就在这时候，这人往前一催马，直奔刘秀。汉王千岁，且莫担惊，公孙述特来救驾。啊！刘秀一听，这人自己

相貌，不是昵称开国王，可是为什么打着开国王的旗号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立地金刀公孙述呢？书中暗表，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姚琦在昆阳城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面见赤眉王，还没见着赤眉王呢，经过宝君山就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二侠飞天戴王智军章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智军章下山火烧九把大营，给姚琦官复原职了。等智军章回到宝君山，二下宝君山的时候，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仍然在宝君山屯兵。智军章到汉营出力报效，没有智军章，贾父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救完贾父之后，飞天戴王智军章没回归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不放心呐，心中惦惦二弟，惦惦三弟，所以他经常派人下山打听汉兵的动静。后来听说汉军节节胜利，大侠公孙述这才放心。突然间有一天，乡团练勇进山禀报说富春山严子陵求见。公孙述听说尹士高贤到了，亲自下山迎接，就把严子陵接到大厅落座，然后两个人吃茶。公孙述就问严光：“先师，您是从何处到此啊？不知道来到宝君山有何见教？”哎呀，大侠呀，贫道是由昆阳而来。先师，您为什么上昆阳呢？”严子陵就把自己为刘秀访贤，举荐马援寇勋为元帅，在昆阳山摆下群星列俗阵、巨无霸自刎的事情，就全都告诉了立地金刀公孙述。公孙述一听说汉军打了胜仗了，二弟智军章、三弟姚琦全都平安无事，心里自然很高兴。严子陵就跟公孙述说：“公孙一世，贫道这次来到宝君山有一件大事相求，不知道一时能不能拔刀相助。”“哎呀，先是何言太谦，有事自管吩咐，赴汤蹈火，我公孙述在所不辞。”“好吧，公孙一世，现在巨无霸已然死了，王莽的兵将难抗汉师，我想不久汉兵攻打潼关，潼关一破，汉兵就可以直捣长安。以我所料，有马援做元帅，必然想办法引王莽亲自出战，一决雌雄，汉兵终必胜利呀。我是怕王莽失败之后逃往他方，留下后患，所以这次到宝君山请义士你到长安城东埋伏，截获王莽，不知一时能不能出力。”公孙述抱拳拱手：“先师，这是为国为民、助善除恶、兴正去邪的事，我愿意去助战。”这样两个人就开始商量怎么下山，怎么混进潼关，怎么在长安城附近埋伏。商议妥了之后，严子陵告辞回归南阳富春山。公孙述呢，就在山中挑选了500名精明强干、聪明伶俐的乡团练勇，分成十班，改扮成樵夫、农夫、保镖的、护院的、打把式卖艺的、做买卖的，一班一班的就下了宝君山，往潼关进兵。因为那时候汉兵还在昆阳，没取潼关呢，潼关能够让人随便来往，这样500兵就混进了潼关。公孙述跟这500人都分散住在长安城东关外头的大小客店，又买了一些兵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兵器埋在树林子里头。公孙述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后来得报了王莽的兵将打了败仗，残兵败将。

将全都往长安跑，潼关已然失守了，汉兵杀上来了。公孙述高兴极了。这天公孙述得报了，王莽亲自带着大兵离长安开赴长乐坡，两国要鏖兵了。公孙述就在夜里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密林中，把这些兵器全都刨出来，把这500儿郎全都召集在树林当中，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看长乐坡两军人马开战的情形，什么时候开始打仗了。什么时候公孙述就带着500兵到大道上埋伏，准备截杀王莽。这天王莽的兵将跟汉兵在长乐坡开战了，公孙述就准备进兵了。等公孙述到了长乐坡西，看见一支人马大约3000之众在大道上列着队，当中间高挑一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写着大兴开国王，还真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猜对了。王莽让开国王在这儿埋伏一支人马给自己打接应，幸亏立地金刀公孙述到了。公孙述也猜出来了，这支人马肯定是王莽安排的后路。这个王父呢，一看公孙述指挥兵将到了，他不认识公孙述，也不知道公孙述是哪处人马。王父纵马而出，用手中大刀一指，你是哪路人马，为何至此，快快说明来历。公孙述往前一催马，一边催马一边说，我乃立地金刀公孙述，特来杀贼。马到了，王府立刻用刀就砍，公孙述立刻使了个顺风扫叶转环刀，一下就把开国王王府的人头砍下了。3000王莽的官兵吓坏了，当时就乱了。公孙述指挥500儿郎往前一冲，杀得王莽的兵将七零八落，纷纷逃走。公孙述止住兵将，没让往下追，就把得过来王莽官军的旗道、锣鼓、刀枪归自己500兵使用了，又让手下相团练勇，就把王莽官军的死尸身上穿的军装背心脱下来，自己穿上改扮成王莽的官兵，在树林当中隐藏好了。公孙述呢，是打算王莽兵败之后回归长安的时候，在半道上杀出来，好擒拿国贼王莽。没想到等王莽没等来，刘秀、刘文书被昆阳王追下来了。立地金刀公孙述也不认得刘秀啊，他在树林当中一看，非也相似，跑来两匹马，前边马上这个人年纪轻轻，身上穿着杏黄缎色滚龙袍，头发披散着，后边一个人手使水火秋龙棒。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一听声音，立地金刀公孙述猜出来了，前边跑的这人正是汉太子刘秀啊。公孙述能不管吗？公孙述立刻让500儿郎临前列队，500儿郎冲出来雁翅左右排开。公孙述一看刘秀拨马要走，赶紧催马往前走，千岁休要担惊，公孙述在此。刘秀一听是公孙述，刘秀知道姚琦说过大败兄公孙述相貌堂堂，胯下马长出一口3尖2刃刀，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大侠公孙述的能耐天下第一呀、啊！可是今天刘秀一看公孙述不认识，看着他相貌，猜着他可能是公孙述。刘秀再一看他手下的兵将，挑的是王莽的旗号，穿的是莽军的服装，刘秀心中怀疑。公孙述这时候马已然到了刘秀的马前了。千岁，后面的昆阳王要死的还是要活的？什么？刘秀

这口气也太大了。昆阳王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在几十万军中可以随便出入，任意纵横。你公孙树也不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背，生擒活捉昆阳王你办得到吗？所以刘秀顺口就说姑要死的。公孙胜一听刘秀要死的，昆阳王把马往前一催，如同风驰电掣一样就飞奔了昆阳王。公孙胜力斩昆阳王，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

0: 和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

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
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

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

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
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

0: 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杜领丁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 还真都得。

0: 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1: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1: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1: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1: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1: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1: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1: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1: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1: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1: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0: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1: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用的是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

0: 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儿不肿了。嗯嗯，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1: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1: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啊，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3: 之前啊一直跟场外肖战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人们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 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

0: 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0: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

0: 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1: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这个腰热乎了。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1: 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效果咱体会到了。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这哪儿得病了都难受。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 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

0: 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臂，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哎、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0-160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

0: 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0: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0: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这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0: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0: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0: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啊、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啊、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

0: 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平，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的，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了。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

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是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一般病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
只有

淤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她买药。父母是农村的，她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

0: 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 啥时候再

0: 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它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
1: 嗯，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啊，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战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
3: 嗯，

0: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0: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0: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0: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0: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做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儿、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百元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头咽喉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

0: 心肌缺血，骨壁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臂，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因为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嗯、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

0: 发麻，
1: 嗯，
0: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岁，
1: 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你得有名额才行，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 真像您说的，人体。

0: 三冻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热方用多久了？
0: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0: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由于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 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

0: 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近期天气情况。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陆续以来6月1号到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 283.3 毫米，较常年同期多 64.1%， 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
3: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0%。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30%；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1到2%。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2: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到27号、8月6号到8号、8月10号到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3: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的和病虫害防御。

0: 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接下来再带您去新水上市场逛一逛。
2: 7月18号，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正式开门试营业。这座承载20余年城市烟火记忆的网红市场，告别河畔旧址，迎来全新篇章。新水上市场以宽敞整洁的全新场馆，延续地道朝鲜族美食文化，网络流量、市井匠心同步搬迁升级，让边城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3: 我现在的位置是新建的延吉水上市场，今天是试营业首日，场内已是人声鼎沸，美食飘香。与旧市场相比，这里全新换成通透规整的标准化商铺，不少网红达人、各地游客早早过来打卡。大家熟悉的网红直播、特色美食、市井烟火，在新市场里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那线上流量、线下打卡也都跟着奔赴全新的水上市场。
4: 走进试营业的新水上市场，宽敞明亮的室内大厅令人眼前一亮。与旧市场相比，新市场彻底告别了汛期安全隐患和冬季室外寒冷的弊端。新市场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室内外共设置834个摊位，一楼完美复刻朝鲜族木屋风貌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打糕、米肠、辣白菜、特色汤饭等传统业态完整保留。早上6点多，延边州文旅推荐官、短视频博主大嘴在延边张爱民就来到新市场开启直播，镜头对准全新场馆里的特色小吃摊位，继续向全国推荐魅力延边。
5: 今天来到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我很惊喜，这里的规模更大，环境干净整洁，建筑风格更加具有朝鲜族民俗特色。接下来我会延续之前的直播风格，把延吉的市井烟火、民俗风情展现出来，通过镜头带全国游客认识新的水上市场，感受延吉独有的民俗魅力。
4: 张爱民回忆起在老水上市场直播时，狭小过道里挤满摊位、游客、拍摄达人，直播时常出现人流拥挤、取景受限等问题。如今新水上市场分区清晰，动线开阔，网红直播、游客打卡、商户经营互不干扰，为市井文化线上传播提供了优质载体。多年来，新媒体平台让水上市场解锁流量密码，独有的民俗风情、淳朴的待客氛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寻味。试营业当天，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打卡新市场，沉浸式感受升级后的烟火氛围。
6: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水上市场，延吉的水上市场，给我的感受就是人间烟火气特别好，然后吃的这些小吃也特别好吃，然后延吉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我买了泡菜，然后还有这个米酒、米肠，就是延吉的特产，都买了，拿回去送亲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7: 你看之前那个地方，你比如说人家过来旅游了以后，那有的时候又涨水又发水啊，对不对？就影响大家的心情。这个地理位置也不错，然后包括停车也不错，这样的话对于外地这些游客过来了以后，也感觉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呀，这块做得越来越好。我很看好未来。
4: 网络流量出圈的根基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的朝鲜族美食匠心，不少深耕市场20余年的老商户全部入驻新场馆，传承祖辈手艺，守住民俗饮食文化内核，对未来经营和文旅发展充满期待。
8: 老水上我有一定的感情，可能我在30来岁的时候啊，已经到那了，我今年都57了。但是我们过来以后呢，看到相当好，手艺和条件也相当漂亮。你像比如说以前9点10点这三段，现在可以全天营业了。总的来讲，我们很开心到这儿。
9: 我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老市场，咱们搬到新市场呢，我们的这个烟火气啊，比以前我感觉更旺了，因为摊儿更多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基础设施啊，都比以前都提升好多档次，希望更多的咱们这个来延吉的这个游客啊，能有更好的体验。
4: 从90年代河畔流动小摊，到2000年成型的老牌早市，再到如今全新现代化、充满烟火气的文旅市集，延吉水上市场完成一次全面迭代更新。新媒体流量、传统美食匠心， 编程市井温度三大核心要素。

0: 度完整延续，同时依托新市场完善配套，进一步放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 IP。小小市集承载民俗大文化，新场地、新环境、新流量，将持续讲述温暖鲜活的延边烟火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得出的重大结论，是我们观察、认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集团。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周边民族向中原聚拢，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逐步相融。汉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对峙的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有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甚至战争等多种形式。各民族之间和也交融，打也交融，互相碰撞、交流、竞争、合作，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在深度的交流融合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各族人民毅然扛起了反抗压迫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蒙古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藏高原， 从云贵边疆到海南岛和台湾，从沿边沿海沿江各地乃至中国全域，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

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携手奋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内，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深，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奋力前行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底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一统国家的版图越来越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激发，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不断夯实和巩固。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各民族共同抗击外辱的斗争，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命运与共的民心基础，提供了磅礴宏阔的时空场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中华民族正日益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2: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风住山，砍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3: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8度至-24度；敦化，小雨，-19度至-25度；安图，中雨，-18度至-25度；汪清，中雨，-19度至-22度；合龙，小雨，-18度至-26度；龙井，小雨，-19度至-26度；珲春，小雨，-18度至-22度；图门，小雨，-19度至-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8度至-24度；敦化，小雨，-19度至-25度；安图，中雨，-18度至-25度；汪清，中雨，-19度至-22度；合龙，小雨，-18度至-26度；龙井，小雨，-19度至-26度；珲春，小雨，-18度至-22度；图门，小雨，-19度至-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兰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

0: 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

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

0: 调。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

0: 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

0: 新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峰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

0: 导、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恒、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各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
3: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
2: 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从校企联动户外实践、趣味无纸化素养测评，到校地共研的特色研学体验，我州各中小学校聚焦五育并举，创新育人形式，丰富成长场景，通过开创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盛夏启幕，假期来临，这个假期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让孩子们更多的亲近自然，参与实践。一场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在延吉市燕吉乡南溪村举行。活动中，延吉市的21名中小学生走进大自然，教官们结合真实案例与实物教具，细致讲解户外生活、绳索运用、野外净水等实用生存技能，还组织学生学习射箭、户外野炊、野外露营、沉浸式拥抱自然、乐享户外时光。本次野外生存研学活动全程由专业户外教官团队授课，教练手把手教学，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并把控训练安全。学生朴在喜：
4: 大自然我也很喜欢去。

0: 享一下，听一听。我昨天晚上就是听雨声睡着的。
1: 本次培训将户外实践与素质培养相结合，既是为了课业减负、拓宽青少年成长视野的有益尝试，也补齐了学生们户外实践的薄弱环节。此类活动将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掌握野外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本领，锤炼团队协作、冷静处事的综合能力，推动青少年素质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发展。延边一棵松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东勋：
2: 现在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学生啊，现在在家里天天看手机，通过这个呢，增强一些孩子的那个自信心、创意感。
1: 为深入落实双减教育政策，放假前夕，延吉市新兴小学将低年级学段测评课堂搬到了户外场地，开展了一场操场上的期末考试，使一二年级学生告别了传统期末模式。这种创新的期末综合素质测评形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元化趣味性闯关项目，融合语言表达、数理运用、艺术展示、体能实践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孩子们在嬉戏中展示所学。老师们化身引导员、观察员、评分员，记录学生成长亮点，精准评估学生综合素养。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一年级学生赵敏成：
3: 我们新兴小学开展期末乐考，分为五大关，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这五关。刚开始我有点紧张，老师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后来我全部通关了。
1: 延吉市新兴小学校二年级学生龚允：
4: 刚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数学、语文、音体美五纸笔问答，拿着卡片闯关很有意思，也很轻松有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快乐和轻松中展示自己。
1: 为贴合低年级学段学生活泼好动、乐于探索的年龄特点，全州低年级学段期末测评均采用星级评价激励模式，全程不使用试卷、不打分、不排名，让综合素质评价更贴合孩童天性，更贴合育人初心。延吉市新兴小学校教导主任许安娜：
5: 游戏化的闯关形式既能摸清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也锻炼孩子当众表达、动手实践和临场应变能力。后续我们还会依据测评数据优化课堂教学，实现减负不减质，助力低年级学生全面快乐成长。
1: 我州各中小学校积极组织学生走进乡村民俗基地、红色展馆、档案馆、医疗机构、公安交警一线，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究中成长。近年来，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创新搭建学校加社会基地双元教联体，依托本地资源打造就近可常态化落地的研学实践课程，探索出县域研学、校地共研、本土自研的全新发展路径。今年安图县实现双元教联体建设全域覆盖，六所中小学与六家本土优质社会育人基地结对共建，打磨形成28节优质本土化研学课程。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6: 我们推出双元教联体创建，学校老师和基地人员一起开发课程，深挖我县中医药、民俗、红色特色资源，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成长，把研学课堂放在家门口，让孩子们在家乡边学边感悟。这种校地共建的模式切实打通了实践育人的关键一环。
1: 近年来，我州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拓宽育人路径，倡议知行合一，投身多彩实践，鼓励家长在假期合理安排时间，陪伴孩子走进家乡的山川田野、历史遗迹与民俗村落，通过正规研学机构探寻祖国大好河山与厚重文脉，引导学生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理感悟历史，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构建起全域协同多元富。

0: 能的教育新格局，让青少年学子在多元化的教育滋养中茁壮健康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延边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提供战勤，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身农民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景。1946年至1949年，延边六县参军人数达 5.2 万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350人，战勤之前同样出色。各地县区成立战勤组织，群众争相报名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在解放战争中，延边共出担架3720副，大车2.9万台次，民工30.2万余人次。广大妇女成为后方生产主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承担制鞋、缝被、护理伤病员等繁重任务。延边人民还节衣缩食，踊跃交纳公粮，筹集慰问品送往前方。严密高效的支前体系加上翻身农民的支前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保障。
0: 今年4月15号，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工作专题会议释放重磅信号，明确提出目标导向，由解思维，靶向攻坚，削峰填谷，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按照先提标后巩固、远近结合，分阶段推进城镇供热整体平均室温达到22摄氏度。在接下来的3年内，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群众冬日取暖舒适度将迎来新期待。目前我州各县市正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积极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日前，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争取资金，供热期刚结束便开始对热源、换热站和管道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换热站自控设备，改造部分热泵设备，对长期漏水和老化需改造管道全部实施更新。此外，还对原分散热源导致的小区供热系统布局不合理、管径不合理等影响供热平衡的问题，统筹规划重新布局。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外网负责人崔海波：
3: 今年我们打算对70多个楼进行改造，改造以后的楼房可以达到那个供热标准。主要计划就是先把那个不行的管道都改造完，计划把那个没有自控的换热站都上自控，那样每个站调节能精准一点。
0: 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摸排了低温小区、楼栋、住户，找准症结，建立台账，重点关注顶边底和供热末端小区、住宅居民用热情况，计划对城区2.78公里热网进行改造施工，确保漏损管道在开春前应改尽改。通过改造方案的实施，将提升小区供热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为业主们带来更为舒适和经济的供热服务。据了解，目前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将在今年采暖期前完成2轮重点用户走访排查，坚持用户端、供热端双向发力，落实一县市一方案、一起一台账制度，力争按照省相关会议精神，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提升供热温度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变化，从达标到满意，从保基本到求优质，更是党和政府对百姓的深情牵挂，是城市治理的温度表达。我们期待这份温暖落地生根，成为民生答卷上的暖心印记。
2: 7月15号上午10点48分，延吉车务段敦化站客运值班员接到乘1008次列车长紧急求助，一名旅客在途中突发疾病，急需线下医疗救助。客运值班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前做好救援筹备，梳理接站流程，预留救援通道，全力保障后续运转工作高效开展。 11:05，120救护车提前抵达车站待命。11:23，乘1008次列车正点驶入敦化站。早已就位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列车长完成现场交接，协同旅客家属默契配合，平稳有序地将患病旅客转运至救护车上，最大程度为旅客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新华社以短视频形式播发了吉林延边海澜江畔灰鹭期，报道了盛夏时节，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的海澜江畔，一群灰鹭在浅滩悠然享受慢生活，碧波微漾，鹭影翩跹，铺展出一幅灵动而富有生机的夏日生态画卷。
2: 7月20号，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道德观察栏目播出探访边境老村的幸福秘方，带领观众走进合隆市头道镇龙门村，了解当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0: 7月20号，人民政协报刊发了助推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报道了我州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连续2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进步老模范。如今我州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景象在全州处处可见可及可感。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北京时间的7:19，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还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和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以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相关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呢，延吉市此时此刻是在下雨哈。那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白天有偏东风2-3级，夜间有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3-19度，图门22-19度，敦化24-21度，安图23-20度，合隆24-20度，龙井24-20度，汪清22-19度，珲春21-20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3-19度，图门22-19度，敦化24-21度，安图23-20度，合隆24-20度，龙井24-20度，汪清22-19度，珲春21-20度。
8: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8: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9: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8: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8: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8: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8: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8: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8: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9: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那现在呢，正是早间上班上学的交通高峰期啊。那在今天早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发布一个安全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们要远离这个井盖。

0: 盖更不要在井盖上蹦跳。那在7月21号的时候，长春融创杨浦一号一期小区里，一名10岁的男孩在这个井盖上蹦跳啊，那么整个孩子呢掉入了2米多的深井的这个检修井当中，2米多深的检修井当中，因为这个脚下的树枝井盖碎裂了，所以孩子就一下子掉到井里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没有受伤。那么根据我国2009年发布的检查井盖的国家标准，那么井盖根据核载能力划分为6个等级，其中像住宅小区、背街小巷、仅有轻型机动车或者是小车行驶的区域、道路两边路缘石的半米之内，最低呢可以选用 C250 类型的井盖。那这些井盖呢是树枝井盖，树枝井盖呢表面呈深绿色，一般适用于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园区内小路等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呢，在草坪区域使用树枝井盖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但是近些年因为树枝井盖发生的事故也不在少数。2018年12月的时候呢，杭州一位孕妇在小区内步行就落入一口盖有树枝井盖的化粪池当中，不幸与腹中的胎儿双双身亡。小小井盖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孩子坠井事件也再次敲响安全警钟，在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那在出行的途中呢一定要留意脚下的路况，同时要看护好家中的孩子，远离各类无防护井口，远离危险区域，守护平安夏天。好，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这里呢是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哎，你好，什么问题？
1: 8月几号啊？
0: 迎接一位朴女士。早上好，这位朴女士。哎，你好，什么问题？
1: 8月几号啊？就是那个踢球。
0: 您说的是什么？就是哪个比赛？
1: 就是那个
0: 龙顶吗？
1: 龙井那个燕边队
0: 啊。您问的是龙顶，因为现在咱们还有东北超，然后还有这个中甲。
1: 东北超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8月1号第17轮，我们的主场是南京城市队，下午的6点。
1: 慢慢我那个这记一下吧。
0: 81建军节当天。
1: 8月1号。
0: 对。
1: 完了几点呢？
0: 6点，下午6点。
1: 下午六点。
0: 对，咱们和南京城市。
1: 8月。
0: 然后9号还是我们的主场。
1: 完了还有那个8月1号，完了8月几号啊？
0: 8月9号。
1: 8月9号，
0: 对，和深圳青年人。
1: 8月9号几点呢？
0: 就是我们的主场基本上都是在下午的6点。
1: 6点了。
0: 对，
1: 6点。6点完了还有。
0: 再有呢就是客场了。我看看啊。不对，再有也是主场，8月15号和大连昆城队。
1: 八月十五号。
0: 对，8月15号。
1: 8月15号。还是6点吧。
0: 对，都是6点，我们的主场都是6点。
1: 6点。
0: 对，近期的主场都是6点。
1: 完了还有没有啊？
0: 然后就是2个客场了。4个客场呢，下一个主场就是9月18号了。8月15号的主场之后就是9月18号才有主场了。
1: 完了还有8月几号啊？
0: 8月份都是客场，是8月22号，是客场和宁波俱乐部。对，
1: 8月22号。22号。
0: 对，
1: 还是
0: 8月22号是7点，晚上7点是在宁波的客场。
1: 那是七点。那是七点。
0: 客场连着3个客场都是晚上7点。
1: 完了。
0: 然后8月29号晚上7点。
1: 不是那个8月份还有多少啊？
0: 8月29号还有最后一场客场，是29号。
1: 29号。
0: 对。

0: 29号
1: 晚上的7点。
0: 晚上7点。
1: 对，
2: 是7点。
0: 完了那个8月份
1: 就结束了。对。
0: 完了这个看完以后吧，我9月份再寄吧。
1: 好的，好的。行，到时候再来打电话问啊。好嘞，那好，好，再见。
0: 那谢谢你。
1: 不客气，好，再见。好，那现在还有听众朋友，来参与节目哈，我们来迎接一下。早上好，这位魏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你那个帮我转教一下，我是龙井的，我是龙井的，但是我在龙井中医院看病哈，李超大夫哈，他对老年人特别关心，百问不烦，百问有爱心有耐心，我想表扬他一下，完了你们麻烦你们一下哈，主持人给龙井中医院，我是龙井的。完了那个给中医院那个我表扬他一下，他我多咱去哈，或者任何老太太去，哎呀这大夫真好，他给我百问不烦，就都是问啥说啥，完了开药干啥的都不烦，我想表扬他一下，麻烦你们一下啊。
1: 好的，下了节目之后就把您的表扬转告给龙井市中医院啊。
3: 哎，
1: 我们也为这样的好大夫来点赞啊。
3: 对对，他叫李超。
1: 李超，记好了。
3: 哎，李超大夫，
1: 他是哪个科的？
3: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哪科。龙井中医院李超好像就他一个。
1: 好的，知道了。
3: 哎，
1: 好的，
3: 好嘞。
1: 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延吉市的9路和37路往东方向的公交车，德民宾馆站为什么要互相换线运行？现在呢是9路代替37路原来的走法，37路呢代替了9路原来的走法。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答复说，这个 BRT 二期建成之后呢，整体走廊横贯城市东西，成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这一走廊内的公交站对车型有特定的要求，所以呢，把37路与9路的后半段进行调整。调整后，按照规划的公交站停靠，市民根据出行需求，可以在两条线路的 BRT 同向站台免费换乘。有网友咨询，延吉西站改造工程有没有公交站的迁移计划？现在的站点离车站有点远。那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延吉西站改造工程目前还处于前期规划阶段，暂无明确落地时间，后续规划方案确定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发布公告。有网友咨询，老头沟到延吉的客车什么时候能通车？那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延吉至老头沟班车因为老头沟亚马厂大桥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龙井市交通局下发通知，禁止中型以上客车通行，具体核实通知呢请向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咨询。那么我们接到的官方的这个发布的信息提示是起码要到8月15号为止都是禁止中型以上客车通行的哈。好，我们来迎接一位林先生。早上好，林先生。
4: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4: 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
4: 我刚才咨询了。
1: 那
4: 个你们那个交通文艺台的直播，我昨天去开工资哈。我现在能给补发一下工资。今天怎么没有发涨啊？
1: 养老金上调哈，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政策，这个呢很多我们的退休的朋友都非常关注，咱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国家的大的方针，就是首先国家确定了今年养老金上调的话，它会有一个统一的公布，然后可能各省能上调多少，就是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上报。那如果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出台的时候呢，那我们延边州呢就也没有政策依据，所以呢先是国家定了大的调子，然后各省上报，然后各地区呢再根据这个国家和省的政策逐步的来落实，等到这个政策落实到我们州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给大家做介绍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就是也不用说总着急的问哈，就是咱们就关注一下国家的大政策方面，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也肯定会第一时间来落实的。
4: 那今天还没有消息、啊、
1: 对，目前还没有这个消息。
4: 今天话问多了，这有啥都是我老百姓的关注的最好的事
1: 是
4: 啊，嗯，应该不敢问这个啊，都没有，就是我平常问，哎呀，不好意思、啊。
1: 不是，有不少的朋友问，就是各个时间段都有听众问的，而且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民生政策、民生问题。嗯，我们看国家的大的方向方针是怎么样的啊？
4: 对对，
1: 好，
4: 国家现在国家这么好，这么富强，
1: 嗯，
4: 老百姓也吃得好，
1: 对，
4: 哎呀，感谢国家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注，
1: 嗯、
4: 谢谢主持人，
1: 哎，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嘞，
4: 再见，主持人，
1: 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说，到社区医院开慢性病药，是不是可以一次性开三个月的药？说老人在外地常年不回来，开药之后呢，需要邮寄到居住地，社区医院要近日车票等证明，否则不给开。那这位网友呢，咨询过相关文件，说慢性病的药呢是可以开三个月的，没有附加条件。那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答复，已经和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可以开12周的用药量，12周就是三个月了啊。那这位网友呢，可以去咱们的社区医院给老人开三个月的药量了。有网友投诉，这个是代表这个全体业主哈，投诉某商户的多项违规行为，包括长期在小区公共区域露天解冻生鲜肉类，血水横流，高温发酵后产生强烈异味，严重影响整个单元业主通行和居住环境。另外呢，这个经营业户呢，还在后厨出入口随意的倾倒含油的餐厨废水，导致路面油污积聚，蚊虫滋生，腐臭气味持续弥漫，破坏周边卫生。同时呢，还擅自圈占公共长椅区域，搭建临时置物棚，用作食材整理和货品的堆放，侵占业主的休闲空间，便民设施无法正常使用。那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投诉人呢提出整改的建议，要求立即清走公共区域内的货物，拆除违规搭建，恢复场地原貌和功能。另外呢，禁止商户在小区内进行解冻、分拣等加工操作，规范污水排放，严禁随意排污。那针对这个网友的投诉的问题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说，7月20号的时候呢，该局新兴中队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联合物业还有民安社区共同开展现场整治工作，现场约谈了商户负责人，责令其自觉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严禁占用小区公共用地，严禁户外解冻作业，并限期拆除小区内私搭乱建的构筑物，同时呢，督促物业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监督，常态化做好区域环境管控。后续呢，该中队也将持续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频次，巩固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好，以上就是问题的回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徐先生。你好，这位徐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什么问题？
5: 我就想问一下子，现在就是女的交城乡居民那个养老。
1: 嗯，
5: 社保，
1: 嗯，
5: 是到55周岁就开始能领了吗？
1: 不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全都是60周岁才能领。
5: 哦，
1: 嗯，
5: 全都60周岁呀。
1: 对，
5: 啊，交满15年呗。
1: 对，最起码要交满15年。
5: 哦，那交档次低的，就是一年就交1500，那个交满15年以后，大概能开多少钱呢？我就问这个。
1: 嗯，他这个是需要测算的，就是首先呢，每个人他的基础养老金都是118元，然后呢再加上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呢，它是等于每个人的缴费加上政府补贴加上贴息再除以139，所以这个是需要计算， 这里呢我也没有办法给您算出详细的一个，因为它这个1500块钱每年交1500块钱的话，它还会有政府补贴，如果是交1500块钱的话补145块钱，然后这个钱呢它也分为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一部分进入这个

0: 头账户的。你看像如果知道有多少进入个人账户，我就能给你查出来。
1: 那的话我要想着大概知道
0: 您
1: 开多少钱的话，到哪去问能知道呢？
0: 您可以直接到社保这个窗口来咨询一下，或者还有一个社保的咨询电话。
1: 社保咨询电话？
0: 对对对。
1: 电话一般的都打到占线，直接就上社保大厅就可以吧？
0: 可以可以，那是最准确的。
1: 社保窗口。
0: 对对对，是的。让工作
1: 他们能准确的大概告诉你啊。
0: 他们是大概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是做这个工作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比较清楚。
1: 好，
0: 其实您如果打12333，直接打12333，可以先打一下，然后选延边州，跟这个电话里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不占线。如果咱们对，
1: 那我记一下了啊。
0: 12333。
1: 等等，我拿笔。
0: 12333。12333。
1: 123333。
0: 123333。对。
1: 完了呢？
0: 就没有了，就是这个短号码，这是咱们的全国统一的社保热线。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提示，你是选长白山管委会呀，还是延边州，你就选延边州。然后呢，就有工作人员接电话了，您就跟他问一下，让他给测算一下。如果他能答出来的话，因为这个是专业的人员在那儿嘛，他能给你测算出来，那您就不用去跑腿去现场了。
1: 对，
0: 可以先打这个电话试一试啊。
1: 他们上班一般都9点是8点的。
0: 您正常正常现在是8点半以后。对，工作时间打就行哈。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我们的抖音网友说，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旁边会有一个早市，每天早上都特别堵车。那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延吉市交警大队啊，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呢，咱们的相关的连线的交警的宣传人员会针对这问题来做出一个答复。这里还有网友说想问一下，小区内可以养鸡吗？随便养鸡，满哪儿都跑，老拉粑粑都拉到家门口去了，可以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养鸡可以，但是自己的鸡呢要在自己的地方上养。如果说你这个鸡就是占用了公共的地方去养啊，那么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如果是给环境造成了这个影响啊，像这么脏，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啊。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和社区来反映一下啊，和社区来反映一下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郑女士。
2: 哎，
0: 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长阴川镇柳新村村民。
0: 我
2: 们受自来水的困扰，就是去年污水管站挖完了，我们就没有自来水，这时来时不来。完了，今年春天开始到现在，我们家都一个月没有水了。
0: 去年
2: 都有水。
0: 您说去年怎么回事？然后就没有水了？
2: 挖污水管站。
0: 挖污水网站。
2: 哎，
0: 这是哪儿挖的呢？
2: 不知道，他们说吉林省给挖的，柳新村就挖了，就那个让那个说做那个做那个什么屋里边，就怎么说呢，就做洗手间那个，就
0: 啊，就是给你们村里铺下水道是吧？
2: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好事儿啊。那就是由于这个导致自来水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呀，他每天都得，他那个我都看了，在我们家跟前挖的，我们都没要，我们在跟前。就是他挖那个管道啊，正好跟自来水是一趟线，一天都挖水5-6次，最多时候都挖10次，都没给接好。
0: 因为这个整个问题，咱们是这个有具体的部门来负责，而且呢，他是要和村里和镇里来协调的。那您和村里头有没有咨询这个事儿，反映这事儿没有？
2: 昨天咨询了。完了呢，书记，我找书记了，我说你不说给修吗？怎么天天这么等到今天也不给修？你一滴水都没有，都70-80岁了，怎么滴着水啊？他说你自己有井都不错了，你别人家没有井还得滴着见识呢。我说你说啥话呀？那老百姓不容易过呀，我说过日子
0: 是是
2: 啊。我说换过来你想一想。

0: 那像现在就是受影响的有几户？
1: 哎呀，不少。昨天晚上我打电话，最多也最少也是十几户吧。
0: 嗯。
1: 今天早晨这个柳新村村民就是大群里边都发出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吃不上水。
0: 就是咱们这个，修下水管是好事儿，但是呢，如果说工程当中难免导致这个周旁边的这个管网破损，但是如果坏了的话，应该及时来抢修，不能因为这个坏了就不管，是吧？毕竟现在也是夏天。那这现在目前这个坏了多长时间了？
1: 现在这个我们快一个月了，一直就没有正常来水，就通他们去年修的污水管站完了。
0: 去年开始就没正常来水过？
1: 对，
0: 嗯，
1: 我们就坚持等着，完了他自己不收水费，赖我们不交水。我说你们不收，我们家没有一次不讲你不交水费呀、啊。
0: 嗯，
1: 我就说跟城市比吧，一个月还50块钱呢，用那一年50块钱，我们可高兴了，每次都交了。那你不收怨谁呀、啊？我说咱们村没有、啊。
0: 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郑女士，因为现在有的村里呢，哎、就是因为这个水费缴费啊还有电费可能比较麻烦，有的村里就统一代收了，大家就在群里头就交了。您这个是群里头没有这样的交费是吗？
1: 我们村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收税，这个他根本就没收
0: 啊、
1: 嗯、两年没收了。昨天书记说啊，你都两年没交税了。我说
0: 没交水费，不是没交税，现在没有税，咱农业没有什么税了、
1: 啊、
0: 都免了。您说的是水费是
1: 吧、嗯、我说那你们不收我们怎么交啊？
0: 嗯，
1: 两年没收，那你们问题啊？
0: 嗯，那是这样的，就是不交的话，咱们也及时的问一下。他不收肯定是不对，但是咱们如果也不闻不问的话，那咱们也稍微有一点过错哈。这个事情呢，就是互相嘛，他也得主动点，咱们也得主动点，反正每年都得交嘛，谁也不差那50块钱，是不是？嗯，那咱们现在就说最近这一次，您说已经停了一个月，一滴水都没来吗？
1: 一滴水都没有。
0: 嗯，好，这个情况我记好了。这样我们和这个长安川政府和这相关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一下啊。就是已经一个月了是吧？情况属实是吧？
1: 我不带撒谎的、
0: 嗯、行，
1: 纸里包不住火。
0: 行，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问题反映之后呢，如果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镇里他不了解这个情况，他会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与您核实了解情况，然后呢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也有可能就是直接给您通过按您的联系电话来跟您这个进行直接的反馈答复。所以呢您下了节目开始，就是今天9:30以后开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电话响，一定要及时接电话，好吧？嗯，
1: 书记昨天跟我是这样说的，书记说我们已经报到镇川川镇了、
0: 嗯、
1: 说秋天给全都换管子，就这样推的。
0: 嗯，
1: 意思现在我们困难就是他那马葫芦里抽了水，我们就能来水，不给抽水，两天抽一次，不给抽。
0: 啊、您现在就是，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说停水的问题，而是这个，下水井满了不给抽的问题是吗？
1: 对。
0: 那您现在反映的不是停水的问题，而是这个下水井的问题，不能及时清掏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嗯。那这个下水井是十多户共用一个下水井，还是怎么样？
1: 那我不知道，我就打听几户了。我们到前面是一个马葫芦，总管道是咋的？我昨天晚问了几户，都是一滴水都没有。
0: 嗯，那您这样哈，我把您的电话切出直播间，您把您那个村主任的电话、村书记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场外记者，我会和他来核实一下情况。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不排除，由于施工的原因，就是不得不。就是施工的条件必须的保持现状，就是因为它施工是一点点来，它铺设它是一点点来，或者说这些进料啊等等，它都是有工期的。我们需要了解它是不得不这样，还是说它不及时维修，我们来核实一下。就是不同的情况呢，它的这个处理的办法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它是不得不这样，那我们就坚持一下，必须理解。那如果说就是只是你们这一个不清掏，那它得给出一个具体的原因，好吧？
1: 好，
0: 嗯，那我把您的电话切出直播间，您不要挂断电话啊。然后呢，您把这个你们村书记的手机告诉我们的场外记者啊。
1: 我没有书记号码，我有微信跟他。
0: 哦，那您跟问一问吧，您问一问吧，好吧？您问一问他的电话是多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 然后我再跟你们村书记了解，因为这个事儿不光跟镇里了解，还要跟你们书记了解一下，好吧？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把您电话先挂断。我9:30下了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啊，然后及时把电话告诉我，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要挨个的解决，好吧？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嘞，好，再见。
1: 好的。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46、25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2: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今天是7月27号，距离我们最近的下一个这个假期呢，就是中秋假期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2026年的日历？最近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能休13天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翻看过2026年日历的网友就会发现呢，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那中秋假期是什么时候呢？是9月25号、9月25号、26号、27号，一共是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这个中间的3天呢，就是9月28号、29号和30号呢，正好是3个工作日。啊，网友一算，哎呀，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让这个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哈。不知道此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拼假攻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哈？对此呢，不少网友的态度是火速安排。好，说了这个让人轻松的这个假期的安排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品油调价。那国内的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在这个月末7月31号的24点开始。受国际原油持续走强的影响，国内的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那么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当前汽油预计上调每吨650元，柴油预计上调每吨625元。那么折算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上涨5.2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5.5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5.4毛。本轮调价呢，大幅上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由于今天才是27号啊，国际油价还是在不断变动的。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只是一个估算的值哈，是基于这个前几天的估算的值。那油价还在变动，所以最后呢，还是要以这个油价实际落地的价格为准哈。但是上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吉林高速的积分体 抵扣的政策的一个变化。近日呢，极高商城发布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从8月1号的零时起，极高商城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比例由100%调整为50%，那么经积分抵扣后剩余通行费用呢，这个由用户采用 MTC、ETC 等方式另行支付。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入哈，吉林省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您知道是达到多少吗？那说到这个收入这块呢，最新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显示，就是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吉林省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实现稳定增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收入方面，上半年呢，吉林省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770元，同比增长了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5%。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长6.9%，实际增长5.6%，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从收入来源来看，人均工资性收入9038元，人均经营净收入3914元，人均财产净收入683元，人均转移净收入3136元。那么分城乡看啊，我们省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785元，同比增长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这个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高于城镇居民的。那么国家的一个方针呢，就是要逐步的缩小城乡间的一个收入差距。刚刚说的是收入方面，那么再从消费方面来看呢，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16元，同比增长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这钱都花在哪儿呢？从消费类别看，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3388元，人均衣着消费支出771元，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702元，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580元，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1744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358元，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397元，人均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475元。好，那以上呢是整个吉林省的这个收入及消费情况哈。这里呢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延吉监狱的电话啊，咨询延吉监狱的电话。延吉监狱的电话呢是503-7702，503-7702。好了，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提醒。近日呢，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铁道路口，日本这个铁道路口比较多哈，要遵守交通规则。日本机动车靠左行驶，不要无照驾驶，中国驾驶证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好，那上一时段接近结尾，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了解了一下吉林省调查总队调查的上半年的吉林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的一个整体情况。总体来说呢，这个收入和消费实现了双增长。下面呢，还有一个和我们的这个收入息息相关的一个政策要给大家介绍哈，就是现在呢，我省正在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这个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关于印发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施行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那么吉林省人社厅依据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论证测算，结合全省实际，制定起草了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征求意见稿，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大家在8月7号之前对意见进行反馈哈。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信函邮寄的方式，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具体内容。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